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0: 圣母玛利亚让我全力配合你们，我有了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飞虎队在印度生活过几年，我领会了瑜伽。
1: 瑜伽？瑜伽是什么东西啊？
0: 瑜伽不是东西，是
1: 什么呀？你快说呀！
0: 死，你懂吗？
1: 什么？你想死？
0: 不是我想死，是瑜伽，是死。
1: 哎呀，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小妹，你就不能把帽子摘了吗？
3: 有话你快点说，我还有事呢。
2: 还在生我气呢？
3: 也难得你还能跟我说实话。
2: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3: 那我就谢谢你的关心了。
2: 带我回家吧，我想去拜见一下舅父大人。
3: 家门你又不是不认识，干嘛非让我陪啊？
2: 你我是长辈定下的那种关系，在不好吧。

0: 大哥，你看那谁？
1: 野河，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
2: 天使小姐，你还没听明白？
3: 我真没听明白呀！
2: 哎，主啊！
3: 快点吧，时间太长了，别引起鬼子怀疑。好吧，史密斯先生，我会把你的话带回去的。
2: 好 ，OK。
3: 来，你快躺下吧。
4: 站住！怎么这么长时间？
3: 静脉注射，时间能不长吗？
4: 站住！你俩等一下。

0: 二位小姐，可以走了。
1: 哎呀呀呀呀呀！这不是杨老师吗？
2: 是我，你想干什么呀？
1: 我能干什么呀？我是想问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我到这儿能干嘛？当然是看病了。
1: 看病？不会吧？
2: 那你说我来干嘛呀？
1: 这还用说吗？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也知，
2: 那你知你说呀。
1: 就冲你是个抗日激进分子，你也是冲着这个美国飞行员而来，对不对？
2: 我不知道什么美国飞行员。
1: 这话说的就太假了。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全上海都知道这件事情。你说你不知道，你骗谁呀？
2: 我就是不知道呀。
1: 好，找个地方，你可就知道了。小齐，
3: 就在，
1: 把他给我带走。
3: 没问题。
2: 你们凭什么抓我？
1: 就凭我是侦缉队长。走，
3: 走。
2: 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3: 走走走。
4: 你说什么？史密斯，他想死？
5: 他跟我比划了半天，我听啊，是这个意思。
4: 这。不应该呀，
6: 舅父，您好，
7: 好，好，好。

0: 这是我从重庆特意给您带的一些土特产，不成敬意。
1: 你看你这孩子，能来看看我，我就挺高兴的，还带什么礼物？
0: 请舅父笑纳。
1: 萨萨，还不赶快接过来！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
3: 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6: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
6: 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7: 啊，
6: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嗯，不用。
6: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 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 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6: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6: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7: 嗯。
6: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啊，99块钱2斤。
7: 对。
6: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嗯，这还不够。
6: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0: 呢。哎，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

0: 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

0: 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

0: 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4: 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5: 想抓人工智能新机遇，汇聚龙江奋进新动能，以安全底座托举数字未来新图景。
6: 勇担网安护航新使命，织密全民防护安全网。
3: 我是李丽，
4: 我是陈聪，
5: 我是西铎，
6: 我是魏凯。
3: 9月14号到9月20号，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
7: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8: 探险、拯救、
9: 保护，
10: 海底小纵队
11: 登陆探险。
12: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
13: 小萝卜，能把活动扳手递给我吗？不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个，就是这个，谢谢。
14: 去吧去吧。
15: 你怎么知道小萝卜拿的是哪个？
13: 当然是靠耳朵听了，我清楚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用了所有这些工具来提高蜥蜴艇的性能。随着飓风季节的到来，蜥蜴艇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15: 听起来时间刚刚好，伙计，章鱼警报响了。
12: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16: 你好，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17: 没错，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12: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它们带到避难所。
13: 队长，蜥蜴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12: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0: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1: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它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伙计。
2: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3: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4: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2: 这是热传感器，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哇，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保持安静，然后仔细的听。鸭子！哇哦！你看，那里有一只鸭子。你好。
4: 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让我们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吧。谢谢，
3: 我一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哈哈哈哈，没问题的。啊，现在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5: 佛罗里达白松鼠就在正前方。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我们正帮助动物们在下雨前赶到安全的地方。
6: 哦哇，那真是太好了，谢谢。
7: 跟我们走，伙计。

0: 的传感器能快速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 兔子兔，小心点儿。格蒂，真的是你吗？
2: 沼泽游侠，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0: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但是我的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2: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哥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0: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没有哪个地方比哥法地鼠根的洞穴更安全了。
1: 兔兔兔，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点汇合吧。
0: 你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1: 啊，你放心吧，兔兔兔，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4: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5: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快点躲进去。
0: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6: 你好，兔兔兔，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哦，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0: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老爸，
5: 怎么了，兔兔兔？
0: 老爸在救助一只哥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7: 队长，我可以帮助兔兔兔一起找。
5: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1: 格蒂，
3: 哦，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
1: 你没事吧，格蒂？哦，
3: 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1: 我不知道了，我告诉过兔兔兔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哦，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哦，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1: 蛇。
3: 什么？那是烟蒂，不用理会他，他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挖的洞穴。
8: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9: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你很清楚。
1: 好啦，你们两位都冷静一点。
8: 还好我肚子不饿，鲁，至少现在不饿。
0: 嘟嘟嘟，呼叫队长，我收到老爸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了。
7: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0: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7: 沼泽游侠在帮助一只哥法地鼠龟，对吧？
10: 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11: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0: 好主意，队长。哦，那里。老爸，你在那里吗？
12: 哎，这个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他。
0: 哦，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12: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啊，
0: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11: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7: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嗯，
0: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11: 嗯，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7: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0: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1: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
3: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0: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行，但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哦，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涨到这么高呢。
1: 我们灵怪响尾蛇很擅长游泳。
2: 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3: 让我来试试看。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你这么大了？不是我干的。兔兔兔，你找到我们了，老爸。看来你那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2: 说实话，老爸，其实我是用耳朵听的这个老办法才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笑>
4: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2: 哦，我可怜的洞穴呀。
4: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2: 哎，
4: 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笑>
2: 就是啊，吸一瓶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它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哦，谢谢你们，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的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笑>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笑>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达西西报告，哥法地鼠龟。
6: 很少有动物像哥法地鼠龟，挖出的洞穴通常都非常大。其实这些地下洞穴足够大，能容下长夜

0: 看这里，
1: 歌法地鼠龟，
2: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3: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雨林遇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希瓦。
4: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3: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4: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那个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3: 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这些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5: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
6: 哦，它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4: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6: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其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负鼠。
3: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2: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4: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2: 就是它。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0: 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1: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2: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3: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2: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1: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地小纵队外派员。
0: 哦，是纳克教授。
1: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0: 好主意，谢谢啦。
3: 我们出发吧，希瓦。
2: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3: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2: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4: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2: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4: 南极洲这里比往常的时候稍微暖和了一点，但对于像你这样的鬣蜥来说还是非常寒冷的。现在我们出发吧，赶快。南极洲并不是一直这么寒冷的，但它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芯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3: 所以如果冰芯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4: 没错，是的。
2: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4: 当然是用我的冰心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血敲给冰心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0: 谢谢你，纳克教授。
3: 我们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2: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鬣蜥来说是好事。
4: 不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被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4: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钻头它坏掉了。
2: 我想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4: 康西西，希瓦！
3: 我们掉进了一条很深的冰缝里，这次撞击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4: 希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2: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4: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希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血敲成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0: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希瓦很不利。
2: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5: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兔兔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希瓦和卡西西。
6: 没问题，队长。
7: 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5: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3: 这里越来越冷了，希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希瓦，你可以松手了。
2: 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3: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
4: 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

0: 叫金艇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0: 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
2: 启动加热钻头模式。
3: 太冷了，我们的可可都喝光了。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足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
4: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1: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3: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
4: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1: 没错，是的，
5: 真有意思。
3: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1: 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4: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1: 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
4: 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南山毛榉树。

0: 看这里，
1: 南山毛榉树，
0: 海底小纵队找香蕉。
2: 啊，谢谢你，西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3: 我很乐意帮忙，西娃。看来又有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4: 我的，这根香蕉是我的。
5: 不是，我先看到的。
3: 是一只墨和一只蓝黄金刚鹦鹉，多么美人的动物啊！哦，
2: 快看那只墨是怎么利用它的鼻子的。
3: 没错，就像是大象的鼻子那样来抓东西。
5: 没错，就像抓这根香蕉。快放手！
4: 你才该放手。
2: 为什么要争抢呢？这里的香蕉绝对足够你们两个吃的。
4: 你放眼瞧瞧吧，根本就没剩多少能吃的啦。
5: 香蕉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2: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些香蕉树看起来像是生病了。
5: 说的没错，如果找不到更多的香蕉来吃，我就会被饿死的。
3: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是谢灵通，这位是西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帮忙。先来平分一下这根香蕉吧，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了。
4: 那好吧，但一定要平均分哦。分得好，谢谢。我叫莫里。
5: 我叫弟弟。
4: 这是那片森林里最后一根可以食用的香蕉了，我最好飞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
2: 这些是香芽蕉，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3: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

0: 呢？
1: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牙胶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牙胶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牙胶树灭绝。
0: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2: 比如我。
1: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4: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牙胶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0: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2: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4: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达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牙胶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胶、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4: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6: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希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3: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胶。
2: 草莓队
5: 长。
3: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7: 去吧去吧，
1: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牙胶树附近。
0: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8: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1: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2: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1: 那太好了，上车吧。
0: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5: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2: 我先。
5: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胶树的呀。
2: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5: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肯定。

0: 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1: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2: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1: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3: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
4: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5: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们两个。
6: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是蜘蛛。
3: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6: 你说香蕉树？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蕉树吗？
4: 我就说能找到。
3: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6: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3: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就行了。
4: 我的老天，我的老天爷呀，这根蓝色的香蕉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0: Let's go!
1: Hey! 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好好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0: Lunas!
2: Banana！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你好，红矮芭蕉树先生。
3: 我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木耳。我的老爷，我的天爷，我是说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美洲虎啊！
2: 要不你把这个当零食怎么样？
4: 不了，谢谢。
2: 快到海龟艇上来，我的朋友们。嘿嘿，我们是最快找到香蕉的小组。或许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找的最多。
4: 真是太好了。
3: 我们已经在土地上挖了洞，现在我们把香蕉树幼芽放进洞里面，就像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片森林就会长出很多这些新品种的香蕉树。
4: 我们在这里种植的香蕉树种类越多，那么我们的香蕉树就越不会因为感染真菌而生病了。
2: 这就意味着热带雨林的动物们在未来几年都有健康的香蕉可以吃了。
3: 啊！刚刚有人说到香蕉吗？
2: 是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香蕉可以吃了。来，尝尝吧。
3: 这种香蕉的口感细腻、柔滑、绵密，同时还有股香味儿。没错，恕我直言，我还品尝到了一丝丝的。那是什么味儿呢？
4: 是冰淇淋味儿，伙计。爪哇蓝椒这个品种的香蕉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啊！
5: 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先生，请你交给我吧。我替老爷谢谢你了。
1: 嫂嫂，快招呼你表哥坐呀。你看这孩子。
2: 没关系，舅。
1: 重儿，这儿坐。
3: 这个洋鬼子真是没良心。怎么了？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救他，可是他偏偏想死。这世上有想这个的，想那个的，我还是头一遭听说有想死的。会不会
4: 听差了？
3: 不可能，我虽然在门口，可是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4: 差了差了，绝对差了。
3: 哎，你是怀疑小兰姐的耳朵吧？
4: 才不是呢，
3: 史密斯，
4: 他毕竟是个美国人，中国话说得再好，那也有说不清楚的地方吧。
5: 小兰，你把史密斯跟你说的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再说一遍。
4: 好。
6: 快点吧。
7: 干什么你们？把我抓这儿来干嘛？
6: 吵什么吵？
8: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干什么。
6: 高奇，就在，
8: 把他给我看好喽。
6: 没问题。坐下。

0: 他练过瑜伽，他说他们飞虎队在印度时那几年生活的时候练的。哈，这就对了。对了，
1: 关键就在这个瑜伽上。瑜伽是什么东西啊？
0: 它是圆的、方的、扁的还是？都不是。
1: 那是什么呀？
0: 气功，你们听说过吗？这个我知道，你知道啊？那街上卖打理丸的江湖把式，耍的金枪锁喉、铜碎方砖、伸躺钉板，
1: 都是气功。
0: 没错，瑜伽还有一种特异功能，闭气。
1: 闭气，
0: 就是不吃不喝，看上去没了呼吸，其实啊就是假死。 瑜伽功深者，甚至可以坚持上十几天呢。
1: 真的？
0: 太好了，咱们就让史密斯。

0: 我是黑川。
1: 报告机关长，刚才我抓住了一个企图潜入教会医院对那个美国佬图谋不轨的可疑分子。
0: 真的？
1: 当然。这个人曾经进行过反日宣传，而且是屡教不改。他是个死心塌地的抗日分子。
0: 这个人现在哪里？
1: 我把他关在我们队的拘留室里了。
0: 你把他、
1: 哦……那我送到您这来，我马上……
2: 不不不，
0: 我马上到你那里去。
1: 您到我这儿来？好，好，好，好，好，好，我恭候您的大驾。
3: 中儿啊，喝茶。
4: 舅父您请。
3: 哎，你父母的身体可好啊？
4: 舅父，实不相瞒，家父已经驾鹤西行了。

0: 什么时候？就是今年年初的事。哎，都是两军对垒，鸿雁南飞，消息不畅啊。我也没能送我这表姐夫一程啊。
1: 家父，
0: 临终前一直念叨。
1: 念叨什么？
0: 一是念叨您的身体。 也不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二是念叨我和萨萨的婚事。他老人家一直为临终前没有抱上过孙子而遗憾。钟儿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抽时间和萨萨商量商量。 他要是没意见，就选个黄道吉日，我就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办了。
2: 那就多谢舅父大人了。
3: 办了，想得美。嗯。

0: 叫我啊！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儿还有别人啊！
1: 干什么？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嘛！
0: 有话就快说！你看你这个人，人家想跟你说几句悄悄话吗？怎么那么一点都不懂女人心呀？女人心，我懂。你懂？红颜祸水，最毒莫过女。
1: 女人心，哎，那是他们。我可不这样。你是咋样的？说说说啥？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你们那个队长看起来凶神恶煞的。
0: 一点都不招人稀罕，不像你，除了一表人才之外，我还能看出来，你很有内秀。你都看出我内秀了？我听老人说啊，凡是说话不顺溜的男人，都有内秀。太对了。
1: 所以我想，我想什么？继续。以身相许。真的？啊，但是在这儿不太方便。
2: 要不你进来，我们两个商量商量。
3: 进来，商量商量。
2: 小妈妈，我们还遇到一个情况，
3: 说，
2: 刚才在医院的走廊上，我们看见吴嫂了。
3: 她，
2: 她说她是来找爱德华医生的。
3: 爱德华医生，
2: 是。

0: 那吴嫂认出你们俩了吗？我和一刀都戴了口罩，看样子她是没认出来。吴嫂。
1: 啊，赵先生。
0: 你干什么去了？我出去了一趟。我知道你出去了，我再问你，干什么去了？我去趟我妈妈家。你妈妈？啊，我妈妈病了，我去看看她。
2: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出门要打招呼。你看你，
1: 我是不想让您担心。可是你不打招呼，我会更担心。记住，以后一定要打招呼。好了，以后多注意，去吧。
3: 肖妈妈，慧可呢？我们刚一忙活，怎么把她给忘了呀？
4: 我派他出去了。

0: 警官长，您来了。
1: 那个嫌疑人关在哪里？我带您去。开路。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了？
0: 人呢？

0: 无量天尊，施主，我见过你。见过我，在哪儿啊？在雷家比武的时候，我见过你。你是神探罗克。<笑>
1: 神探不敢当，罗克正是在下。哎，你穿上这身道袍，装得还挺像。这不是装的，我本来就是一名道姑。你是道姑？
0: 那你在哪家道观修行啊？
1: 静心观。我明白了，你是为了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师傅和师姐们报仇，才跟萧妈妈他们在一起的，对吗？

0: 我俩天尊已经通知史密斯了，他满口答应。那咱们赶快研究一下行动的细节。肖妈妈，你让我们怎么干就怎么干，还研究什么呀？
1: 不行，咱们一定要做到每个人都心中有数。
2: 哎，海棠，你忘了，何志队长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怎么说的？这叫军事民主。
3: 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去。哎呀！枸杞，
4: 在，
3: 当着黑川机关长的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4: 我
5: 什么？我快说呀！
4: 道祖教诲的是，中华民族有了像你这样有血性的中国人，不愁日寇不出啊。
6: 我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4: 说得好，这也是我应该向你学习的地方。回去跟肖妈妈讲，咱们一切按原计划行事。
6: 天尊，
4: 哎，
6: 还有什么事儿吗？
4: 会考，保重。

0: 行了，你们知道这个嫌疑人的姓名吗？好像姓杨，叫杨什么来着？
1: 就柳，对，是姓杨柳。他，警官长，您认识？
0: 罗克的助手不就叫杨柳吗？是，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我觉得这个事十有八九是你们搞错了。罗克的助手怎么可能？当心，罗克，你们还是不要去惹他，别打不住狐狸，惹一身骚。是。
1: 提高警觉是对的，但千万记住，不要神经过敏。机关长的教诲，德彪铭刻在心。也铭刻在心。
0: 好了，该回去了。
1: 我送送你。

0: 哎呀，这事儿闹的，大哥，天麻烦了啊！今天请你吃饭，想吃什么？你请我吃饭，小瞧人是不是？哎，兄弟，请你吃个饭，多大点事儿啊！
1: 钱帮忙垫上，呸！
2: 兰姐，万事俱备，就只等他行动了。
3: 我们现在还不能行动。
1: 为什么呀？史密斯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
2: 会客还没回来呢，我们必须等他。
1: 这个小老道！ 什么那么磨蹭？就是，说谁磨蹭呢？哎呦喂，我的小老道，你是说曹操？

0: 萧妈妈呢？哎，陆阳，我来了。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
1: 说吧。我们今天晚上行动。你们要行动？那我呢？这次行动为什么没我？是因为我的为人，还是我的能力啊？是，亏你还是个老地下党呢，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每次行动，我照例打不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这次行动没我，我想不通。
1: 我早跟你说过，要豁达一点嘛。而且这个任务，咱们早有明确细致的分工。我们救出史密斯只是任务的第一步，而第二步、第三步是要把史密斯安全送出上海，并且送到根据地。这个任务是要由你来完成的。难道这个担子还不重，任务还轻吗？
0: 我明白了。
1: 我是想跟你在一起，
0: 我能够理解，但是这样做不妥。
1: 好，那我这就回去做准备。哎，
0: 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
1: 吴嫂今天在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是不是出去了？
0: 对呀。
1: 你知道她出去了吗？
0: 不，她回来以后我才知道的。
1: 她去哪儿你知道吗？
0: 她说她去她妈妈家，说她妈妈病了。
1: 回妈妈家？怎么了？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准备吧。好，陆阳，一定要保重啊。你也是。
2: 爸，你什么都别说了，这辈子我不打算把自己嫁出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早晚的事情。我看。
3: 趁你表哥这次来上海的机会，把婚事办了，也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4: 爸，你怎么非逼着我嫁呀？要嫁你嫁？
3: 胡说！你爹有人要吗？人家是娶媳妇还是娶爹啊？
4: 那我不管，反正我不嫁。
3: 你们俩吵架了？
4: 没有。
3: 那他有别的女人了？
4: 想什么呢？也没有。
3: 那到底是为什么？ 我烦他，我烦他还不行吗？烦他，你想悔婚呐？反正我不嫁，这辈子我都不嫁人了。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纵然他爹已经作古，我这张老脸不能言而无信的。有朝一日，我们老哥俩在奈何桥上见面，我怎么向他交代？
1: 罗先生还说什么了？没了，就这么多。好，
5: 你去通知大伙儿，咱们行动的时间就定在午夜12点。

死了。

真的死人了？哎，乔队长，什么意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人都推太平间去了，还不是死？

0: 你这没出息，还抗日战士呢，竟自己吓唬自己！
1: 伊藤司令长官，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朗维仕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
2: 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家。
1: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能领取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赠送给大家。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赠送给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飞轮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3: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
2: 今天赠送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今天赠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
2: 今天赠送给大家，
1: 您不仅。

0: 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飞轮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飞轮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
3: 今天赠送给大家朗维诗飞轮表，
0: 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飞轮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5: 今天赠送飞轮表，
4: 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5: 你们那飞轮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飞轮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飞轮表之后呢，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0: 题。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啦！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飞轮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飞轮表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飞轮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

0: 姐，今天一个电话赠送给大家，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带谁有面，谁带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老为是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老为是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老为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老为是飞轮表，成为老为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子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点试试。
3: 哎，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老为是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老为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老为是飞轮表，成为老为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
5: 今天赠送给大家，
1: 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今天浪维师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表，成为浪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

0: 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3: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4: 我想进山。
3: 出来！
2: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机关长，咱们怎么办？人死如灯灭，我又不会起死回生术。罗克先生，此时您能有一个什么好建议吗？
1: 这建议我倒是有一个，
0: 您请讲。
1: 根据国外的医疗文献记载。 这猝死死亡率虽然是很高的，但是也有极个别起死回生的现象。那一般呢，都是因为死亡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病人本身身体健康状况的不同，所以有可能造成一种假死的现象。
0: 假死，说下去。
1: 在英国伦敦呢，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有一个富翁。 9岁之后就猝死了，他的家人都十分的悲痛。可就在教堂墓地入土出殡的时候，那个富翁的棺材里边突然间传来了敲棺材的声音，当时所有的人都害怕极了，四处逃窜呀。过了一会儿，富翁的妻子胆战心惊地把这个棺材给打开，你们猜怎么？ 那个富翁从棺材里边坐起来，精彩，太精彩了！从这件事情以后啊，伦敦市政府就下达了这样一个法令，凡是猝死者，必须在太平间停尸3天。罗克先生。 您的建议，我明白了。佐德莫，传我的命令，3天之内，是你死的尸体不许出来。嘿，乔队长。嘿，嘿，嘿。为了等待奇迹的发生，你守在太平间里，一步不许离开。
2: 我守在太平间，这。
0: 哎。 乔队长，你怎么也结巴了？
2: 都是你的好介意。哎，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没看出来吗？这是机关长对你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鞭策，对不对？
2: 我的亲娘，从奶奶，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3: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
0: 小队长，别害怕，我先告辞了。
2: 你。

0: 他会不会真的死了呀？
1: 我都没敢看。哎，咱们第一步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是怎么把他运出去？那还不容易吗？等小鬼子走了以后，咱们就抬着他远走高飞。你说的那么轻巧，哪有那么简单呀？本来就是。
2: 都安排好了吗？
1: 啊，安排好了。
2: 好了，还不赶快走？
0: 那走，那再走吧。啊，等等。您还有什么事儿啊？留下一个，陪我。
1: 我们这里都是女护士，留下一个，怕是不那么方便吧？
0: 在这个灵魂出窍的地方，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留下一个。
1: 我留下吧，还是我留下吧。杜护士，你行吗？
3: 大夫，您放心，今天本来就是我的班儿。
1: 他留下，其他人走吧。

0: 大哥，我
1: 什么我？你怎么才来啊？
0: 大哥，这半夜三更的，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让你从被窝里给提了到这儿来。你说你带我去个好点地方也行，比如说逛，你这是来这种地方，多晦气呀！
1: 你少啰嗦几句行不行？
0: 你就是死吧，都得拉我当垫背。
1: 你就给我偷着乐吧，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这是有福气，
0: 我跟你吧，就没享过福。
2: 哎呀，
0: 这怎么还一个？没看着。
2: 你有伴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1: 走，
0: 大哥，不能走。对，
2: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你就是不能走，
2: 凭什么？
0: 凭什么呀？万一我们哥俩有个好歹的，你得给我们俩
3: 收尸。
4: 那俩只赖皮狗肯定会坏我们大事的，干脆。把他俩，
5: 我认为三姐的主意是下策。
6: 我，你个小老道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就是下策了？
5: 如果我们把那两个赖皮狗杀了的话，小日本必定会发现史密斯假死的真相。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的。
6: 呦呦呦，小老道，你现在行了啊，说话还一套一套的。那你说怎么办？
7: 根据国外的医疗文献记载，这猝死死亡率虽然是很高的，但是也有极个别起死回生的现象。那一般呢，都是因为死亡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病人本身身体健康状况的不同，所以有可能造成一种假死的现象。
1: 假死。

0: 这两个家伙赖在这儿，势必影响我们的行动。我该怎么办呢？
1: 这雷也太响了！
2: 哎呀，吓死我了！哼，这两个胆小鬼，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干什么去？上厕所，你们也管呢？你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
0: 这么大雷声，就没把你给吓回家？我在这儿干了都快一年了，连诈尸我都不怕。嗯、诈过尸？可不是嘛！那死人呐，呼的一下就坐起来，眼睛瞪得像灯泡。
3: 一蹦，来到你的面前，突然掐住你的脖子。哎呀，我的大哥！我的姑奶奶，你别说了好不好？该干嘛干嘛去，去，走走走走走。
4: 大哥，炸了！再炸，我这尿就尿出来了。我已经尿出来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兄弟今天差点被废了的份儿，你就饶了我这次啊！你说你平时气壮如牛，现在怎么胆小如鼠啊？看我的！
1: 你在前头，你还拉我？
2: 我不拉你拉谁？
1: 不，前头，你走，走前面，你他妈在前头。

0: 器官长，
1: 器官长，
0: 哎呀！

0: 冲！
1: 深奇，真是太神奇了！中国功夫世界第一，那个魔鬼真是太厉害了，打的那两个人狼狈至极呀！
2: 你还说呢你？谁让你那么早醒了？当时可把我吓得不轻。
1: 天气太冷，我听见声音就坐起来了。
2: 幸亏你当时灵机一动，装起诈尸。
3: 哎，等等。诈尸？史密斯先生，你怎么也懂这个呀？
1: 我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西游记》和《聊斋》，我都读过。《聊斋》里就有关于诈尸的描写。
3: 史密斯，你可真聪明。
1: 美丽天使小姐，要说真正聪明的，应该是你们。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史密斯，如果还有机会重上蓝天的话，我还要重新加入飞虎队，加试我的声音，继续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0: 习馆长，我们俩被打成这样，你觉得好笑吗？哎呀，我真不知道是安慰你们好啊，还是训斥你们好。
1: 那不看僧面看，
0: 我谁的面也不看，我只要知道那个美国飞行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诈尸！ 绝对是诈尸！哎，诈尸！是啊，我现在想起来，我这后脊梁骨还发凉呢。哎呀，太可怕了！就是啊，
0: 诈尸！难道说把尸体都炸没了？
1: 谁知道他现在蹦到哪儿去了？
2: 这就是，
1: 他也不归咱们管呢。
0: 对呀，
2: 不对。 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0: 传我的命令，全城戒严，绝不能让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尸体蹦出城去。
1: 问题相当的严重，我们的几条通道都被鬼子给堵死了。黑川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
2: 黑川似乎有了察觉，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夜长梦多。要不我给侯支队长打个报告，请他们支援一下。
1: 鬼子现在正在对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侯支队长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这件事情。
3: 还是咱们自己处理吧。那好吧，我再想其他的办法。陆阳，这几天史密斯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你们可得把他藏好。难办就难办在他是个外国人，连个三岁的孩子都一眼能把他认出来。放心吧，他现在待的地方很安全。
4: 那就好。
5: 诈尸？
6: 我们内线传来情报是这样的。
4: 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尸体呢？
6: 不见了。

0: 日本人正全力寻找，一定是中共地下党人把尸体弄走，这倒是个新情况。没想到他们招还真不少。这回又让中共抢了先，老头子和局座知道，又该骂我们无能了。也不见得。怎么？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可以抢，最后到谁的手里，谁才是胜利者。
2: 说一套做一套，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这一点。
3: 钟儿这孩子是虚荣了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为国家效力的嘛。人无完人，十个手指头伸出来。
1: 还不一般齐呢，你应该理解他。
4: 您啊，就是向着他。
1: 你是我的亲闺女，再怎么说，你在我心里才是第一位的。行了行了，快上班去吧。
4: 那我走了吧。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

0: 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

0: 咱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

0: 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2: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元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0: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苍鹰，知道我为什么急着约你来这儿见面吗？
1: 我当然知道。
0: 既然知道，是不是该为你的无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啊？
1: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0: 我要的是你行动的好办法和做出的成绩，可不是这无奈的哀叹。
1: 我有一个能让史密斯自己送上门，能让中共地下党那个清道夫现出原形的好办法。
0: 也不会又是一厢情愿吧？
1: 你可以试一试，反正在天皇陛下那里，史密斯已经不复存在了。你抓到了他，便可以给天皇陛下一个惊喜。如果抓不到，你也可以顺水推舟，不承担任何责任。总而言之，这单买卖你只赚不赔。
0: 那就说说看。
2: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3: 大哥。

0: 由于你的帮助和指点，我在医院治疗的疗效收获很大。医生建议我现在可以回家调养了。
1: 现在就回家调养，可能还为时过早吧。
0: 家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回去处理呢。
1: 既来之则安之，差也差不了这几天呢。我的意见呢，再坚持个三四天，等这个疗程治完了，看看情况再说。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听从大哥的安排。

0: 大哥，你咋样啊？脸疼，钻心的疼啊！真他妈的，打哪儿不好，他怎么就会打脸呢？俗话说了，打人不打脸呢？
1: 哎呀！你知足吧，你。我知什么足啊？我说你知足吧，比我强。我哪儿比你强啊？这个小婊子，骚娘们儿。
2: 你等我抓着他，我得先奸后杀。你还想这事儿？你行啊你？哎，
1: 伤元气了，也就剩想想了。
0: 走。
2: 干，
0: 别干了，我带你去找点止疼药。
2: 就行。

那晚安，慧可，一豆，海棠。

0: 你弟，什么丁干火？<笑>你们这些小坏蛋，真吓了我一跳。<笑>是穆玛利亚，小妈妈，对不起啊。史密斯先生，没想到你飞机开得好，这戏也演得不错啊。
1: 那都是我的老师教得好。
2: 你的老师是不是小兰呢？嗯。天使小姐，你怎么不说话？你就是我的老师吗？
1: 哎，美国佬，在我们中国拜师，那是有铁规的。
0: 天师三小姐，你请讲。这个铁规就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1: 嗯，父亲懂吧？就是爸爸。那我们小兰姐呢，是女的，就不能当爸爸了，只能当妈妈。
0: 你见了妈妈，得行大礼啊！大礼，大礼怎么行？下跪，磕头。史密斯先生，你别听他的，他瞎说的。啊，不不不，天师三小姐说的对，你们都是我的老师，也都是我的妈妈。哎，
3: 史密斯先生，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帮助我们打击日本鬼子，你是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中华民族的。

0: 抗击外辱，你是我们的朋友，真正爱好和平的朋友。
1: 大哥，医院在那头。
0: 阿兰，啊，史密斯这个妆是你给他画的吧？啊，
1: 都是熟能生巧。
0: 你这不说我都快忘了，你自小在舞台上化妆也是你的老本行啊。
2: 天师大小姐，您会唱戏吗
3: ？Yes。
1: 啊，是打花脸，我也压的那种。
3: Yes。
1: 是中国用探调，是那种。
3: Yes。
1: 哎呀，天师大小姐，等以后我们打跑日本鬼子，我再来找你，你叫我唱中国用探调。
3: Yes。
0: 你们这回呀，不应该回答 Yes， 应该说 OK。
3: OK。
4: 大哥，这不是医院，这大烟馆吗？废话，大烟馆我能不知道吗？走，进去。哎哎，
5: 大哥，赶紧去医院吧，整点止疼药。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我告诉你，这大烟是什么？ 大烟就是大麻膏，大麻膏里含的就是吗啡，吗啡是干什么用的？是做止疼药的原料。哎，我保证你抽上两口，头轻目爽，再疼再痛，一抽了之。
4: 这么灵？大哥。
6: 这今儿没带银子啊？要什么银子？咱们能来，就是给他最大的面子。这叫帮有钱人消费。<笑>这挺能整的。<笑>佐佐木，我现在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7: 所以我在越南斗鱼的这是我的这个日文规则，可以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的。然后我把我的枪打，都死了，我很准，你知道的。你真厉害，还挺会说，还说很准。你教我们说英文。
8: 英文，
7: 嗯，你想知道什么东西？
8: 你开的飞机。
7: 张妈妈，你是不是想出什么好的计策了？
5: 大哥啊，大烟这玩意儿，真好使。你瞅我这回，精神抖，别抖了，没抖。队长，队长，
9: 什么事儿？黑川机关长来电话了，让您和狗队部去他那一趟。
10: 去他那儿，对，去他那里。现在就去吗？车就在外面。
9: 那好啊，稍微等我一下，我收拾收拾啊。
10: 请阁下快一点，机关长还在等候您呢。
9: 那好啊，咱们现在要走吧。
10: 不，不是您一个人前去，还有这位尊敬的助手小姐。
11: 我？
10: 对。 就是你，
9: 那好啊，那我们就一块儿去。
11: 行，探长，
12: 什么事儿？还有什么？
11: 没了，
12: 你去吧。

0: 哎，大哥，中了，真疼。
1: 齐班长，齐班长，卑职奉命前来。
0: 卑职。
2: 好啊，二位，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 齐班长，我们又不是您肚子里的蛔虫，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2: 猜猜看。
1: 德彪头脑愚钝，真的猜不出来。
2: 好吧，实话告诉你们吧。一会儿我们要演一出戏，一出好戏。
1: 演什么戏啊？
2: 三堂会审。
3: 小兰，
4: 夏妈妈，您找我。
3: 你快去通知大伙儿，做好准备。
5: 报告机关长，您的私人顾问洛克先生和他的助手杨小姐已经到了。
2: 快，请他们进来。
5: 嘿，
0: 请他俩来干？
1: 别瞎干，别转。
5: 请。
2: 哎呀，罗顾问，杨小姐，欢迎欢迎。
6: 季馆长，这么着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情吗？
2: 近日来，我们这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啊，都是些很蹊跷、很奇怪的事情。比如，乔队长和他的这位
0: 狗对付。
6: 小兄，昨天咱们在医院分手的时候你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了？
1: 见笑，见笑。
2: 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搞成这副模样？很简单，都是抗日分子。哦，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中共地下党的特工所为。
6: 是吗？乔兄，你真的碰到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了吗？我还真不相信。如果你要遇到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他们会对你手下留情吗？他们没要了你的命吗？
1: 侥幸，实属侥幸。要不是机关长带人及时赶到，德彪的小命早就休矣了。
2: 乔队长，
1: 在
2: 当时痛殴你们的人，你还记得吗？
1: 他戴了个面具，我们什么也看不清。
0: 面具
1: 啊，就是那种。
2: 哪一种？
1: 就露脸还演出，什么也看不清。
0: 哎，对，
2: 狗对付，
0: 走，
2: 你能帮我指认个人吗？
0: 没问题。
2: 在侦缉队的拘留室里，是谁把你打昏的？
0: 就是他。
2: 你敢肯定？
0: 他就是扒了皮，我都认得他骨头。
2: 尊敬的杨小姐，狗对付说的对吗？
4: 没错，是我。
2: 承认就好。来人，把杨小姐带走。
5: 嘿，
4: 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

0: 等等，
1: 慢！罗顾问有话要说，我就知道罗顾问肯定有话说。
2: 机关长，
0: 我是有话要说。
2: 高副局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雷探长。 我刚刚接到案线的一个密报，说几个中共地下党隐蔽在……
1: 什么地方？
2: 我不能告诉你。
1: 怎么？你不相信我？
2: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
1: 好。
2: 那走吧。
3: 你呀，净给我惹麻烦。对不起。不过没关系，谁让你是我罗克的助手呢？我罗克也不是吃干饭的。
4: 黑川机关长，我这么说不过分吧？不过分。罗顾问，您可以行使您的权利了。
3: 你是狗对付是吗？干嘛？你是当事人呀，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哎，问我好了，我愿意替他回答。问你，你是当事人吗？这，
4: 我还是问当事人吧。
3: 他口条不太溜。
4: 这跟口条利不利落没关系。 我们要注重的是事实，狗对付，能问了吗？问吧。你说是杨小姐在拘留室里把你给打昏了，对吗？对。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把你一个大男人给打昏了呢？而且是你抓了她，你怎么连一点防备都没有？
5: 他那是抽不冷子，太突然。我当时根本就没防备。哎，他
4: 是怎么把你给打昏的？他是击中了你的头部、胸部，还是？这儿。
5: 那好了，杨柳，你来说。他和那个乔大队长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抓去了。这只狗，就想对我图谋不轨。
4: 吓人！狗队副，他说的对吗？对。不对还是不对？是我在问你，不是你在问我。对。好极了，这件事情还牵扯到你乔大队长啊！你为什么要抓我的助手？总得给个理由吧。
3: 他去了教会医院，去教会医院走，啊？教会医院是公共场所，难道他不能去吗？杨小姐，她曾经……
4: 我不管，我说的是现在，你抓住他做什么事情了没有？乔队长，你一口条都咩也不顺了，啊？哎呀，
3: 乔德彪，
4: 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3: 不是，不是，
4: 好了，机关长。
6: 我问完了，人家也可以带走了。误会，这全是误会。哎，帮主啊，你笑什么？俗话说，捉奸捉双，擒贼拿赃。你说我这里隐藏了几个中共地下党，你有真凭实据吗？
2: 我当然有证据。
1: 那就请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6: 对，你把证据拿出来，给我们看看。既然你们父女俩都这么说，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好，就请二位带我去你们家东边的小套院吧。小套院？
1: 怎么了？
6: 哦，那个小套院里住着我家几个亲戚。
1: 亲戚，
6: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来的人是你的一个婶婶。

0: 这个人我见过，好吧，带我去拜访一下。
1: 雷帮主，你看是你带我们进去啊，还是让我自己进去啊？
2: 随便。
1: 雷探长，你看呢？
3: 还是我带你们进去吧。
1: 好，那我失礼了。

0: 罗国伟，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1: 局官长，以后像这样的对不起能不能少一点？这也太伤人了。
2: 是。
3: 机关长，不用解释。什么也不用解释。哎呀，人呢？我的弟妹呢？爸，您别着急。人都不见了，能不急吗？ 这急有什么用啊？脚长在别人腿上，他这不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吗？他们肯定走不远，一定还在上海。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5: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4: 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
4: 顶，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五。

0: 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

0: 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

0: 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6: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罗先生，怎么？我想了，道歉的话你就不必说了。从现在开始，咱俩已经没关系。你要解雇我？
1: 明天你可以到我这儿来结算工资。当然了，虽然你干了没几天，我可以按整月结算给你。
0: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1: 这跟你没关系。
0: 你解雇的是我，当然跟我有关系了。
1: 这是我的事儿。
0: 我怕别人说，我爱上你。你怎么会突然想到“爱”这个字儿啊？
1: 你看啊，这件事是明摆的。你在皇军那里呢，啊，用你的话说，他们是日本鬼子。你在他们那儿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那我要不顾一切的把你给收留了，外人看起来。
0: 外人看起来会说我已经爱上你了。除了这个解释，别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你想想，如果你要是局外人的话，你会不会这么想？那就算爱又怎么了？啊，哼，第一啊，我惹不起皇军；第二呢，我这人现在还没想结婚，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你不想，
1: 不代表别人也不这么想。谁想？
0: 你想，
1: 我这么长时间对你死缠烂打的，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呀？
0: 哼，
1: 你这么长时间缠着我，是因为你爱我。他实在对不起我，这也是反应迟钝，我没看出来，我也没往这方面想。
0: 没想到你还是个冷血动物。
1: 哼，这年月谁热血谁就会掉脑袋。
0: 好。 姓罗的，算我瞎了眼。
1: 哎，你别生气，我还觉得委屈呢。明天上午。

0: 你呀，你呀，你怎么吃一百个豆都不嫌腥呢？啊，
1: 我冤呢我！哎呦，你冤谁信呢？我都不信。我他妈这笨。肚子里有货倒啊，倒不出来，谁都不信我。
0: 好了，走，哥哥带你去喝两杯啊，借酒浇浇愁。嗯，
1: 我兜里没钱。
0: 走吧，我请客啊。
2: 这个患者由于长期处于一种极端的紧张和恐惧的气氛当中，他的心脏已经无法承受这么巨大的压力了，所以他割腕自杀就说明这个问题。由于失血引起了心力衰竭，目前生命迹象渺茫，他随时都会有猝死的可能。
3: 八哥，他们是一伙的，可这些人能跑到哪里去？

0: 吃点啥去？哎，怎么回事？看看去。看，兄弟们，看什么呢？看西洋景呢？
1: 我们在看东洋景了。
0: 东洋景？
1: 对啊。哎呦，两位大哥，你不知道啊？听说日本天皇有个什么表妹下到了这里，有人说还长得挺漂亮，我们大家都想一头来都放聋了。
2: 表妹？
1: 啊，对啊，表妹。
2: 啥？
0: 走！我告诉你，咱们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疼啊！疼！
3: 别他妈疼了，走！
4: 你不去罢了。

有情况。

0: 请大大哥叙话。
1: 弟兄们，我们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听好了，把这个牢给我围起来，任何人不准进入，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老秦，
0: 就在。
1: 就是。
0: 围人，围起来。
2: 是。
4: 肖妈妈，咱们打吧，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5: 肖妈妈，要不先派我出去撕开道。

0: 我们要把这个小偷抓回来，然后把他们的武器和枪都交出来。
1: 你们两口子掩护你们保护史密斯先生冲出去，我跟大姐一起去。
2: 大姐，不能因为我给你们的人民带来危险。
1: 你们这是怎么了？这么沉不住气？他们不是还没闯进屋子来抓我们吗？都把武器收起来。 等摸清情况以后再说。小兰，慧可，你们出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3: 是，慧可，走。

0: 你们是谁呀？
1: 在下是侦缉队队长乔德彪，您二位一定是天皇御妹的侍女小姐吧？
0: 你问这干什么呀？
1: 首先，请侍女小姐替我向天皇御妹转达我对她最最崇高的敬意。与此同时，也请两位小姐向天皇御妹转达，这里的安全有我乔德彪在，我全包了。也就是说，一只苍蝇我都不会让它飞进来。
2: 蚊子也进不来。
1: 啊，对。
0: 你别在这儿天皇御妹天皇御妹的好不好？乱说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保密。我们为了保密，都没敢惊动伊藤司令长官。他可是我们主人的老同学呀。
1: 哦，对对对对，对，保密，保密。你们的警惕性真是太高了，太高了。哎，这位侍女小姐，你笑什么呀？
0: 你也不看看你们俩的脸。
1: 啊？哦，这都是跟抗日分子搏斗留下的伤痕。他打死抗日分子有十几个，我打死了二十几个，不，三十几个。不幸，
2: 我
1: 不幸负伤。
0: 那这么说，你们是带伤坚守岗位？
1: 为天皇陛下和御妹尽忠，在所不惜，在所不惜。
2: 不惜。
0: 我一定转告，你们俩就等着领赏吧。
1: 多谢，多谢，
2: 多谢。
1: 二位侍女小姐，请慢走，请慢走。

0: 笑什么呢？快说！哎，你喝蛤蟆尿了，快说呀！
1: 还是让小兰姐说吧。
2: 小兰，你说吧。
3: 市侦缉队长乔德彪带着他的全体人马，为您这位天皇陛下的御妹站岗放哨的。
4: 大哥，你看这事儿，要不要向那个黑船机关长报案？
5: 你小子脑子被门给挤了还是进水了？你怎么一点心眼都没有啊？这事儿能告诉黑船机关长吗？
4: 我
5: 什么我？我们每次都认认真真的出来执勤，岗照站，哨照放，可哪次领到赏了啊？永远替他们做嫁衣，是不是？

0: 闭上你的臭嘴，出什么事儿啊？说点吉利的好不好？啊，有我在，能出事吗？我是谁？上海滩有名的贼彪，这事儿你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哎呀，哎呀，大哥，我听你的。
1: 走，行行行，看住了。

0: 富士山高，日本海浪大。
1: 名古屋花香，北海道雪白。
0: 花香虚闻，雪白虚。

0: 我是，你可以过来了。怎么？为什么不过来？
1: 我还是不过来的。有什么话？

0: 大姐，我一直在等你。情况十分紧急，咱们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
1: 是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只是有一个将计就计的方案。将计就计的方案，你给我说说。咱们商量一下啊。
2: 武士。 你辜负了我给你的这个代号，辜负了我对你的期待和信任，至今，那个中共地下党的清道夫还没有找到不说，而且，还让我们的行动一败再败。
3: 这能怨我吗？这只能怪你自己无能。你们唯一的胜利，还是我提供的情报所取得的，不是吗？难道？ 这就成了你隐而不发的资本了吗？嗯，要知道，就算我不杀你，中共的地下特工也绝不会放过你。只要我稍稍的放出一丝信息，中共的地下特工就会不费吹灰之力的抓住你。到那个时候。
1: 你说，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那你就把耳朵给我竖起来，给我听清楚。
0: 好啊，你这个将计就计的方案，我觉得可行。
1: 可是这个计划实施起来，需要每一个细节都一环扣一环，出不得半点差错，否则不光前功尽弃。
0: 而且还会损失惨重，所以需要你这个清道夫出来清道啊！扫兴道路上的障碍本身就是我的职责。好
1: 同志，感谢的话，我们等到胜利之后再说吧。
4: 哎，有这么一句好同志已经足够了。来菜儿啊！哎，没事，我没醉。
0: 你词儿唱错了，行，没喝多，你看，这是几？这有啥呀？
5: 错了，这是四，我知道是四，我逗你玩儿，<笑>你说是四，就是四。<笑>哎呀，你吓死我了！你干打雷不？不下雨，
0: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谁说的？这下了？我怎么没感觉？我这脸上都是雨啊！啊！是他妈你小子的唾沫！爷，你的事情我答应了，那我的条件呢？
1: 一如既往。
3: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我答应那个女人，肖鲁阳不死，必须抓活的。
0: 你拿什么向我保证？
3: 一个真正日本武士的荣誉。
0: 好吧。

0: 我是黑川。
1: 季馆长，罗建英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0: 什么？有非常重要的紧急情况？
2: 季馆长，你必须马上接见我。
0: 您说什么？天皇陛下的御妹？
3: 是啊，您赶紧打电话问问伊藤司令长官吧。

0: 人呢？喂，人在？
1: 人？什么人？
0: 哎呀，就是天皇陛下的御妹。
1: 哦，

0: 警官长，我们又来晚了。
1: 为什么？

0: 真漂亮，太美了。这里就像我的家乡加利福尼亚。
1: 哎，美国佬，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去你家做客，你欢不欢迎我？
0: 我会拿上好的烤活鸡，香醇的乳酪，把你打出去。
1: 好你个美国佬啊你！
2: 前面就是山神庙了，那里是咱们第一个集结点，赵立达同志会在那儿跟咱们会合。小兰，你先过去看看，然后咱们再动。
1: 是。
3: 你不把史密斯给我抓回来，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4: 司法阁下，我正在全力弥补我的过失。
3: 你真不愧是一个大学教授，语言修饰堪称一绝。
4: 不，这次行动我动用了深藏不露的武士。
3: 武士？武士是什么人？
4: 司令官阁下，这个恕我不能直言相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地下党的特工和那个美国飞行员的落脚点我已经掌握了。
1: 肖妈妈，兰姐他们来了。
5: 赵先生，肖妈妈就在前面。
2: 吴嫂怎么也来了？这位就是史密斯先生。
6: 哦，你好。
7: 哎，你好，
2: 赵立达同志。

0: 扫码就能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播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

0: 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正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陶土微压不粘锅。

0: 扫码就能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

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

0: 电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0: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上鱼喽！
4: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5: 又是个丰盛年呢。
6: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7: 井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8: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9: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0: 吴嫂，你看，
1: 你过来啊！吴嫂，他是开飞机的，
2: 是吗？
3: 根据上级的指示，磁器店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撤销了。吴嫂没地方去，我把他带这儿来，你不会怪我吧？
0: 怎么会呢？那咱们就按上级的指示分头行动，你带上吴嫂。
1: 陆阳，你让我留下吧。
0: 执行命令。

0: 被抽俩耳光，你高兴是吗？你不说话，你能憋死啊？
1: 不说可以。哎呀，谁疼谁知道？哎喂，
0: 嘿，他们装的还真挺像。

这次营救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而宣告成功结束。史迪威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次最伟大的营救。史密斯也没有食言，他回国后不久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驾驶着战鹰与日寇浴血搏杀。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史密斯英勇战死，他把一腔热血抛洒在了中国的蓝天上。由于连续的失败，黑川政雄受到了日军高层的严厉斥责和处分。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他处心积虑地为消灭中共地下党的情报组织而绞尽脑汁。他想出了这么一个方案。

0: 我们的对手也是一群女人，只有女人才会更了解女人，女人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
1: 中共地下党的那支女子别动队，不是搞得我们很头痛吗？我相信，帝国的女人一定会比中国的女人更优秀。
2: 报告，
1: 进来。

0: 报警长，大岛春子前来报道。
1: 春子小姐，你来得很快呀。
0: 接到您的命令，我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了，请机关长多多关照。
1: 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罗先生，这位是我新任的副官，大岛春子小姐。春子，这位就是享誉上海滩的神探罗克先生，我的私人顾问。
0: 久仰罗神探大名，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啊，不客气。
1: 这位是特务队长龟田，
0: 请多关照。
3: 我关照不了你。
1: 龟田，对一个小姐，你要表现出起码的礼貌。
4: 这是战争，中国的战争，
3: 这不是京都的闹事。
0: 看来龟田君对我们女人有偏见。
3: 战争原本是男人的舞台，你们女人应该走开，因为女人见了血会晕过去。
0: 是吗？
3: 当然。
0: 那我们就打个赌好了，看今后我们谁见血见得多。其实在战争中，我们女人付出的要比你们男人多得多。
3: 这是挑战吗？我接受。
2: 机关长，我还有事，我先走一步。
1: 我走。
2: 春子小姐，龟田队长告辞。

0: 好了，这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远比这场战争更具体、更复杂。我们还是谈一谈下面的任务吧。
1: 干什么？嗯，又是你！刚才带头搞反日宣传的，是不是你？你还说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兔子尾巴长不了的，这话都是你说的吧？是我，怎么了？带走。是。
2: 走，走，走！哎，你们凭什么？任务，你们都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2: 有什么想法吗？
3: 有。
2: 说说看。
3: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得不偿失的一种比喻。 我们再也不能用大日本帝国士兵的宝贵生命来做赌注了。
0: 是战争，就要流血，敌我双方都是一样。
3: 作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官，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敌人多流血，而自己则少流血或不流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战争的最高行动准则。
0: 谈何容易！ 你能挡住射向我们士兵的子弹吗？
3: 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射偏呢？

0: 这个远东情报中心是日寇名副其实的千里眼和水头儿，它的面积覆盖我国全境，和太平洋战区，给我国的抗日战争和同盟国军对日作战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炸掉它。
1: 让敌人的通讯系统完全瘫痪，让日军的首脑机关变成瞎子和聋子。
2: 支队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你们刚刚撤下来，还需要调整一段时间。这次的任务还是派给别的分队吧。
3: 丁虎同志，
2: 到。
0: 这次任务交给你们一分队。
3: 哎呦，那太好了。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0: 一小组摸掉哨兵，行动要迅速，不能暴露。第二小组冲进去安防炸药。第三小组负责在外面掩护，明白了吗？
1: 是，行动。

0: 二分队又失利了，
1: 我们又牺牲了八位好同志、好战友，
0: 咱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

0: 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1: 是不是？
0: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尽快想出办法来。
1: 好吧，我希望你们都能平安活着回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周小姐，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姐，她是我们的保 哎呀呀呀！我怎么觉得这南京路上的灯都比以前亮多了？这空气都比以前香多了。
1: 那是你过不惯根据地清贫的生活。
0: 谁说的？我不跟你们都一样吗？
2: 三姐，你最好别说了，我就看见你把红薯偷偷扔进猪圈里。
0: 我？什么时候？
2: 四天前的晚上。
0: 你，好你个小老道，你监视我。
3: 监视你有什么用？咱们凭的是觉悟，靠的是自觉。
4: 你划一刀就是不自觉。
0: 我怎么不自觉了？
4: 小鬼子没完没了的扫荡，根据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可他们还是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头挤出粮食来给咱们吃。可是你倒好，你不是嫌拉嫂子，就是偷偷的把它扔掉，你说你还像个抗日战士吗？
0: 哎，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啊，别以为就你最抗日。
4: 想让我们说好听的可以啊，你干出点成绩来给大家看看。
0: 杜海棠，你们就是看我不顺眼，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2: 大姐，你看看三姐，她一点都不谦虚。
4: 兰姐，我看干脆把她给
5: 海棠。不能这样，一刀自幼生活在上海，身上沾染一些小市民的习气，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动不动就开除她。她毕竟是我们的姐妹，我们要多帮帮她。
6: 是，政委。
7: 我们连续两次攻击都失利了，日寇的情报通讯中心防范的是更加森严，任何人想要进去的话都需要一张特别的通行证，想要炸掉它更是难上加难啊。
8: 关键就在特别通行证上。
7: 没错，这个特别通行证是黑川这个老狐狸亲自签发的，而且每天都更换钥匙，用过一次以后就作废了。黑川为了对付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特工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黑川新任的副官，叫大岛春子，他是一个高级特工。因为战功卓著，日寇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宪二送给他一个代号，富士山樱花。
8: 哼，还富士山樱花，名字还有点诗情画意呢。
7: 更具威胁的是潜藏在我们身边的武士还有苍鹰，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稍不留神的话就会给我们这次完成任务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8: 上次我们在山神庙遭到鬼子的伏击就很奇怪，
7: 那次是武士捣的鬼。
8: 武士？
7: 黑川情急当中无意说出来的，但是他非常的警觉，及时就收嘴了。
8: 青岛副同志，不管困难有多大，这颗毒瘤必须割掉。
0: 来，一道洗洗脸再睡。哎，我跟你说话听见没？人有脸，树有皮，你们一天到晚这么数落我，我还洗它干什么呀？
5: 就不要了。
0: 小兰姐，我哪儿得罪你们了？

0: 你就是看我怀疑到不顺眼呢？哎，
1: 一刀，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你没看到，姐妹们都是为了你好吗？你如果能克服身上这点毛病，不就更完美、更可爱了吗？大姐，还有一件事情，你们现在在一起的目标太大了，所以。
2: 很容易被敌人的暗探发觉，你们要找一个工作，这样更具隐蔽性。
0: 找工作？
1: 对，工作我已经给你们找好了，让小兰他们去就可以了。
0: 你这个清道夫啊，想的还真挺周到。
1: 真的不是我想的周到，而是上级安排的周密。
0: 洛克，我还想问你，
1: 赵里达的事儿吧？
0: 嗯，
1: 他的联络站已经改头换面，有了新的地址。
0: 新的地址？
1: 凯瑟琳大道75号，长江船务公司。

0: 这吴嫂还在。哎，大姐，你怎么想起她来了？啊，没什么。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陆阳他们
0: 又来了。哎呀，那他们怎么没到家里来呀？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1: 那到时候我一定多准备点好吃的，好好的犒劳犒劳他们。
0: 行，行。

0: 在医院的走廊上，我们看见吴嫂了。她，她说她是来找爱德华医生的。妈妈，
1: 看你们往哪跑，抓住他们，还哭。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跟吴嫂有关。难道吴嫂就是我？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吴嫂，谜一样的人。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您没听错，扫码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

0: 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 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9: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您没听错，扫码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 有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

0: 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

0: 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冤家又登门了，苍鹰。他们果然来了。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呐。
2: 家书，
1: 这个字体我很熟悉。
2: 你熟悉？
1: 机关长，以后我再告诉你吧。
3: 到了新的地点之后，大家要迅速熟悉环境，熟悉你们的街坊四邻，以便今后开展工作。
4: 肖妈妈，让我们干什么呢？
5: 是呀，我们什么都不会。
3: 这个你们尽管放心，做的都是你们熟悉的工作。
5: 我们熟悉的工作？

0: 再强调一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擅自行动，这是纪律，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吧。
1: 是。

0: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季馆长，您真不愧是誉满军界的九段黑带高手，过去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
1: 先不要说这些，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他们既然已经来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1: 着急了。
0: 是的。
1: 有句老话说，没有动静就是快了。
0: 没有动静就是

0: 乔队长，这点小意思就请你笑纳了。林方卓，您太客气了，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您的事儿就是我乔德彪的事儿，我就是两肋插刀、抽拱地也给您办成了，您尽管放心。
1: 我一准儿给您办好，
2: 一准儿别插嘴。
1: 乔队长，那就有劳你了。<笑>那我就告辞了。那好，我送送您。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大哥，停会儿行不行？
3: 停什么呀？
2: 我数，数，数，你数得着吗？大哥，此言差异啊，咱们兄弟一起做事儿，得大气点儿，是不是？要懂得分享，是吧？ 一个人做事儿，要么就累死，要么就撑死。

0: 咱别好了伤疤忘了他，贪心不足蛇吞象。
1: 你小子结结巴巴的，嚼碎了碗碴子，满肚子词儿啊。
0: 你本来就是嘛。我要说什么来着，都让你给打断了，思路都

0: 我去办点事儿，哎，干啥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哎呀，大哥，我服了你，你是谁的竹杠你？ 你都敢敲，你是谁的钱？你都敢花，这叫帮有钱人花钱，不花白不花，啊，就对，饿死胆小，撑死胆大的，哎，就对。给我拿好了，我马上就回来，哎，不许偷。说啥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是谁？好。
1: 我傻呀，不偷，白不偷。情况就这么多。
2: 我知道了，机关长。
1: 我们是不是立即在全城进行全面细致的大搜捕？
2: 立即，趁他们还立足未稳，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3: 春子，这是你的本意吗？不，我的本意是担心你。担心我？
2: 担心我什么？请原谅我的不恭敬。我的确担心您操之过急，打草惊蛇反而不好。
3: 照你这么说，我博士鬼黑川是徒有虚名了。我还担心那个龟田，
2: 老是在你耳边嗡嗡。
3: 龟田的忠心和勇猛是毋庸置疑的。
1: 唯独他缺少的就是智慧。多谢机关长理解。
2: 你打算怎么做？
1: 我想，
4: 太监，
5: 开门。
4: 太爷。

0: 起来！我再叫你起来！我再给你一分钟时间，如果你再不起来，就别怪我不放你出去。
1: 你放我出去？
0: 我还以为你没住够呢。
1: 你真放我出去？
0: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跟你开玩笑。走。

0: 你自由了。
1: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1: 什么钱？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
0: 话到唇边方恨多，天机。

0: 请进。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想请你出去坐坐，行吗？
0: 说吧，去哪儿？

0: 先生，这里我可以坐吗？哦，
1: 请。看来你也是一位唐诗爱好者。熟
0: 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孤山寺外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是李白的诗吗？不。
1: 白居易的，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啊，终于长记性了。
1: 你也不看看我是在谁的教诲下茁壮成长的？
0: 贫嘴。
1: 哎，小兰他们呢？

0: 我已经安排好了。
1: 院长，您给我安排的什么工作呀？
0: 去当个临终关怀医生吧。
1: 好啊好啊，是属于哪个科？
0: 太平间，在后院。
1: 啊，还让我去看太平间啊？
2: 你就站这个柜台吧，价格每匹绸缎都有标签，不懂的可以去叫我。
1: 行。
2: 你不愿意干？
1: 嗨，我呀，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能干这个就不错了。

0: 都装了，放心，这里有你一半。那放我这边。你挺大个男人，心眼怎么那么小啊？钱这玩意儿还是装兜里踏实。想踏实啊？行啊，等日本人怪罪下来，你顶着。
1: 大哥，我这脑瓜皮儿不。

0: 薄，顶啊顶不住。
1: 去，给我倒杯茶去。
0: 马上，我马上就来。大哥，红茶、绿茶，
1: 都行，去吧。
0: 明白。
1: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懒汉都变得勤快。
2: 队长，黑川机关长新上任的副官，大早就见你。
0: 他来干什么？
1: 在哪儿呢？
2: 在大门口呢。

0: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是侦缉队队长乔德彪，不知道大岛副官前来有失远扬，有失远扬。把头抬起来吧。你干什么？你真的是大岛副官？ 这还能有假吗？不对，不对。你这个乔德彪还真有意思。那你说我是谁呀？在这之前，我们俩就没见过面吗？你是不是还在做梦啊？你我这是第一回见面。那你不是那个羊？这天底下实在是太奇怪了。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0: 啊，哦，没什么，没什么，大岛副官，里面请。

0: 行了，现在你可以说了，为什么请我喝咖啡呀？因为我要感谢你啊。感谢我？谢我什么？你不用装了，我什么都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说呀。
0: 那好，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找乔德标花钱把我从侦缉队的监狱里给赎出来的？
2: 被侦缉队给抓起来了。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能装像啊？
4: 不是，你看我这样子像能装像吗？真不是你？真不是我？
3: 那会是谁呢？
2: 我做不更名，站不改姓，是我，是我雷震天，又怎么样？
4: 爸，您糊涂啊！
3: 您这不是拿着脑袋往人家的枪口上撞吗？
2: 三三，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4: 爱不爱听，这都是事实。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大一个疤吗？我就不信了，他还能把我的脑袋揪下来当球踢。爸，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爸。
2: 哎，爸，你等着，我给你拿去。陆阳，你是不是又想说咱们俩的事？不，咱们那个事儿，船到桥头自然直，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再等个一年半载的。
4: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
2: 任务，我知道你最关心的就是任务。
4: 爸，自己看。请您务必从乔德彪这个狗汉奸的手中救出杨柳。他的处境现在很危险。知名不惧者。 这是谁写的？
2: 落款是“知名不惧者”吗？哪来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放到我枕头边上的。
4: 放在枕头边上？奇怪啊。哎。

0: 你不是你的朋友吗？爸，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对您说。怎么了？
1: 大道副官，这是我们侦缉队的化名册，请您过目。你们侦缉队武器弹药的账目呢？
2: 有，您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拿。
1: 快去！嗨，嗨呀！来了，太君，水来了。

0: 是你，你啊？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你都记不起来了？呀哈！你还敢坐这儿？还穿着太君的衣服？哟，两杠一星儿，挺漂亮。在哪儿？花多少钱买的？
1: 你到底是谁？
0: 拉大旗，做虎皮，你吓唬谁呀？声还挺大。我。你的记性不能比我还差吗？
1: 我不认识你。
0: 你再装，要不今天你再废老爷一次？你不废，老子今天毙了你！
1: 八嘎！
0: 骂我八嘎！你敢骂我八嘎？你他奶奶的九嘎！你祖宗的十嘎！这还！你个小骚娘们，你再动一动，我就敲碎你的腋骨。

0: 食物者为俊杰。哎呀，你这小骚娘们儿的后球还挺肥，哟，小脸儿也挺细细的。
1: 我掐掐看，是不是一锅的水？哎，这，别动手！大哥，
0: 没事儿，你就看看热闹。哎，
1: 快把车放下！咋的了？走不了火？
0: 哎呀，他是新来的大道副官。大道。
2: 哎呀！大头副官长，大头副官，误会，
1: 误会了！
2: 滚开！我要杀了这个混蛋！
1: 出师未捷斩大将，这可是兵家大忌，不吉利，不吉利呀！给我个面子，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不是说谁都能看上，我怀疑到一定得干出点绝的出来，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才行。

0: 大哥。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100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

0: 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深圳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

0: 哦，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

0: 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

0: 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多谢大哥救命之恩！滚！你他妈给我滚远点！
1: 大哥，你，哎呀，你不管我了？
0: 我怎么管你啊？这祸你可是惹大了！大岛副官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人家是黑川机关长面前的红人。
1: 你说你不仅拿着枪指挥人家，还用手摸人家屁股掐人家脸蛋儿，百般调戏之能事啊！你说我怎么管你？那谁让他长得那么像那个杨？
0: 那是你眼拙，我怎么没认错呢？啊？
1: 是眼拙。
0: 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黑川机关长来要人，我只好把你给交出去。
1: 别大哥，千万别把我交出去！我要是去了，那还不得扒层皮啊？没办法。
0: 真没办法，大哥，大哥，大哥，你不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吗？你从我那钱里头拿点。

0: 多少？
1: 一半。
2: 我说你枸杞啊，你都死到临头了，还舍命不舍财啊？这闲事儿真管不了。
1: 别！都给你，大哥。
2: 这话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啊。
1: 我就知道这钱得打水漂。
2: 你说什么呢你？
1: 没，
3: 我说那个日的娘们儿，不就是摸了下屁股，掐了下脸蛋儿吗？又没干别的，骚娘们儿。
4: Thank you.

0: 喂，侦探社，
1: 罗先生，是我。
0: 哦，王掌柜啊，有什么事吗？
2: 哎，你安排在我这儿的那个华小姐，她不见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不知道啊。
0: 赶快出去找，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给找到啊！

0: 不许动！什么？你干活？
1: 没干什么呀。
0: 那你上树干什么？
1: 我抓鸟，那个飞的鸟。
0: 不对，撒谎的干活。走，跟我们去宪兵队。
1: 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八哥，跟我走。找出点。
2: 站住！站好！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报告机关长，我们抓到了一个中共地下党女子别动队的队员。
1: 你抓住了一名女子别动队的队员，
0: 你确定？
2: 机关长，
0: 千真万确。
2: 好，
0: 桂天，把人给我看好了，我们马上就到。
2: 陈
0: 子，马上去宪兵队。
2: 嗨，
3: 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我去晚了一步。
2: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分开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4: 我亲眼看见的，花一刀负伤了，被日本鬼子带走了。
2: 你们别哭，我们想办法救他。
5: 他就是用这样的飞刀，让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士兵三死一伤。

0: 是吗？够本了，还赚了呢。哎呀呀，漂亮的小姐，你很会算账啊。小日本，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的聪明，我呢，算是最笨的了，那是因为我在家的时候。 不听妈妈和姐妹们的话，我还找茬跟他们吵，跟他们打。我现在想起来，当然了，后悔药是没地方买。如果我能够，我说的是现在的算法。如果我能够。
1: 就要翻倍，翻倍！对，如果我能够活着出去，我要杀绝了你们！无量天尊，道祖，睁开你除妖拿邪的慧眼吧，斩杀那些吃人的日本恶魔，保佑我三姐平安无事。
2: 平安无事，无量天尊。漂亮的小姐，多余的话就不必再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心里很清楚。只要你把你的同伙交出来，我可以保你不死。
3: 我不死。对，我发誓。可我妈妈教育我，不能出卖朋友。八哥，菩萨死了，死了呗。
4: 龟田君，有点风度。
2: 你要懂得怜香惜玉。你说什么？风度？大岛副官说的对。 我还是那句话，对待一名漂亮的小姐，你要表现出起码的礼貌。
3: 嘿，
2: 说的是有气无力，我没听见。
3: 嘿。

0: 你醒啦？别起来，别起来！
1: 大嫂，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是你妹妹把你背来的。
1: 我妹妹？
0: 你妹妹真不容易，为了给你找大夫抓药，跑前跑后忙了一夜。
1: 大嫂，那他人呢？
2: 到

0: 被日本鬼子残害了父母、兄弟、姐妹、亲人们报仇雪恨，而义结金兰，我们对苍天起誓，我发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2: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 不求同生。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了，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待会儿好好睡一觉。 也认真的想一想，千万别因为一念之差，葬送了自己花样的年华。好好掂量掂量，到底值不值得？好吧，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我就在隔壁，有事情随时叫我。

没有。

0: 等半天了，我。啊，你吓了我一跳，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罗先生？看来啊，我又得付给你15块现大洋了。
1: 你还想让我当您的助手啊？
0: 当助手呢，我把你给亏着了吗？啊？
1: 那您这……
0: 我是想啊，我是想让你给我。
1: 给你什么？给我当未婚妻。罗先生，我觉得你想占我便宜吃我豆腐，也用不着编这种理由来骗我吧。
0: 千万别误会啊，我呀，我这个人是个食肉动物，从来不吃豆腐。那你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如果你要能当我的未婚妻，我目前这难关就度过去了。
1: 度过难关，您这大名鼎鼎的罗克，呼风唤雨的，跺下脚都要闹地震的，你有什么难关呀？
0: 不能这么说呀，这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对吧？
1: 您别跟我开玩笑了，你有什么经这么难念呀？
0: 你听着啊，是这样，我的乡下呢。

0: 次我也学学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做法，咱们也来个军事民主，对于抓住的那个女子别动队的队员怎么处理，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1: 龟田君，您先请。
2: 季馆长，我的意思是您把它交给我，宪兵队36套刑法，别说是活人，就是鬼也要扒3层皮，我就不信我龟田撬不开一个女人的嘴。
0: 你主张用刑？
2: 他就是一块铁，我也用36套刑法把他碾成粉末。
0: 春子，你呢？
1: 报告机关长，我认为龟田君的做法实有不妥。
2: 你说什么？为何不妥？
1: 对不起，龟田君，我说的是实话，是从我们以往惨痛教训中得出的实话。
2: 我倒想听听你有什么实话。
1: 酷刑是可以消灭一个人的肉体，但绝不可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2: 你这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
1: 你可以看吗？抗联司令杨靖宇，他只身一人在冰天雪地里和我们周旋了10天，力杀了我们帝国士兵10几个之后，因弹尽粮绝被我们打死。当我们的士兵用刺刀切开他的胃时，眼前的一切都令我们震惊。也就是说，他在断粮的情况下，他吃的是破棉袄里的棉絮，但是他依然在给我们战斗。
2: 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杨靖宇，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1: 女人怎么了？我们的队伍在牡丹江畔团团包围了抗联一个由8名女子组成的战斗班，在他们打尽身上所有的弹药后，他们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冰冷刺骨的江水里，直到江水把他们都吞噬了，他们宁死都不愿意做我们的俘虏。
2: 大岛副官，你为何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1: 因为我不愿意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我必须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
0: 川村，说下去。
1: 当然，中国人中也有不少怕死的，比如远在南京的汪精卫，近在眼前的乔德彪之流。但是他们代表不了中国人，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无论是男的女的，他们的意志、毅力和能量，都是我们远远无法估量、远远无法想象的。每当想到这儿，我的心都在发抖。我不知道这样的对手，我怎么战而胜之？
2: 我不信，我们杀他们，还是杀的太少了。
1: 从918到现在，我们杀了多少中国人？你统计过吗？几千万，几千万，结果又怎么样了？军部提出了3个月王华的计划，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改吗？中国人的反抗能力不是越来越强吗？这，就是弹簧效应。
2: 弹簧效应？
1: 对，弹簧，你把它压缩的越狠，它反弹的就越有力。
0: 好一个弹簧效应。春子，你就说怎么干吧，我无条件听你的。
3: 你只要坚持到我把家里来的这个小姨给打发走，家里边把我这门亲事给退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1: 那您不喜欢家里给您定的这位小姐啊？
3: 怎么说呢，我说她长得太恶心了吧，有点过分。哎，这么跟你讲吧，一人不敢看，俩人看拿着手榴弹。
1: 你也太夸张了吧，你这样说人家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3: 我真的不是夸张，谁难受谁心里知道。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

0: 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

0: 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从918到现在，我们杀了多少中国人？你统计过吗？几千万，几千万，结果又怎么样了？军部提出了3个月王华的计划，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改吗？中国人的反抗能力不是越来越强吗？这，就是弹簧效应。
1: 弹簧效应？
0: 对，弹簧，你把它压缩得越狠，它反弹的就越有力。
2: 好一个弹簧效应！臣子，你就说怎么干吧，我无条件听你的。
3: 你只要坚持到我把家里来的这个小姨给打发走，家里边把我这门亲事给退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0: 那您不喜欢家里给您订的这位小姐啊？
3: 怎么说呢？我说她长得太恶心了吧，有点过分。哎，这么跟你讲吧，一人不敢看，俩人看拿着手榴弹。
0: 你也太夸张了吧！你这样说人家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3: 我真的不是夸张，谁难受谁心里知道。
0: 那你为什么选我扮演你的未婚妻呢？
3: 这个很简单呀，我们曾经有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而且现在你需要15块现大洋，我也需要你这个人，这就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0: 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3: 我没时间让你考虑，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咱俩就成交。当然了，我这人不愿意强人所难，你要不愿意的话，我就找雷萨，他这个人虎了吧唧的，肯定愿意干。
0: 再加5块。
3: 3块。
0: 5块。
3: 成交。
0: 提要求吧。
3: 这几天跟我形影不离。
0: 晚上呢？
3: 你别多想啊，只要离开我小姨的视线，你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0: 可以，还有吗？
3: 我小姨这个人很挑剔，说话很刻薄，无论你受到再大的刺激，也要坚持下来。
0: 我这个人呢，就是脸皮挺厚的，这一点你应该了解。
3: 这点我了解，现在赶紧回去梳洗打扮一下，换一身时髦点的衣服。11:30，咱们在圣保罗咖啡厅见面。
0: 时髦的衣服我可没有。

0: 你起来啦。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叫我的下人伺候华小姐洗澡更衣呀。
1: 洗澡更衣？
2: 他们两个长得真是那么像吗？

0: 足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你是想借花献佛，顺水推舟？
1: 将计就计，让他们真假难辨。
0: 然后再顺手牵羊，趁虚而入。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看可行。这样，我就让小兰他们。
2: 我要说的情况就这么多，你们赶快派人过来。有请大哥，队伍齐，站好了，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静 警队长
0: 我信两句话。
2: 训话。
1: 弟兄们，
0: 奉皇军指令，我们对可疑的地点进行仔细的搜查。越是不可能的地方，就越有可能。
3: 你，我穿的什么衣服呀？这么难看！把我衣服还给我，不穿这身狗皮。
4: 你的衣服都已经洗了，等干了再穿好吗？
3: 我宁可穿湿的，也不穿这个。
4: 反正你现在也不出去，又没人能看见。要不等我们吃过了饭再换，这样总可以了吧？
3: 吃完饭换，
4: 一言为定。
3: 看在你也是个女人的份上，我就信你一回。
4: 谢谢。

0: 罗先生，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您这怎么了？不是您叫我到？
1: 哎呀，让我都晕了。哎，行了，哎，走吧。啊，
0: 不是在这儿，去哪儿啊？
1: 啊，你去了你就知道了。

0: 你早就饿坏了吧？快吃吧。你是不是担心这菜里有毒啊？好，那我先吃。你看，没有毒的。你就算是要抗争，也要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嗯。
1: 大哥，你看，
2: 不就是个澡堂子吗？
1: 你往下看。
2: 你小子满脑袋都是这些事儿啊。
1: 此言差矣。

0: 不是说越是不可能的地方，它就越有可能。我觉得吧，这个地方就很可能。你想，咱们抓的不就是女共党吗？
1: 那就对了。走
0: 。哎
2: 呀！各位老总，有何贵干？
3: 我们例行检查。
2: 今天是女宾，检查不太方便。
3: 有什么不方便的？
2: 女宾呢？女宾。
0: 我们查的就是女共党。
2: 请老总多多包涵，多多担待。
0: 你给我让。要不然我就蹦，
3: 我看，
0: 你试试看。哎呀！
1: 出血了！
0: 别笑了，
4: 别笑了。哎，我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什么也没看见不说，那还英雄挂彩。哎呀
1: 好了，到别的地方再看看。
0: 走。妈，老娘们也太狠了。

0: 小爷，这就是我的未婚妻。你好，就是为了她，要毁掉父母为你定的亲事。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
1: 自由恋爱，自由的连父母之命都要违抗了。
0: 小爷，你这思想也太僵化了。自从五四以后，就不行父母包办婚姻了。
1: 放肆！我不跟你说了。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杨柳，杨树的杨，柳树的柳。
1: 是。 哪里人呢？是嘉善人。你的家父是做什么的？家父是教书先生。啊，教书的。你觉得你的这个出身，也配跟我的外甥自由恋爱吗？你配吗？听住，
0: 听住。
1: 我说。 杨柳姑娘啊，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我觉得你们俩的自由恋爱可以就此结束了。作为对你的补偿，我是要给你一笔钱的。给谁钱呀？你们两个来凑什么热闹？出去！别呀，妈。
3: 我们还想看看表哥给我们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嫂子呢？是呀，就让我们看看嘛。
4: 好一个清纯靓丽的美人啊！就是，浑身上下透着青春的气息。
3: 表哥，你真是好眼力。
5: 行了，别闹。哎，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两个表妹，海棠，还有小兰。
1: 你们好，
4: 你好，你好。
3: 弟兄们，你们分成两组，四处搜搜，不要放掉任何可疑的人。
6: 是。
3: 就回来，你又要干什么？尤其是女人，去吧。啊，就对。小姐，嗯，让我进去。
6: 香味儿，
3: 啊就对，真饿，咱进去蹭什么蹭啊？我敲德彪吃饭花过钱吗？能来就是给他面子，好，
4: 啊就对，<笑>
1: 你们两个是大逆不道，简直是长了反骨了，
4: 妈。
1: 我举双手赞成表哥的这门婚事儿，我也赞成，我也支持。你
4: 这分明是造反！你个做丫鬟的，想翻商作乱呢？那是因为行不义，必自毙。
1: 我是你妈，
4: 妈是妈，事儿是事儿，我嘛，就要跟嫂子交朋友。
1: 你们简直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7: 出去，出去，出去就出去，走，嫂子送我们走。表哥，走。哼。
8: 哎呦，罗先生，怎么这么巧啊？
7: 乔队长，
8: 罗先生，您在这儿是干什么呀？
7: 我呀，相亲。
8: 啊，
7: 相亲。嗯。
8: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两个呢是我的二位表妹。哦，
7: 表妹好，表妹好。
8: 刘队长，哎，这位我的未婚妻，
7: 认识，认识，大大的认识。
8: 我也认识。
0: 认识的人。
2: 哎，你看我们两个，
3: 般配，大大的般配。你这是为日中亲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太合适了，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地下的一双，
0: 一双。
2: 行了，到时候啊，我会请你们的。哎，
3: 随份子，大大的份子。提前通知我们，一定来，一定来，
0: 必须到。
2: 还有事儿吗？
3: 哦，那就不打扰了。不打扰。
2: 哎，走吧。
4: 号外号外，女子别动队员投靠皇军了。号外号外，女子别动队员投靠皇军了。号外号外号外，交杯换盏，精诚合作。
5: 来，给我一份。
4: 号外号外，交杯换盏，精诚合作。号外号外，女子别动队员投靠皇军了。号外号外，女子别动队员投靠皇军了。
6: 谁会相信你？你现在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孤家寡人一个了，还是跟我干吧，我们两个也会成为好姐妹的。反正你交不交出你那些同伙，效果都是一样的。

0: 你还是说了，我在等你。去给我拿纸和笔，
1: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0: 今天我们给被日本鬼子残害的父母、兄弟、姐妹、亲人们报仇雪恨，而义结金兰，我们对苍天起誓，
1: 我发誓，我发誓，
0: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2: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她的骨头会居然这么硬。我们没有想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想到了，一刀一定不会出卖我们的。那报纸上的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1: 肯定啊，都是日本鬼子搞的鬼。
2: 我想也是日本鬼子搞的鬼。可是，没有可是，那是一定的。
3: 小兰，说的对。
2: 你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1: 我才不相信那报纸上的鬼话呢。
3: 那我也不信呢。
2: 那你赶快想个办法去救救一刀啊！这个女孩子这么年轻，她怎么能受得了那日本鬼子的酷刑呢？是得想办法救她。嗯，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用这个滑一刀做细铁石。
4: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飞蛾扑火，彻底打乱中共地下党的部署，确保我们通讯中心的安全。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

一模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

0: 点帮，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

0: 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

0: 僵，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16: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17: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18: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19: 以前分摊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20: 飞鹤起翠，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翠。

把黑纱摘下来，还是我替你摘？

0: 你说的是那个雷震天的宝贝女儿？
1: 对，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是雷萨探长。
0: 其实我早就掌握了，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军统特工了。
1: 这也难怪，在他眼中我们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
0: 这个功劳应该归属于我放出去的那只苍鹰。
1: 苍鹰，我现在就非常想见到他。
0: 我知道，最苦当属相思。
1: 我经常为此彻夜难眠。
0: 很快就会。

我会苦尽甘来的，不过我还是要劝劝你，等消灭了那只女子别动队的时候，你们再见面也不迟。

0: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不认识你。可我认识你。
1: 你认识我？你叫华一刀，要不我干什么来救你啊？你是为了救我才。
2: 只是我没有好好的想一想，就来了，结果中了日本鬼子的圈套，再加上我没有打过他们，这才……你为什么救我？哎，杨柳，你别哭了啊！哎，你别哭了啊！喝口水。
3: 萨萨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到底管还是不管嘛？
2: 不是我怎么管呀？那日本人的事儿我怎么管呀？
3: 你不是黑川的私人顾问吗？你可以从黑川那儿想办法呀。
2: 是啊，我是私人顾问，可我是帮他抓人呢，我不是帮他放人的呀。
3: 看来，你是铁了心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是吧？
2: 啊，穿一条裤子我还嫌肥呢。
3: 你。
2: 哎哎哎！别走啊，咱们会有协议啊。
3: 让你的协议见鬼去吧！
2: 不是，哎哎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对吧？
3: 你放开！
2: 我不放。
3: 放开！
2: 哎，你哎，
4: 哟，打架呢？

0: 杨柳，杨柳，你怎么了？是不是我表哥他欺负你了？走走走，咱们出去再说啊。走吧，走。
1: 赵姐，你来的真及时啊，你可算是救了大驾了啊！
2: 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李萨奇。
1: 谢谢你，只可惜我功亏一篑，并没有把你救出去。
2: 这我已经十分感谢你了。只是我的姐妹们会不会认为我？不会的，他们都不会相信日本鬼子的鬼话的，我们都不信。
0: 大姐，现在咱们最关键的是要搞到黑川签署的特别通行证，您看。
1: 我们马上兵分两路。好了好了，别哭了，真是太让人失望了，真让我伤心。杨柳，我表哥就是那种人，属于外冷内热的，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啊。
3: 罗克这样的人，还有你们两个这样通情达理的好妹妹，
1: 兰姐啊，我不想再进去了。怎么了？我一看见咱妈那张脸啊，我就烦。要不咱们自己出去玩玩？可是，咱妈不让咱们随便出去玩啊，反正咱们都出来了，她也管不着了。这。
3: 早晚一顿骂，骂完了也就没事了。
1: 未来的小嫂子，你看呢？哎呀，我走吧，走吧，我们出去散散心，把一切的烦恼丢在脑后，等回来的时候，就一切都过去了，好吗？
3: 对对对，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啊也别往心里搁。
1: 走吧，走吧，
3: 走吧，
1: 走。
4: 帮主，外边有客人求见。
0: 都这个时候还见什么客人？不见。怎么了，大哥？
4: 弟妹，
0: 大哥，我大老远来的，您还想将我拒之门外？
4: 下去，下去，快坐吧。
0: 哎，
4: 你怎么来了？
0: 不欢迎吗？
4: 你不知道啊，萨萨他。
2: 大哥，实
4: 不相瞒，我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为这件事？没错，就是这件事。乔德彪私下里卖武器给中共的地下党组织。金馆长，这个情报您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个，
2: 您就不用过问了。
4: 啊，我个人认为啊，乔队长对皇军那算是忠心耿耿。
2: 我怀疑是有人陷害他，而且居心叵测呀。要不，我怎么会请您去核实一下呢？
4: 好，没问题，这个事情我可以去办。不过，什么？现在皇军四处戒严，我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2: 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这是一张。 可以让你到任何地方都畅通无阻的特别通行证，拿去吧。
4: 机关长想得周到，那我就告辞了。
2: 不送。

罗克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真没想到，这个罗克还是个仗义之人。我早就说过，你这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哈伊，哈伊，哈伊！我给他的那张特别通行证是做过特殊记号的。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使用。

0: 龟田君，你好像对武士刀有着一种近乎于痴狂的迷恋，难道你不知道冷兵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
1: 我当然知道，我们大和民族崇尚的是武士道，而武士刀最能体现我们武士道的精神。
0: 时至今日，科学发展的速度决定了一切，毕竟子弹的速度要比你出刀的速度快得多吧。去把雷萨给我带到审讯室。
2: 嗨，
0: 失陪了。
3: 雷萨姐，
4: 放心吧，一刀没事儿。
1: 走。
0: 小兰，海棠，我想回去了。
5: 回去？回去干什么？又掐？
0: 我是想把罗克和你妈妈扔在那儿，总是不礼貌的。
5: 你哪来的那么多讲究啊？再说了，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了，怎么也得玩个够吧。
0: 海棠说的对，既来之则安之。
5: 哎，要不咱们去烧香拜佛怎么样？祈求神灵保佑咱们身体健康、平安无事，也保佑咱们多找一个如意郎君。
0: 我说海棠，你是不是看咱表哥和嫂子也眼馋了？
5: 嗯，有那么一点儿。
0: 那还不快走，烧香去！
1: 不行不行，你马上离开这里，离开上海。
6: 不，不救出雷萨，我是坚决不会走的。
1: 你听我说，
7: 好，

0: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刚下的火车。哦，这位是
1: 我的外甥，郑重。哎呀，你来凑什么热闹吗？啊，舅父大人，这位是，
0: 你得叫小姨。哦，小姨。啊，刚刚听到小姨一番话，发自肺腑，郑重，震撼之至。
2: 不知小姨可否借一步说话呀？可以，
0: 请。
2: 雷探长，真是没有想到我们在这儿相见了，真是有缘呐！哼，要是跟你有缘，我上辈子肯定没干什么好事儿。说实在的。 我对雷探长的才华和胆魄都十分的钦佩，我很不希望和您这样的人为敌，并且我最看不惯他们使用这种血淋淋的东西。只要你把你的同伙和他们潜伏的地址告诉我，一切都变得再简单不过了。 行， 好，一看您就是个爽快之人。 爽快，爽快是有条件的。
3: 有条件好，
2: 请讲。
3: 算了，你肯定做不到。
2: 如果你肯跟我交朋友，就没有什么事情。

0: 厚道。
1: 此话当真？
0: 相信我。
1: 那好，我的条件就是，你们日本鬼子滚出我们中国。老朽承诺了吧。
0: 看来普通的刑具是无法让雷探长虚开宗口，那咱们就换一种新的吧。

0: 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您也不必叫我郑先生，我也不叫您小姨。
1: 你要干什么？
0: 我首先要向您郑重相告，鄙人是国民政府中统局的上校特派员。
1: 上校还是特派员？您是想向我炫耀身份？
0: 啊，不，您误会了，因为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肖路阳大姐。我这么称呼您，您不介意吧？啊，
1: 不会。
0: 在营救美国飞行员史密斯的过程中，我已经领教了你们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负责和勇往直前，这一点史密斯先生更是赞不绝口。
1: 你跟我说这些要干什么？
0: 我想跟你们合作。
1: 合作？
0: 对。
1: 你敢跟我们合作？
0: 实不相瞒，以前是不敢，但现在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有一双还能看清事物的眼睛，我的头脑也还算灵活，更因为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2: 怎么样？想尝试尝试？你故作镇定的能力，真是堪称一绝呀。
3: 是吗？我镇静的都让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诗，
2: 说来听听。
3: 好啊，你听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有话想说了？给我再加大！

0: 进来吧。这是日军军火库的示意图。这个军火库和日本宪兵队的距离是三里路。我想今天晚上11点带我的人把它炸掉，调虎离山。你们正好趁虚而入，救出萨萨和你们的人。是个很不错的计划，我看可行。因为初次合作，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1: 行，请你们派一个人协助我们。
0: 人质？
1: 啊不，实不相瞒，我目前手下的人虽然美其名曰叫抗日救国军，但实则是一批散兵游勇。我知道贵党人才济济，藏龙卧虎，所以我想让他们开开眼。
0: 好，答应你。
1: 肖大姐，来人请于晚上9点钟到。

0: 干嘛打我呀？
1: 你干的好事儿，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干干什么了我？
2: 你说，你把军械库的箱子弹要卖给谁了啊？没卖。大哥，
1: 不行，出来这么久了，我该回去了。
2: 哎，
1: 你还没烧香摇挂呢？
2: 哎，算了，我不算了。反正来也来了，晚也晚了，不在乎这一会儿了啊。
1: 走，
2: 哎，
1: 走。

0: 德州五香扒鸡，您吃过吗？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太香了，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尝一尝了。观众朋友们，您想吃吗？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您想要尝一尝吗？那您啊可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您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了解。
1: 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德州五香扒鸡，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中华美食文化的见证。它诞生于500多年前的明朝，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极为鲜美，五香透骨，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今天我们来到禹城，为您探寻天下第一鸡。
0: 在我身边站着的呀，就是德州五香扒鸡的传承人王师傅。哎，王师傅，您为什么还抱着一只鸡呢？
2: 德州五香扒鸡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是它的原料好。不是散养的小笨鸡啊，它绝对不能下锅。咱们祖上可是有祖训的，要想学会做扒鸡啊，首先要学会养鸡。
0: 咱这儿还有祖训呢。
2: 是啊，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以前的时候，我爷爷和我父亲还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到山上去烧鸡呢。现在条件好了，我们自己在山上养鸡，不能忘了初心。
0: 怪不得大家都说德州五香扒鸡好，那是因为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初心没有忘记。
2: 对呀，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
1: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选用的全部都是散养小笨鸡，这样才能保证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五香透骨，十分入味。在当地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只要扒鸡一出锅，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0: 这德州五香扒鸡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它的肉呢非常的鲜嫩，吃到嘴里啊是又香又嫩，一点都不腻。最关键的是这个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2: 我们用的都是散养的小笨鸡，所以肉质特别鲜美，再加上我们是老手艺，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做出来的扒鸡都是天然的味道。
0: 这散养的小笨鸡啊，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几十年没吃过了，正宗的五香扒鸡啊，更是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那今天啊，大家的两个心愿可以一起完成。王师傅，如果大家都从您这买，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当然可以，散养的小笨鸡啊，它价格不便宜，怎么也得100块钱。但是今天啊，我可以给大家比超市便宜一半的价格，199元4只。
0: 199块钱4只，那这样一只还不到50块钱呢。
2: 是啊，
0: 王师傅，尽管你是老手艺老味道，但是呢，咱老百姓买东西啊是想要实惠一点，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啊？
2: 你这么说让我很为难，小笨鸡贵啊，真的便宜不了。
0: 但是啊，您的五香扒鸡光看外表都馋得人直流口水，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大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做您的回头客。
2: 好个山东人啊，我也不小气，既然送啊，我也不抠抠缩缩的。今天啊，我就在免费送大家4只，都是这样的真口包装，说实话赔不少钱，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免费送4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8只，这一只啊才不到25块钱。观众朋友们，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可都是正宗的散养小笨鸡，这么优惠的价格啊，我自己也得带2箱回家。无论是留着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特别有面子。但是数量不多，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4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 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王师傅，刚刚品尝了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不仅肉啊非常鲜美，而且连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但是啊，我还是要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下，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我绝对能保证，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有历史传承的，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大家买回去的德州五香扒鸡不仅是真的，而且品质非常好。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我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扒鸡了。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大家不信的话，打个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就知道了。如果大家吃着不满意或者买贵了，我向全国人民保证，全部给我退回来啊，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我们手艺人啊，就是有这个底气。
1: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华美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它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饱满多汁，极为鲜美。

0: 这是真正传承下来的老手艺、老味道，被赞誉为天下第一鸡，自古就是皇家贡品。如果您不尝一尝，那真是永远的遗憾。
1: 现如今啊，德州五香扒鸡也是全国闻名。王师傅，您的五香扒鸡这么好，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啊？
2: 我们德州五香扒鸡用料特别好，都是一斤多成的小笨鸡，所以价格比较高，平时都卖398元四只。今天我给大伙儿半价优惠，199元四只，一分钱都不挣。
1: 半价优惠，199块钱四只，那这一只还不到50块钱。虽然您是老字号老手艺，但老百姓买东西呢讲究的是实惠，您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实在无法优惠，因为我们都是散养的小笨鸡。
1: 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啊，我们来这儿相当于给您做宣传，这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在看着呢，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呀？您啊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行吧，既然啊你们大老远来了，我就给大伙儿优惠，再免费送大伙儿两只，够优惠了吧？
1: 免费送两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六只。这个价格啊，虽然很优惠了，但是呢，老百姓买东西啊，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怎么还要优惠啊？我们手艺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这是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你不能拿普通扒鸡的价格和我们比。
1: 正是因为您的扒鸡好啊，所以大家才尝一尝。无论何时何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
2: 说实话，我做扒鸡40多年了，第一次上电视啊，也算光宗耀祖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只。
1: 再送两只吗？
2: 好事当然要成双了，八只扒鸡卖199元，这样的价格从来没有过。
1: 我真的是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观众朋友们，199块钱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这可是山里散养的小笨鸡，真正的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您只要是吃过一次啊，就永远忘不掉。这样的优惠啊，绝无仅有，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现在下单逆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太诱人了，而且啊，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无菌的，确保到您手里的每一只扒鸡啊，都跟新鲜出锅的品质一样。这真的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的结合。
1: 经王师傅秘制调味，鲜浓老汤熬煮之后的德州五香扒鸡，与现代工艺相结合，不仅能够保证品质，而且无菌化生产也能保证安全健康。新鲜扒鸡出锅之后，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锁住香味，锁住营养。
0: 这一袋啊，就是一只，那得多少钱呢？先不着急猜价格，因为啊，消费者满意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啊，咱们就来现场连线一下，静怡，你好。
2: 调查员你好，看着你们在德州吃五香扒鸡啊，真的是把我们大家伙都给馋坏了。那现在啊，快递我们已经收到手了，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3: 你好。我从来没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想尝一尝。
2: 那我们现在就尝尝吧。
3: 好嘞。

0: 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扒鸡，鸡肉特别的鲜嫩，吃到嘴里有滋有味的。我可以让我小三子来尝一尝吗？
1: 当然行了，小朋友肯定爱吃。好吃吗，小朋友？
2: 好吃。
0: 哎呀，我这个小孙子平时很挑食，没想到他吃的这么香啊。
1: 这个呀是老手艺，特别好吃。
0: 这个鸡的卖得很贵吧？要是便宜点我就天天吃。
3: 我们德州的无香扒鸡啊，用的都是三阳的小笨鸡，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平时啊都是卖398元四只，今天我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
1: 那孙阿姨，这么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你也看到了，那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0: 这个品质真没得说，可是咱们老百姓啊一个月就几千块钱的工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吃到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就连三阳的小笨鸡也几十年没吃过了，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再便宜点，一次性完成我们消费者的两个心愿。
3: 这真是难为我了，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挣钱了。三阳的小笨鸡啊确实也贵，我们老手艺啊确实成本也高。
1: 王师傅啊，我知道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消费者的家里，这个呀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所以您可得拿出一点诚意来给大家伙再优惠一些。
4: 哎呀，王师傅，您的扒鸡啊在其他地方根本吃不到，一袋啊就是一只，大家买回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都特别的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嘛。
3: 那好吧，我们好客山东人，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啊送大家40扒鸡，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但是啊数量有限，而且我向全国人民保证我们的品质啊始终如一，不满意啊包退包换，一切损失啊由我们承担。
4: 这一只啊还不到25块钱，天哪，这个价格啊我都没想到。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品质呢您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套路，只有真诚和品质，而且啊不满意包赔包换，所以啊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呼吁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5: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四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德州五香扒鸡啊，历史悠久，特别的鲜香美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您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吗？山林散养小笨鸡，再加上传统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呢？那现在啊，咱们就来尝一尝。这一袋啊，就是一只，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真的是太有食欲了，我先来尝一尝。吃起来啊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鲜美，肉质啊饱满多汁，吃到嘴里的口感呢不老不柴，而且啊特别的好咬，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德州五香扒鸡，真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0: 所以吃起来呢特别的有滋有味，吃多少啊都不会觉得腻。平常咱们自己在家端上桌，老人小孩都得抢着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德州五香扒鸡的发源地，为您争取到了专属优惠，只要现在下单199块钱，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七袋八袋，整整八袋，这一只扒鸡啊才20多块钱，品质啊您看得清清楚楚。节目专属优惠，数量有限，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现在下单逆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三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会儿，再会儿啊！啊，
1: 走走走，
2: 走。哎，

0: 看来，你还是太年轻了，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我现在早已经是见怪不怪，经历的太多太多，便习以为常了。春泽，别往心里去。我真是没想到。
1: 他们软硬不吃。哼，他们要是吃了，那不就成了汪精卫了吗？可惜，他们不是。

0: 你小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算我倒霉，我怎么会跟你结交拜把子？你惹了祸，我还得给你掏钱。哎，自己去买吧。
1: 买啥？
0: 你先拿着。棺材。
2: 大哥，
0: 买个好一点的。买之前啊，先进去躺一躺，看看长短宽窄合不合适。
2: 大哥，
0: 别说了，这回就是神仙来也救不了你。
2: 我
0: 别我别我了。

0: 想吃毒的，跟我贼彪玩心计。我不整你个爹妈不认，你不知道我贼彪是谁。
1: 陆雅，你可来了！沉不住气了。一刀生死不明，雷萨又误入圈套，我能不着急吗？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找你来的。
0: 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做吗？
1: 对。
0: 说吧，什么任务？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吴嫂，你怎么在这儿呀？
1: 我本来是过来给他们俩送水的，可走到这儿正听他们俩说话呢，我就算了算了，等会儿再送吧。送水。

千朵英才，千朵英才呀。千朵。

0: 这不是那个狗？
1: 对，
0: 就是他。这小子丢了魂了，咱们逗逗他。嗯。
1: 嘿。哎呀。

0: 这个狗真是目中无人了。
1: 我有罪，请多关照。
2: 我关照？
1: 你关照？
2: 咱们谁关照谁呀？
1: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
2: 谁要死啊？
1: 我呗。
2: 狗队副，你能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小曼吧，你来。
0: 你是出来给自己买棺材的？
1: 啊，钱都在，还让我自个儿躺进去试试长短宽窄。

0: 合不合适。你们笑什么吗？
1: 狗对付啊，从今往后你好好表现，我保你不死。
0: 你说了不算，得他说。
1: 我说好使吗？
0: 好使。他
1: 说句话又不费事儿。好，我饶你不死了。
0: 我谢谢三位姑奶奶，我一定好好表。
2: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我今天什么也没有摸到，但是我敢肯定，今晚他们一定会行动。
3: 你既然什么也没摸到，又根据什么说他们一定有行动？
1: 感觉，凭我苍鹰敏锐的感觉。
3: 我知道。
4: 季部长，我的内线有情报传来，说今天晚上有人要偷袭军火库。
3: 军火库？
4: 千真万确。
1: 他千真万确不了。
3: 你的根据？
1: 中国人对孙子兵法太熟悉不过了，他们运用的也灵活自如。像这种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鬼把戏，我见得多了。
3: 可万一这个情报要是真的？
1: 季馆长，您怎么能把罗克的话当回事儿？如果他要是知道，全世界也就都知道了。
3: 苍鹰说，今天晚上他们一定会有行动。
1: 感觉这个东西，您觉得牢靠吗？
3: 好吧，那我们就来个以静制动，看看情况再说吧。
4: 还有25分钟，等小兰他们打响之后，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5: 是。

0: 我说你这棺材买的挺舒服啊。
1: 我那棺材真是好啊，是一头大来一头小啊。
0: 什么什么什么？
1: 装上那活人跑不了啊，装上那死人呢也跑不了啊。
0: 你小子买棺材还真是买的美了。
1: 你要要钱呢，我没有啊，要是要命我有一条啊。
2: 你干啥了？
0: 听你唱，你也不怕我晚上做噩梦啊？啊，
1: 这回吧你还真得做噩梦啊。
2: 你小子他妈怎么了？你
1: 特赦，最高特赦。
0: 特赦，
1: 哎，

0: 谁特赦你啊？
1: 反正比你官大。
0: 你告诉我，到底是谁？
1: 不知道。

0: 你不来倒好，怎么了？想死你着什么急啊？对对对，再不来咱们就撤，省得驱魔妖王爷的鼻子。来了！哎呀，一个小娘们！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你说什么？我们说你这个花瓶不知中用不中用，哎，女人识货水，跟着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不干了，谁爱去谁去。
2: 来，我们干，来，散伙，散伙。
0: 怎么回事？你们这几个人乱什么呢？
3: 当家的，你看特派员找来个什么？初出茅庐小娘们儿。
0: 什么？小娘们儿？
3: 好。
2: 这位不是薛教头吗？
3: 嗯，哟，原来是您呐！
2: 好久不见呐！
3: 这是难得，难得见一面啊！
2: 看来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不过你们这几位弟兄，看我是个女子，好像有点看不起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来说呢，还是您……
3: 好，还是我来说吧，我来说。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这位小姐可是真正的经过英雄，薛某我领教过她的功夫。 你们几个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跟他试上一试。
4: 信，我们都信。
3: 一会儿特派员来了，
5: 我来了。

0: 小姐好，你好。那我就可以宣布今天晚上行动计划了。各位，今天晚上的行动一切听从这位小姐的指挥，谁敢违抗命令，格杀勿论。
1: 是。
2: 格杀勿论就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为谁在打仗？我们是在为自己，为民族而战。 大家说，对不对？
3: 对。罗先生，罗先生，您在家吗？

罗先生，又不在家，到底去哪儿了呢？

0: 小姐，我这么布置，不知你认为可行否？
1: 可行。
0: 好，既然小姐已经认同了，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2: 是。

0: 罗先生，他们怎么还没打响啊？
1: 怎么，你着急了？
0: 我是急着去上厕所。
1: 你去吧。哎，你怎么又要上厕所啊？
0: 哎，你管天管地还管我？
1: 我明白了，你去吧。
2: 罗先生，我二姐啊，她一着急就要上厕所。
1: 我都说过了，我明白了就别说了。

0: 一定是小满满和姐们们在杀鬼子，你们一定要多杀几个，替我划一刀，多杀他几个。
1: 罗先生，打响了，小兰姐他们打响了。
2: 这个海棠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你慢点。
1: 罗先生，你说我什么呢？
0: 我呀，
1: 说你呀，懒人上磨，是尿多。
0: 哎呀呀，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啊，赶紧走。

0: 还一个没出来。
1: 谁？
2: 谢豹。
1: 你别撤，我再等等。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你们先撤。
3: 一个都不能少。阿

0: 三姐，
1: 哎，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丽萨在哪儿啊？
2: 她在对面牢房。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0: 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30分钟，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0: 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柏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6: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7: 我想进山。
8: 我们是刑侦队的，狙击手出来。
5: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我早就来了。既然来了，为什么不现身？
1: 还是那句话，时机未到。
0: 那好，就说说你约我的来意吧。
1: 我刚刚收到武师10万火急的情报，他让我转告你。

0: 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圆满，可是我没关系，咱们再来。伊刀和雷萨被救出来之后，彻底粉碎了黑川的如意算盘，他一定会更加疯狂地反扑，所以我想把他们两个尽快转移出去。
1: 哎，不是安排赵里达在第二个联络点接应他们吗？
0: 我最担心的就是第二联络点。
1: 我明白，你怕像上次那样。
2: 在山上庙，这么他们的埋伏，的确，这不得不防啊。哎，你看，咱们这次这么做行不行？嗯，我呢，先带着他们。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睡一觉。
3: 这劲儿呢！哎，
2: 是是是，什么玩意儿？哎呀，你
3: 狗，狗对付。
2: 哎呀，这是小郭。
3: 哎呀，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姑了？
2: 奶奶您呐？
3: 狗对付。
2: 咋的了？
3: 你还记得我？
2: 这话

0: 说的。我这俩眼睛过目不忘。
1: 行了，你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去叫几个人去救救。

0: 好好表现。
1: 你也等会儿，
2: 我去叫几个人。
3: 去叫人吧。
0: 哎呦，
3: 就这儿。
4: 绑匪姐，
3: 就两个人。
0: 就两个人。这么多兄弟，肯定把他们给拿下。
3: 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伤着我姐和那个。
0: 放心，啊，
4: 给我听好了，啊，咱们今天打枪的不，
5: 不要，
4: 聪明。打枪的不要，保证人质安全，啊，
0: 明白。

0: 别开枪！快撤！很清楚了，问题不是出在赵丽达，就是吴嫂身上。
1: 赵先生，不可能吧？我看啊，十有八九是那个吴嫂。
0: 那天我就看见他鬼鬼祟祟的偷听肖妈妈和赵先生谈话，神色慌张，很不正常。
1: 可我总觉得。

0: 喂，
1: 陆阳，是我。
0: 李达，你怎么？
1: 情况十万火急，我不得不动用紧急联络方式。
0: 怎么回事？
1: 五嫂失踪了。
0: 五嫂失踪了。

0: 我在这儿，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哎，怪我，这事都怪我。
1: 怪你什么？
0: 怪我警惕性太低了。吴嫂失踪，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今天早上。今天早上？今天早上，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2: 吴嫂，吴嫂，吴嫂。

吐槽。

0: 说东西凌乱，衣服扔了一床。
1: 完全给人一种仓皇离去的景象。
0: 在这之前，吴嫂就没有什么反常的迹象？
1: 有。
0: 什么？
1: 这几天她一直坐卧不安，特别是昨天下午。
2: 喝杯茶吧。
1: 谢谢。
2: 赵先生，我
1: 吴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2: 其实我也都是跟着瞎操心。
1: 你指什么事儿？
2: 你看一刀，还有去救他的那个雷萨，都被日本鬼子给抓进去了，可我们怎么还不去救啊？那日本鬼子都是禽兽不如的魔鬼。我是担心这两个孩子给毁了呀。
1: 谁说我们不去救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们就救他们俩。
2: 真的？那我和你们一块去吧。
1: 你去？连我都去不了。
2: 怎么？
1: 吴嫂，我们的工作是有分工的。我的任务是在第二联络点接应他们。
2: 第二联络点？
1: 第二联络点就是大教堂。
0: 这就是你的失误。
1: 是啊，所以说我的警惕性太低了。我准备接受上级组织的审查，并请求严厉的处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1: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幸亏没给你们带来什么损失，否则那我将会后悔一辈子。
0: 你说说下面打算怎么办？
1: 船务公司这个联络点是肯定不能用了，我已经转移到第三联络点。你记住，四方街54号保利古玩店。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狗腿夫，狗腿夫这次祸可闯大了。咱们死了几个弟兄不说，连狗腿夫也要被定罪呢，会被处死吧？我看悬。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要人呢。
3: 要人？我看你算了吧你。
4: 怎么了？
3: 你这不明摆着吗？打不着狐狸你还得惹一身骚，人你要不回来，没准把你自己还给搭上。
4: 那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3: 救？你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去救他，谁去救你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是死是活，还是听天由命吧。
4: 刘三儿，你赶快去探一探，看看黑川机关长想怎么处置他。
3: 是。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真的完了，完了。

0: 我把你交给大岛副官，你是死是活，完全由他来定夺。川子，你要严加审问，酌情处理。
1: 嗨，
2: 季馆长，
1: 再等。
2: 季馆长，季馆长。

0: 海棠，你跟我出来一下。嗯。海棠，你对于吴嫂失踪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1: 我就是觉得吴嫂可能是受冤枉的。
0: 根据什么呢？
1: 根据我平时跟他拉家常的时候，从他的言谈话语中，他是恨日本鬼子的，因为他的丈夫就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说他勾结日本鬼子，我总觉得不大可能吧。
0: 可是如果不是他，就是赵先生了。赵先生可是跟肖妈妈，
1: 这也正是我最糊涂的地方。肖妈妈和赵先生他们那么恩爱，从他们平时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来，赵先生勾结日本鬼子出卖肖妈妈，就是打死我也不相信啊。
0: 那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1: 岂止是矛盾呢，简直就是一锅浆。
2: 我冤枉啊！我，
3: 你怎么冤枉了？
2: 我可是为了救你呀、啊！
3: 救我？
2: 你和罗克不是订婚了吗？
3: 什么？我跟罗克订婚？
2: 可不是吧？我和乔德彪都看见了。你和他的小姨，还有他的两个表妹，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慢慢说。
4: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救出了我的萨萨。
0: 您别客气了，我们会尽快把他转移的，尽管放心。哦，
4: 放心，我非常放心。
0: 日本鬼子啊，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们也不会放过您的，尽早做准备吧。
4: 哦，好。我跟我那个外甥商量商量。
3: 你说的那位小姐真的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2: 在我眼里吧，你俩就是一个人。
3: 好吧，你的问题我清楚了，至于怎么处置你嘛，
2: 放我了。
3: 好吧，放了你。
2: 刘谢，
3: 坐下。你等着吧。
2: 我等着。
5: 嗯嗯，很好。再传达一下我的命令，有关人员前去观看。

1: 机关长，我现在郑重的向您声明，您这个私人顾问我是不干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0: 我知道您一定会这么做的。那这么说，您是批准了啊？这。 强扭的瓜不甜，如果我勉强把您留下，您也不会愉快。与其让您消极怠工，倒不如答应了您的请求。
1: 明白了，机关长，告辞。
0: 不送。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官，他是我们的亲戚，他是我们的亲戚。
1: 大官警卫，马上把罗克先生给我截住。
0: 对，
1: 要客客气气的给我请回来。
0: 罗先生，请留步。
2: 干什么？又要检查我的特别通行证啊？不是给你看过了吗？
0: 不是。
2: 那是什么呀？是我，是我叫门岗，把您请回来的。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考虑怎么做替罪羊？ 怎么做个冤死鬼？考虑以后怎么被枪毙，然后暴尸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枸杞尸骨未寒，我现在是心有余悸。
0: 好，您还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
2: 人心隔肚皮呀，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也太可怕了。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谁还有心思干活啊？这其实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呀。
0: 无奈之举，无奈就把枸杞送上断头台啊？啊？
2: 那枸杞死的也太冤了。那枸杞完全是一个替罪羊啊！是，那枸杞它是姓狗。
1: 可能是个人，那是一条人命，就这么不明白的死了。是啊，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绝不会只是你一个。这一石激起千层浪，你想知道我真实的想法吗？是我把枸杞送进了地狱，这毋庸置疑。
3: 推卸责任，
1: 不，枸杞它不当替罪羊，就得我去顶罪。我会被撤职，会被送进军事法庭，被关进监狱。可是我的对手还在，我们的较量远远还没有结束。想要分出个高低，比出个输赢。
4: 我就不能丢掉我手里的权力和职位。我这么说，您别说了，我明白。你这么做正应了我们中国一句老话：“忠犬必奸主之首。”小妈妈，小妈妈，快！
5: 他们两个在发高烧，肖妈。

0: 该怎么办呢？
1: 别急别急，我来想办法。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3: 我们中国呀，还有一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其实你呀，就是叫这个什么博士鬼黑川这个名号给闹的。
2: 博士鬼黑川，这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我说的再透彻一点，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季馆长，说实话，你这中国的成语运用的还挺准确的。
2: 你可以走了，但是必须要替我办件事。
3: 让我帮你去找乔德彪。
2: 你，你真是，
3: 这不是明摆着吗？是，你做的一切是杀鸡给猴看了，但是你也担心呀，这个猴万一要叫了呢？猴要是闹了呢？猴要是蹦了，猴要是挠人了呢？而且你更担心，万一这个猴不给你耍把戏干活了，你拿什么挣钱呀？
4: 肖妈妈，肖妈妈，我什么都没跟他们说，肖妈妈。我什么都没跟他们说，
5: 小妈妈，一刀他会不会死啊？
4: 呸呸呸！你个乌鸦嘴，什么死活的？我要你把话说回去，说回去！
5: 我那不是着急吗？
6: 行了，你们俩别说了。
0: 小妈妈，我们怎么办呢？
1: 不能再耽误下去了，马上把他们俩送医院。
5: 医院？医院保险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5: 哎。去我所在的那所医院吧。
1: 行啊，咱们用被子把他们俩裹一下，赶紧再找个车来。
6: 行，我去。
1: 来，动手。

恭喜贤弟，你走得太突然，大哥没帮上你，没救了你，大哥这杯酒就敬你了，贤弟一路走好。

恭喜兄弟，你平时结结巴巴，连话都说不成个来。我的确瞧不起你，没事儿就骗你、欺负你、吃你、喝你，还骂你。可你这一下子没了。 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7: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坚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六百九十。

0: 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7: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得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1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国务院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明确基层监管所工作原则与管理体制。双节将至，哈尔滨市对红砖街早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生活中，不少人把吃粗粮看作健康控糖的选择，然而有些粗粮听着挺健康，实则会使血糖悄悄飙升。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

0: 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 国务院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条例明确基层监管所工作原则与管理体制，界定其承担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投诉举报处置等职责，要求规范文明执法，最大限度降低对经营主体正常经营的干扰，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通市场监管与食品安全监管最后一公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条例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将打造放心消费地图，实现一键查阅、导航、和解，强化食品安全等领域消费保障。近日，黑龙江省市场 监管局联合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印发《食品营销宣传合规指引》，文件针对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宣传行为划定清晰合规边界，明确宣传红线，引导食品经营主体规范广告与营销推广行为，有效防范虚假宣传等违法风险，助力我省绿色食品产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再行动。作为哈尔滨最具市井气息的网红早市，红砖街早市每天都吸引着大量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守护好这份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局联合道里区城市管理局对红砖街早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检查现场，监管人员正逐户核查摊位的经营准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查验进货台账、锁证锁票，严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三无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细致检查经营区域环境卫生，杜绝食品交叉污染等食品安全隐患。
1: 同时，重点检查经营商户食品级塑料袋使用情况，严查使用非食品级无标识塑料袋盛装直接入口食品等违规行为，督促商户规范使用食品级塑料袋盛装入口食品。
2: 这袋儿有那个票据吗？食品级的塑料袋的票据
1: 有吗？
2: 都有，
3: 你给我拿来，我看看呗。
2: 这个塑料袋的，这个是产品的检测吧？
1: 产品还有那塑料袋的都有。此次检查还在现场进行同步食品快检，针对节日热销食品，如月饼、红肠等，以及游客点选的食品进行抽样检测，并及时公布抽检结果，让市民游客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您对我们这个红砖街小吃的肉制品比较关注哪些？是鲜肉类还是加工肉制品类？
4: 就比如说加工肉制品，就是我们哈尔滨特色的红肠、加工肉制品类。
5: 您最希望抽检的蔬菜品种是哪些？像叶菜类有白菜、生菜，然后茄果类是茄子辣椒，还有根茎类或者鲜豆类。
4: 那叶菜类。此次我们一共抽检了20批次的食品，有红肠，月饼、蔬菜、水果。我们主要检测甜蜜素、亚硝，经过食品检测。 所有的抽检样本都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此次检查，我们道里区市场局联合城管局以及食品快检，针对节前销量比较高的食品和游客点选的食品进行食品抽样，抽样的结果后续在早市的公示栏中会张贴。我们道里区市场局将持续把早夜市纳入监管重点，常态化开展跨部门的联合巡查以及食品安全快检 工作，通过精准的监管，压实经营主体的责任以及规范他们经营行为，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
0: 秋季开学以来，全省各地持续压实校园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多措并举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近期，鸡西市启动秋季学期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专项检查，聚焦校外供餐单位、中小学、幼儿园重点场所，全方位排。

0: 查风险隐患，从严从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1: 本次检查由鸡西市食安办统一部署，由市长监管、教育、卫健、财政、公安等六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覆盖全市三县市六区，采取不打招呼突击检查的方式，对校外公餐企业、中小学食堂、公立幼教中心开展全覆盖督导，严查食材溯源、加工操作、消毒留样、营养配餐等关键环节。在鸡西市品汇营养餐饮校外供餐企业，检查组深入原料卸货区、食品加工流水线，逐项核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照省级学生餐营养标准，严格核查盐油糖使用量，针对集体供餐链条长、风险点多的特点，现场规范经营流程。
2: 有合同也行，但是你对外哪公司出来，
3: 对对对，
2: 这个也行，不是说你临时用的一桶，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对，
2: 应该是这个。
3: 喝点公事的，点那个有合同，
2: 他没跟进来是吧？没跟进来，把那个记一下，一会儿跟他得提个醒。
1: 学校食堂是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在鸡西市第一中学食堂，检查组细化排查标准，紧盯从业人员操作规范，厨具分区使用、食材储存、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细节，对后厨规范化运营开展全方位督查，及时整改现场发现的细节问题。
4: 对，咱们那个生盆和熟盆一定要分开，你看你这点都写的半成品生粉啥的哈，这可以，像那个熟盆他也写了，但是咱们如果说着急的话，有可能会把那个盆分不清，最好是整一个方形的或者是形状有区别。这一眼一目了然，这都不用写了，你看有的东西你看都看不清了，他刷一刷时间长他就看不清。这样就所有人都一目了然了。另外一个，咱们这个东西比较多，千万不要产生罗放的现象啊。
1: 针对幼儿园低龄幼儿群体，检查组执行更高监管标准，严查高风险食材禁用、大宗食材溯源、餐具高温消杀等工作，精细化守护幼儿饮食安全。此次专项检查全程直面问题，现场督导整改，切实压实各经营主体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5: 下一步，鸡西市相关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对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力度，进一步强化社会共治，持续收集关于校园食品安全相关意见建议。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生活中，不少人把吃粗粮看作是健康控糖的选择，尤其是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人，更是把粗粮加到了日常饮食中。不过呢，很多人可能没想到，有些粗粮啊，听着挺健康，实则会使我们的血糖悄悄飙升，升糖速度可能比白米饭、白馒头还要快。
6: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为了控制血糖，选择告别精米白面，把一些全谷物、粗粮当作控糖的法宝。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图片啊，你们觉得和米饭相比，哪一类更适合控糖人群食用呢？
7: 烤红薯。
6: 为什么？
7: 它就是地瓜，它那个粗纤维多吗？
8: 杂粮粉。
6: 你选杂粮粉？
8: 嗯。
6: 为什么？
8: 因为杂粮里边的糖低啊。
6: GI 值也叫血糖生成指数，是反映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被消化吸收后引起血糖上升的快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类食物，白米饭的 GI 值约70-90之间，糯玉米约70-80之间，杂粮粉通常约为65-80之间，而烤红薯最高则达到94。你能想到这几类食物可能比米饭还升糖吗？
7: 它最高啊，那我还真不知道。
8: 还真不知道，我们就觉得应该是白米饭嘛。一说一碗白米饭，什么什么什么白糖，又吃了多少白糖？
9: 啊，这个杂粮粉含糖量还这么高，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以为杂粮它就是那种粗纤维，就是能含糖量低的，比精米饭含糖量低。
6: 看来啊，有些粗杂粮名字听起来挺适合控糖，可实际的控糖效果却和我们想象的有所差距。那么哪些粗粮能够让血糖更加平稳，以及粗粮的正确吃法又是什么呢？
1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粗粮，临床上啊更规范的称为全谷物或者是全谷类，是指保留了完整的谷粒结构啊，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保留了胚乳、胚芽和麸皮的这样的谷类以及其制品。虽然啊很多的粗粮

0: 都属于 DJI， 但是啊，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粗粮制品啊，可以达到中的GI， 甚至是高 GI， 因此啊，不能简单的把粗粮等同为 DJI 食物。
1: 专家提醒，如果粗

0: 占1/3到2/2。如果有一些胃肠道、一些消化道系统有技术性疾病的糖尿病人群，可以从1/3烹饪软烂，慢慢的呀，尝试着吃起来。
1: 随着秋季的到来，最近各种美味海鲜大量上市，一只只又大又肥的螃蟹吸引了不少的食客，有人甚至一周连吃3-4顿都吃不腻。但是近期网络上流传着一则视频，说螃蟹里面有寄生虫不能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2: 前两天就想赶个新鲜，冲去菜场买了40梭子蟹，打算自己烧，没想到回家一洗杀天塌了。四只里面居然有3只都布满了粉色小颗粒，看起来像是寄生虫卵，而且打开的时候密密麻麻一大片，又惊悚又恶心。
3: 视频一经发布，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表示自己也遇到过，有点像果粒成颗粒，看得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扔了可惜又不敢吃。
4: 第一眼看到这种东西那就不敢吃了。
5: 我认为这个东西吧没啥问题，平时吃的时候也都摘掉了。
6: 那个就是螃蟹的鳃，一般螃蟹吃把它摘掉就行了，但没有害。
3: 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螃蟹里面自带的寄生虫呢？
7: 这些粉色的物质呢，的学名叫做明和啊，它是一种可食用的水产品。它呢不是寄生虫，它只是附生在这个螃蟹的鳃部。
3: 那么这些粉色的小颗粒为什么会进入到螃蟹的体内呢？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7: 螃蟹在水中呼吸的时候呢，这个明和的幼体会随着水流进入到螃蟹的体内，然后附生在它的鳃部。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螃蟹的鳃部呢，它空间比较狭小，所以呢这个明和它不能有足够的这个养分，所以呢它也很难去长大。那本身呢它又不产生毒素，所以说呢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它对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只要在我们吃的之前呢就把它洗净然后蒸熟，就没有什么影响。
1: 牛奶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营养饮品，含有丰富的钙质和优质蛋白质，对补充营养、增强身体免疫力都大有裨益。最近网上呢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牛奶的保质期越长，里面添加的防腐剂就越多，事实真的如此吗？
3: 日常生活中，不少消费者在挑选牛奶时往往会有这样的困惑，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和能保存数月的常温奶，到底该选哪种？甚至还有人认为，保质期越长的牛奶添加的防腐剂越多，喝了会对身体有害。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8: 这种说法呢是完全错误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鲜牛奶中呢禁止添加防腐剂。那么牛奶的保质期呢，主要取决于它的这个加工的工艺、灭菌的工艺，以及它这个包装材料，与防腐剂是无关的。
3: 专家告诉我们，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牛奶杀菌方式主要有两种：巴氏杀菌法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采用较低温度，一般在60度到85度，既能杀死牛奶中的致病菌，又能较好地保留风味物质。不过由于杀菌不够彻底，这类牛奶保质期较短，一般为2至7天，且需全程冷链运输和冷藏保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低温奶。而超高温灭菌法则是将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度到150度，持续2至6秒，几乎能杀灭全部细菌，使牛奶的保质期可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且无需冷链，常温储存即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温奶。
8: 除了杀菌方式之外呢，它的包装呢也会影响牛奶这个保质期。比如说牛奶的包装里面如果含有这个铝箔的成分，比如像这个利乐枕或者是利乐砖，这样呢它可以阻隔氧气啊，还有阳光，还有这个湿气的侵蚀，这样呢能保证它大大延长保质期。普通塑料袋的包装呢，它的保质期呢就比较短，只有2-3天左右。
3: 很多人认为不同保质期的牛奶营养成分也不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差别并不大。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蛋白质和钙几乎不受高温影响，高温灭菌损失的主要是部分不耐热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而这些维生素可通过其他食物如果蔬、肉类和杂粮等获取。平时在购买牛奶时不必纠结于保质期长短，应根据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选择。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

0: 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040批次，其中合格1978批次，不合格62批次，发现问题为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其他污染物等五类问题。五大连池风景区三果副食超市销售的大葱，其中鳃虫芹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润图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山东风干老姜，其中鳃虫胺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宾县成远福地果蔬生鲜超市销售的山药，其中咪酰胺和咪酰胺锰盐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新世纪嘉德乐商贸有限公司松浦店销售的豇豆角，其中养乐果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黑河市合作区大飞食品综合店销售的山药，其中咪酰胺和咪酰胺锰盐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讷河市迎信刘罗锅铁锅炖饭店提供并使用的餐盘，其中大肠菌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1: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2: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3: 下腹不疼，
7: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0: 药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9: 妈妈，你怎么来了？
10: 我做的相机。
11: 爸爸，
7: 脆香米。
12: 爸爸，你也来啦！
1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4: 飞鹤起脆，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脆。

0: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近两天我省气温表现突出，像19号11时全省气温最大值为27.8度，出现在双鸭山市双鸭山站，全省气温平均值为22.1度，大部分地区体感较为温暖舒适。提醒您的是，随后呢我省气温会显著下降，19号到20号全省大部降温幅度6到8度，西部局地可达10到12度，22号到23号南部地区降温4到6度。另外，20号白天中东部地区，22号到23号南部地区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6到8级，降温叠加大风，届时体感温度会更低一些，请及时的调整衣着，尤其是比较怕凉的朋友，不要着凉感冒。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直到26号，我省多小股冷空气影响，降水较频繁，普遍雨量不大。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黑河东部、伊春北部、绥化西部阴有中雨，大兴安岭、牡丹江东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随后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我省中南部地区，25号到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此时节我省天气较为干燥，而且大风日数较多，请格外注意防风防火。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1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6到1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下降，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零下1到14度。黑河小雨转晴，6到14度。齐齐哈尔小雨转晴，8到15度。绥化小雨转

0: 晴，12到18度；大庆小雨转晴，11到17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1到16度；佳木斯阵雨，16到21度；鹤岗多云转小雨，15到19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14到22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绥芬河多云，11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19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6到17度。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

0: 看见，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3: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贤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发挥港澳作用，助推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到黑龙江省调研；
1: 喜勤在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上调研农机装备产业发展时强调，做大做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为历届规模最大。
0: 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5号至18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在黑龙江省围绕发挥港澳作用，助推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先后赴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深入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对外贸易等企业和有关产业园区实地调研，了解黑龙江深化与港澳合作、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建设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有关情况。调研期间，调研组到全国政协委员所属企业开展学习调研，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认为，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和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振兴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开放型经济建设，在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上取得积极成效。贤辉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黑龙江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地位，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黑龙江与港澳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联动发展，促进互利共赢。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黑龙江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投资贸易双向开放、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献计出力，为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邓中华，全国政协常委张宗珍，委员吴志良、庞达、尹宗华、刘晓兵、肖新光、吴立刚、周春玲、赵坤宇、黄若红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副省长韩胜健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9号，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展会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大做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本届展会由黑龙江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主办，以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为主题，汇聚了俄罗斯、白俄罗斯、韩国、蒙古等国家嘉宾和国内外100余家农机头部企业和专业采购商参展，推进国际农机装备产学研用交流合作。在展会现场，许勤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技术专家交流，了解设备性能、应用推广和促进增产增收等情况，表示黑龙江愿意为全国的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新型装备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努力把农机展办成国家级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希望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与智能化技术发展相结合，与现代农业生产需求相结合，推出更多高端智能农机装备，要求有关部门建好展会平台，用好政策杠杆，促进采购、销售、服务各环节更好链接，支持研发、生产、制造和推广应用，助力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许勤强调，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政治担当，加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夯实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的物质装备基础。要强化技术攻关，围绕耕种管收全链条，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发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引领作用，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促进更多技术成果就地转化，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做强产业集群，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农机装备企业，培育壮大本土农机制造重点企业，推动农机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提质升级，实现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推广应用，瞄准现代化大农业需求，加大农机一地化改造和适配性测试，健全农机社会化服务网络，提高先进农机装备作业覆盖率和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博，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及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8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抓好建章立制，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锻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标对表、三个对照要求，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0: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找政界官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严格落实消耗管理制度，对已完成整改消耗的问题抓好巩固提升，对正在整改或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抓实日常监督，强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提高监督穿透力和有效性，对政绩官偏差和错位抓典型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以实干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聚焦五转变一迈进，落实十二个奋力推进重点任务，加力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切实把十五五战略部署落到实处。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丛立、长城出席。
1: 18号以黑土聚情缘、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海内外台胞黑龙江参访交流活动在哈尔滨启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活动并致辞。刘振国强调，全省台联系统要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厚植两岸文化根脉，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要立足向北开放前沿，深化龙台交流交往，要落实好各项会台政策举措，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福祉。欢迎海内外台胞抢抓龙江振兴新机遇，共享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红利，携手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助力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会上，省商务厅、哈尔滨市企投局分别做推介，参访台胞及企业家围绕绿色农业、中药材种植、冰雪文旅等领域开展对接洽谈。
2: 今天，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七至冰雪路，一生哈体情，冠军队伍闪耀校园。
0: 大会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冰球馆举行，会上宣读了省委省政府贺信，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及专家学者共3000多人现场参会。在冰雪体育教学成果展演环节，由15名冬奥会冠军、世界冠军组成的冠军队伍震撼登场。
3: 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哈体院冠军校友回家。
0: 罗志焕、申雪、赵宏博、张慧、屈春雨、于静、岳清爽等冬奥会冠军、世界冠军依次亮相。70年来，从哈体走出5万多名体育人才，累计夺得国际赛事155金、93银、63铜，国内赛事334金、258银、295铜。38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从这里走向世界赛场。这份荣光的起点要追溯到1963年，罗志焕在日本长野以2分09秒2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成为亚洲首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
4: 60多年前和现在的变化是太大了，那来着我才是20多岁。我希望我的体育圈继续努力，继续荣耀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0: 如果说罗志焕实现了零的突破，那么申雪、赵宏博则把中国花样滑冰推上了世界巅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他们拿下中国花样滑冰首枚冬奥金牌，打破了欧美选手对该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
5: 看到这么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想跟他们说的就是珍惜在母校的时光，然后呢，其实哈体的辉煌等着他们再去创造。
0: 同样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哈体院校友王芒、张慧、孙琳琳与周洋搭档夺得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打破世界纪录。2012年，于静在世锦赛500米速度滑冰项目夺冠。2022年北京冬奥会，范可欣、屈春雨、张雨婷与队友一起为中国夺得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首金。如今，张慧、于静、屈春雨留校任教，接力培养新一代冰雪体育人才。
6: 哈体院呢，教会我们去拼、 去搏，然后

0: 取不服输，然后去勇争第一的这么一个精神。
1: 同样在母校执教的还有岳清爽，他曾带领中国轮椅冰壶队夺得2018平昌冬残奥会冠军，实现中国冬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70年来，哈体人聚力撑起中国冰雪运动的半壁江山，站在新起点，哈体院开启新征程，正从单一的竞技人才培养走向冰雪体育、冰雪产业、冰雪文化的全链条建设，为国家继续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管理的复合型冰雪人才。今天，哈工大杯第15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在哈尔滨开赛，哈尔滨工业大学帆船队、清华大学与复旦大学校友联队、新加坡国立大学帆船队等7支参赛队伍在松花江面展开激烈比拼。赛事水域设在阳明滩大桥至公路大桥核心江段，航线跨度长，江面视野开阔，竞技性与观赏性兼备。
2: 我们感到是一个哈尔滨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啊，但哈尔滨这个江呢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希望能取得好成绩。
1: 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成立了帆船俱乐部，是中国内陆最早开展现代水上运动的城市之一。1954年，哈尔滨在全国率先开展群众性赛艇运动。如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首次落地冰城，续写了哈尔滨百年帆船运动新篇章。
3: 中国第一次帆船赛就在哈尔滨举办，所以说我们也是致敬松花江，致敬哈尔滨，所以我们更希望每一年能够在7、8月份，让中国高校的帆船爱好者一起能够到哈尔滨举办更大规模的。
4: 黑龙江作为我国农机应用与农机装备制造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紧抓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新导区建设契机，全省农机产业正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快车道。
5: 截至2026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农机装备企业达44户，产品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高性能播种机、玉米脱粒机等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农机总动力近7600万千瓦，较2020年底增长11.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9%，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方向，黑龙江分层施策，系统发力。高端化方面，聚焦大型大马力智能农机，构建政产学研用融合生态，在全国率先出台智能农机20条政策措施，贯通研发、中试、制造、推广、应用全链条。2022年以来，省级支持卡脖子技术研发项目22个，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的105项突破性成果中，黑龙江入选37项，占比超1/3。智能化方面，推行优机优补，累计出台7大类、47个档次补贴标准。今年7月底前，补贴购置农机12.48万台，同比增长55.6%。全省空天地一体化高端智能农机保有量达67.6万台，植保无人机3.3万架，都居全国首位。绿色化方面，将甲醇增程式拖拉机列为重点任务。甲醇电动无人驾驶拖拉机今年春耕在宝清县完成示范，实现零柴油、零碳排，燃料成本节省30%以上。巴彦县瑞义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主体已竣工，投产后将形成近1000台产能，并打造秸秆、绿色甲醇、低碳农机全循环产业链。如今，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农机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区域协同效应日益显现。
6: 今天，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本届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规模历届最大，汇聚国内外头部农机制造企业、智能科技企业、农业科研院所100余家。展馆里最热的话题不只是买农机，更是到黑龙江投资合作。
1: 中联重科是中国高端农机走出去的领航者，此次带来了全球最大马力的油电混动拖拉机亮相黑龙江。
7: 这么好的一个展

0: 会把中国乃至全球最好的一台产品带过来，代表了中联重科对咱们整个黑龙江市场的一个重视，把好的产品一定要放到最好的应用场景上，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1: 霍晓峰说，最好的应用场景绝非客套。黑龙江黑土耕地辽阔，规模化机械化程度全国领先，大马力智能化农机在这里有地可试，有数据可验。展会期间，企业完成国内首单交付。对中联重科而言，这不只是卖出一台车，更是将技术服务与产业链整体嵌入这片黑土地。在瑞意新能源展台，一辆甲醇电动无人拖拉机引人注目。这块智慧铁牛的动力系统源自吉利远程的甲醇电动系统。展会上，吉利远程与瑞意新能源再度签约合作，
2: 针对200马力以上的这个大拖拉机的合作，用我们这个甲醇动力呢，去为黑龙江的农机产业去助一把力。
1: 国际知名厂商也纷纷亮相展会，凯斯纽荷兰今年追加在黑龙江的投资，产能持续扩大。
3: 我们这款明星产品就是从今年哈尔滨新投产的产线上下线的，不光产线扩容了，还扩建了厂区和展示中心。
1: 韩国客商李寿民赶到场馆，就被大型农机吸引。
4: 你看这个轮子比我都高，韩国很少有这么大型的设备，我们会组织更多的客商洽谈合作，这是个非常好的平台。
1: 非常好的平台背后是黑龙江连接东北亚的区位优势，对韩国企业来说，这里既是展示窗口，也是进入中国大市场的跳板。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企业支持中心哈尔滨代表处首席代表克拉夫佐娃一直在 AI 智能农机前反复咨询。
5: 黑龙江省种地面积很大，各种各样的设备像用那个 AI 先进的技术，我们是黑龙江省的邻居，我们种地加工也是用中国机械设备。
1: 邻居意味着地缘相近，需求相通。黑龙江的农机不仅服务黑土地，也面向俄罗斯远东的广阔田野。一场展会成为黑龙江农机产业的投资路演，
6: 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带到国内，同时呢，也想给国内的农机生产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7: 本次展会汇聚了国内外100余家农机企业的最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农业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生动图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8: 你好，林工。
9: 在呢。
8: 打开空调。
9: 好的，空调已打开。
8: 怎么样？空调、冰箱、大沙发，过去在一台家用轿车里的配置，如今啊都汇聚到了这一台拖拉机上。现在咱们这台铁牛也开始注重体验感了。
1: 走进展区，最直观的感受是农机正在摆脱粗重笨拙的刻板印象。这台零功320马力的新能源拖拉机，离地1小时可作业35亩，效率比传统燃油车高出25%。不过懂行的人不先比马力大小，而是看变速箱。
10: 普通的变速箱相当于几个固定的台阶，换挡有这个动作感。无级变速的变速箱相当于一个斜坡，换挡很顺滑，节油大约能在20%到30%左右。
1: 动力系统变得聪明，作业方式也随之升级。旁边展区里，智慧农机矩阵勾勒出未来农业的科技愿景。自动驾驶拖拉机走向无人化，无人机穿梭田间执行植保任务，电驱高速播种机成为种粮大户的新宠。黑龙江惠达科技首次发布的农业无人车，更是吸引了多位国际客商驻足。
11: 这里不光有天上飞的农机，还有地上跑的无人车，种类真的很丰富。我准备谈合作，把这里的农机带回俄罗斯。
12: 我们之前的设备无人机可以从空中实现这种施肥喷洒作业，那么这台植保无人车的话，它可以从地面向上或者是侧边进行喷洒，针对很多有斜坡啊或者高低不平的这种作业环境，能够实现精准和变量的喷洒。
1: 过去买农机先问好不好用，现在更关心省不省电、节不节油。在新能源产区，瑞亿新能源总经理王宇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13: 普通种田户一年的话是标准测试是50000，实际上呢，种田户省的是3到7万，同时又是低碳，它可以变成一个充电宝、移动充电车，自带配送，所以我们拖拽能力很强。

0: 就一机多用。
1: 从动力革新到场景应用，农机的创新正在向更细微处延伸。在七台河展区，记者发现了一台扇变的设备。
2: 这台播种机表面看和我们传统的八行播种机没有任何差别，但如果我给它一个指令，来起。折叠的方式只用了几秒钟就可以将原来占地5.1米的播种机现在缩短到了3.6米。
3: 我们通过折叠八行还有电控系统给出了国内最新的一个标准，整体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数据行距、施肥量和播种速度让老百姓看得着、摸得见、体会得到。
1: 本届展会首次设立高校科研成果展，哈工程的生物质燃料检测、东北农大的智能土壤消毒、哈工大的无人作业系统纷纷亮相。
4: 现在农机装备呢，是从这种机械化向无人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从传统的这种能源装备向我们这种绿色的新能源方向来进行这个发展。越来越多的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这个装备能够服务于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应用场景，并且呢把它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
5: 这场国际农机展不只是装备的秀场，更是产业升级的风向标。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粮食总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居全国首位。发展农机产业，这里拥有全国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最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最扎实的科研底座。这份底气是积淀，更是使命。敞开大门，全国乃至全球企业得以看见龙江完整的产业链与无限的市场机遇。架起桥梁，这场家门口的亮相让龙江农机站上产业发展最前沿。竞逐智能农机新赛道，锻造绿色低碳新优势，凝聚全产业链协同力，从前沿出发，向世界进发。
6: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拉开帷幕，龙江健儿将正式亮相亚运赛场。
7: 这里是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的场馆外，我手里拿着的是本届亚运会吉祥物霍诺红。此刻盛会已然启幕，场馆外人流如织，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媒体与嘉宾汇聚于此。
1: 本届亚运会共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参赛，黑龙江6名运动员将向乒乓球、自行车、射击和田径等项目金牌发起冲击，2名龙江籍教练员也将助力争金夺牌。
7: 现在我们来到是亚运会主媒体中心，整个中心分为主新闻中心与国际广播中心两大板块，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在这里整理素材、编辑稿件、对接各类采访，源源不断把来自亚运赛场的新闻资讯输送到全世界。
8: 近日，工信部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高新区发电玻璃项目入选。项目将发电玻璃用作建筑幕墙，兼具建筑维护与光伏发电双重功能，适配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弱光天气较多的特点，可以推广复制。
6: 16号，黑龙江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鸡东县，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投放2.7亿元专项资金，为30万吨绿清纯航油化工联产项目补充资本金，助力全省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提质扩容。项目依托秸秆、玉米芯等农林废弃物开展绿色生产，预计2027年底正式投产。
5: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6: 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

0: 渊进一体境，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5: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

0: 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

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

0: 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五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3: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4: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3: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5: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3: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6: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3: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3: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7: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3: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

0: 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1: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0: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1: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0: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2: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3: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

0: 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

0: 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带你走。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香炉。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志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志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等着，准备跑！好，大硕死在！啊！我要死你！都给我！枪打得不准，这再说就能够。啊！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哎，腿缠着了是不是？别动。好了，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的，今年鲁马的牙歌手。哎，
1: 土巴土了，你做黑的吗你？
0: 伊是哪国人马的？俺们叫你哪国的？今年马的牙歌手。
1: 阿尼，丢你，
0: 牙歌手。
1: 阿尼，你是哪的？土的毛叫那么大？
0: 前去路的。
2: 阿姐家头。
1: 哎，搁进去。
0: 前通菜呢？你路吃是的。
3: 干你娘过来呀！
0: 谁干药的？你个的。

0: 回来了，
1: 姐，
2: 回来了。
1: 嗯，谁送的？
2: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脸怎么破了？
1: 不知道哪弄的，没事，不疼。
2: 不疼啊。啊，
1: 我先把枪放上去。啊，一会儿我给他找主任。
2: 欧阳，哎，我来。啊，
3: 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2: 休息什么呀？都闲了十多天了。
3: 哎呀，留着力气写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了，啊，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都献上去。好让从头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
4: 我还打了2个人，拿走了他们的亲和嬷嬷。来，警官，杜先生啊。
0: 哎，懒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不要理他们。小白，来，这俩交给你了。
2: 郭皮子啊，抓到现行吗？
0: 嗯，后来路上经过卓岩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罚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
2: 这回又没抓到枪手。
0: 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5: 周副，给点飞火吧，给点飞火。
6: 真是，哎，知道了，俩都喊了一路了。哎，来这
3: 儿。脸子怎么洗了？
2: 怎么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啊？
3: 小白。
2: 啊？
3: 我的被子呢？
2: 你这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我拿去给你弹了。
3: 那今晚我干什么？
2: 干这个，自己找你妈大婶要吧。
3: 这个怎么干？
0: 什么？什么？什么？哎，看啊，从这夜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雪山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给，
2: 我不写了。哎，
0: 三八扎座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
2: 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0: 决定了。
2: 嗯，走了。完了，队长去哪儿了？

杜副县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杜副县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0: 这胸围谁看的？给你看。多少钱呢？送你去哪儿啊？
1: 徐先生，拿钱。
0: 看书。对。
1: 老林，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空了，已经填不满。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 这钱你要吗？你别跟我来这套，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2: 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啊，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给写的军令状。 第一年开发公司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代，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这些还做不作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作数？现在山里盗猎的情况很猖獗，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0: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2: 干
0: 啊！你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干。
1: 去年。 县财政收入2,000,000，支出1,000,000，我都没法交代了。我这次去，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木叶税的事。
3: 今天人倒提案了，是申请减免了？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0: 那巡山队的艰难。
1: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0: 停车。

0: 现场出风了，不是，杜副县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1: 给。
2: 这两个人嘛，皮子没嘛？
3: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2: 啊，那活会都这样，叫人不叫皮子呗？
3: 活会不是最后都给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找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
2: 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皮子没有，再弄没有办法寻找，再家门子吃着子喝着子，农业有关呗。嗯，你瞧习惯，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先走。
3: 我还没吃呢。
2: 哎，这丫头。

0: 年轻嘛，弄个真的热水喝。
1: 干正气。阿尼，吃多些更多呢？
0: 我爱多些更多呢，吃多些更多呢。
1: 哦，阿尼，这两多些红梨，切做哈锅贴。
0: 你多些红梨哈锅嘛，提前嘛，咱土鸡嘛，你多些更多呢。

0: 反正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动。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这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戒掉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跟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什么？
0: 咦，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我问问他。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邝总嘛，邝总嘛，谢谢你哦。
1: 哎呦，
2: 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一定拿着。
3: 挂针器，
2: 哎，王阳，挂针器，挂针器，
1: 挂针器，
2: 王阳啊，王阳。
1: 哎呦，刚洗的手这么大。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0: 走吧。
4: 谢谢老师。
0: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4: 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
0: 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走吧。
5: 下班了，
4: 哎，阿妈，下班了。
5: 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
4: 是啊，
5: 12天了吧？

0: 就妈妈，阿妈算着呢。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你用了吗？
1: 喝了，喝了。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敷膝盖用的。你咋喝了呢？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0: 对呀，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1: 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来，坐。
0: 哎呀。

0: 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信长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没硬着呢。都来了，啊，用手扶拖了3个小时。
0: 妈，
1: 总裁回来啊！
0: 哎呦，行长留我家那个花儿，看，
1: 就卖了3根黄瓜，看蔫成这样了。
0: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就剩这3根黄瓜了。
2: 黄瓜就黄瓜呗，黄瓜不能绿豆。
3: 谢谢。
0: 谢谢。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4: 别硬着，我看看哪买的，报纸给我。
0: 南方带回来的。哎呀，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
2: 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3个小时。
4: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而且美村村离无人区近嘛。哦，
2: 附近的3个村，开到无人区不还得有一天吗？主要是县里太扣了。
0: 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2: 去，
4: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2: 我吃面就行。
4: 哎，我先把那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2: 好，
4: 还有谁吃鸡蛋？我，三个。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啊什么时候能开起来。谁知道呢？健身这一次也没啥惨况啊。等公司开了，罗杰肯定是董事长，何庆元是总经理。
0: 我就当附近的吧。你才上2年小学，你见过上2年小学的经理吗？啊，不错。哦。你们大圣他养找不到了，小贝找了一只，他说是这一只。
5: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恁当爷，我晚小毕业了，还在准备成人之后，肯定比他好。
0: 张远这么说，我弟的学历比你高，高中肄业。
5: 哎，志远，哎，你看，啊，给你讲了份新工作啊。
6: 我可不去你们那，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0: 姐，我还上过初中呢，我行吗？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7: 对，等开发工资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5: 我认。
0: 不会的，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的调动申请，多杰已经签字了。
7: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下午啊。 等我把申请交到局里，这样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的比我好。你们满意了？
4: 其实大家。
5: 还是更喜欢你。
0: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5: 姐，我也喜欢你。
0: 嗯。
5: 靠着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
0: 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0: 我们还可以来吗？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哦，来，
1: 最后一盆了啊！
2: 你吃吧。
3: 我不吃，过边。
1: 动，走了。
0: 妈，走了。
4: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有事，出去两天。
4: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赶紧给我！
1: 我有，
4: 来，我你别管了。哎，你等等你钱。白吉，站住！干啥？你干啥呀？你一天到晚往外跑。
1: 我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4: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着家，你可省点心行不行？拿着，省点吧。
1: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4: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 你拿着吧，先拿着，我赶不上车了，走。
4: 你上哪去啊你？
1: 快回去，回去，走了。

0: 今天大家来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你赢了，下来吧。
1: 不能和同学打架，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2: 嗯，知道了。
0: 回屋写作业吧。
2: 我能先喂酒醒吗？
0: 可以。
2: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3: 我呀。

0: 多杰真签字了，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你们俩性格真像，都是倔人。哎，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
1: 张院长，嗯，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似的。
0: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5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
2: 他很讨厌我，
3: 你只是不了解他。
4: 张院长，艾菊，
2: 哎，小贺，小贺，
4: 哎，
2: 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4: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
2: 啊，有情况了？
4: 别说了，别说了，
2: 进来。
4: 两辆车，有枪手。 任务要是我进去的，现在抓紧驻防，一个能赶上。刚才我正好错开了半天，相信可靠吗？
5: 我明给他。

0: 消息，八九不离十。
1: 老韩，
0: 船怎么样？
1: 三根钢板断了两根，加厚的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
0: 现在就能跑几天？
2: 梁辆车，能撑三天。
0: 同志们，同志们，
3: 队长，
0: 你去巡逻站借辆车，来三分。

0: 哎，该切了，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200升又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
1: 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箱，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收账了，我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去煤矿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现钱的。
2: 保姆，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1: 没有，还没到货。哦，
2: 那有砂纸吗？
1: 砂纸有，我给你找。
2: 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1: 好呀，
2: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1: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
2: 加油去。
3: 好了，你试试。
0: 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啊，你这个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2: 干，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4: 不行，姐，你还想进山吗？
2: 不想。

0: 关于你调动的事，我很难给你建议。你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白晨。
1: 姐，你看，怎么样？

现在是当令羊迁徙的时候，也是羊毛最好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到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

0: 等到左营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肯定会骂你。
0: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1: 我发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为什么？
0: 你觉得他不好吗？
1: 就那样呗。
0: 哎，他可是满着线的大人物，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吉都这样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
1: 不会吧？
0: 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啊、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他很公道。剑山里你那个打鱼不管用，穿这个吧。

0: 头疼了，要的，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1: ，
2: 撞了什么了？快下车！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2: 燃气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刑侦队的，狙击手，出来！
6: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松王

0: 送往万里到家。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让开，我要回家。
1: 高娃怎么这么多东西？
0: 有这有什么用啊？今天是董志八，明天不知道轮到我们哪一个了。哎，
2: 你也不干了？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1: 大头子人还在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董志八的兄弟。
0: 还要继续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就是让你找到他们，用什么？用石头吗？像董志八那样？
1: 我今天不下手了！哎呀，要动手了！什么？
3: 楼下怎么了？
4: 小刘和景明有错，大嫂跟他们打起来了。
3: 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4: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秦兵器》还没还我，
3: 我还没看完呢。
4: 我现在就要。

0: 你要走？
1: 你不是也要走吗？
0: 翻墙出去吧，别走远了。

0: 公安局正在组织抓捕，在各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 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动植坝和白菊洞秩序线。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林县长，你先说说吧。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现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800。没错吧？成立之初，您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 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

0: 办法得到保证。
1: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
0: 我也知道里面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
2: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
3: 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2: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2: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6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都县长，下一个议题。
0: 信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志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1: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还把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说，好，那我先说。
1: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勃兰摩拉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0: 土特产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就拿来给你们看。勃兰摩拉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芝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4只藏羚羊。
1: 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 那剩下来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0: 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上现代化，马这些指定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1: 我是马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0: 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1: 多杰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波拉穆拉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在这逞什么英雄？好了，都坐下，坐下。

0: 周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周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设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 50% 还是 30% 都要交上来。这样，赵尚隐子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好的，首长。巡山队团扩的计划不会改变。
2: 三毛，站住！三毛，站住！
3: 哎，你干什么？
2: 你也要走？
3: 你说我是坑道汉子，
2: 怎么？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喜欢跟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3: 你怕死了吗？
2: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3: 我还是不想要。
2: 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3: 从队长提高上那天我就来了，说我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各运输技术开发公司，夜夜公司。 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从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样的人，抓偷金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15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正任自考，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了，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
2: 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4: 我今天
2: 不相信了，你都
3: 过来，我拉住，不许打人！二次，你天天横着出，大队里的血脑口到这里去了吗？我问你，这是不是好人？
2: 当然是，
3: 你跟着人做两个就成？
2: 不要啰嗦了，快说！
3: 好人跟着好人，你不跟着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2: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变成小的。
3: 那现在做和明天做有什么区别呀？

0: 这是给邓志发的钱，
1: 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0: 我不想让你受伤，心里头咋确定的？谁在动车？白俊呢？
1: 在队里。
0: 车钥匙呢？

0: 你下来！哎，快！干什么？把车给我！把车给我！快快快！哎，喂！干嘛？
1: 你干什么？照我这么打，你敢去哪？
0: 放开我！
1: 我要进厂长班级。
0: 谁进的厂长？
1: 山东省所长。我是警察，不用全员持枪。
2: 爷，今天还偷东西，我是借用，我会还的。
0: 我
2: 有权从这马车发言的。你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带过账户？啊，我知道，白吉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 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打算去哪里找？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气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1: 怎么胡闹嘛？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 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想盗猎了怎么办？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陷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支枪够吗？
0: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 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对这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 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
1: 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2: 原计划东珠报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1: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

0: 有事，我带上。回去。你是不是以为队长就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当时情况太乱了，应该把东直八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1: 说，全队先分配收走，哥，出发了。
2: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3: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梗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东芝巴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东芝巴，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
0: 嗯。
1: 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啊。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这儿。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
0: 哦，
2: 药店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
0: 哦，
2: 浴巾袋你会用吧？
0: 哦，嗯，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0: 我也，
2: 嗯，
0: 谢谢。
2: 嗯，
3: 呀，下班没回家啊？
4: 吃饭了吗？
3: 我来给您加个菜。
4: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3: 你吃过啊？
4: 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

0: 来的？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隔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1: 放下，打开，
0: 尝尝。怎么样，好吃吗？
1: 就是咸了点儿，
0: 你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吗？
0: 没有啊。
1: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0: 哎呦，这回有个五六天了吧。
1: 上哪儿去了？
2: 进来。林县长。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3: 啊，送了，我给县满小送过去了。
2: 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3: 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烧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物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迅速组织个会。
4: 好。林县长。
3: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4: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3: 这位是啊，
4: 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3: 哎呦，欢迎欢迎。林县长您好，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5: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哎
3: 呀，真幽默。
4: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3: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6: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满小了。
5: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6: 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点。
3: 对你去。
4: 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啊，
3: 是吗？
4: 啊，你看，
3: 两车呢，
7: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3: 可太好了。
5: 小张，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
6: 哎，放心，我马上
5: 去。快去快去。
3: 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5: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3: 我给你倒点水。
5: 谢谢谢谢谢谢。
3: 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
5: 谢谢谢谢谢谢。
4: 你坐，我来。
3: 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那怎么，
5: 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3: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5: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林县长，巡山队电话被欠费太多了，2个月薪水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相机。啊，
1: 脆香米，
2: 爸爸你也来啦！
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6: 我想进山。
5: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7: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经常是从美食开始的，今天节目组带你打卡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地方名菜，感受那些最难以忘怀的城市味道。
1: 太棒了，厉害呀，真是我感觉就是在武侠小说当中才能看到，那真是急如风快如电，就看刷刷刷一张，刷刷刷一张，太厉害了。
2: 厉害吧，我们今天的师傅个个都这么厉害。
1: 您怎么称呼啊老师？
3: 叫大姑啊。
1: 大姑得今天来这儿啊，这不但能品尝美食还认了个亲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姑。
4: 那我想问问您，这个做咱们的榆林镇金饼有什么诀窍没有？我在家可能做不成这样啊。
3: 对呀，你做不成啊，就是你们要上去擀，它一下就容易熟了。
4: 那咱有什么诀窍呢？
3: 因为吧，我擀的年头太多了，擀二十多年了已经。用擀面杖就是能找到它这个就是哪个薄厚，它能找均匀。
4: 第一个就是工艺深厚，
3: 对对对，
4: 这个然后是熟能生巧。
3: 对，
4: 那我这二十多年可能这时间有点长，咱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小技巧？比如说在用料啊，包括这个选材上啊，咱有什么技巧没有？
3: 那个没有，这个里边就放一点点盐，再什么都不放，水和盐。
4: 水和盐，就这点材料最重要的手法。我发现您这个面案呢，跟我在家里的也不一样。
3: 对呀，
4: 我家里就正常那个木质面案，您那怎么用？
3: 它这个是玻璃，它这个玻璃擀吧，它擀能推出来，咱家。

0: 个木头推一推就折了吗？
1: 啊，就一推这个饼，面饼就断了。
0: 对对对。
1: 啊，是这个意思。那我想问一下啊，您看我刚才看您这个就是刷刷刷刷刷刷一张，刷刷刷一张。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分钟大概能烙多少张饼出来？
0: 一分钟七八张。
1: 那这样我有机会，要不要也试试？
2: 来吧，
0: 来一张吧。
1: 好，
2: 先伸手。
3: 跟您说，咱不是吹啊，在家我也是。
2: 啥也不会。
3: 学几个动作啊，放这儿。
0: 先抹一点油那个面板上，然后把剂子放上，
3: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要，这张饼不错，
1: 这个
0: 全会。
1: 跟大家说，这个艺术嘛是多样性的，
0: 也能当一张饼。
1: 我听回啊，
2: 这主任自己吃
0: 可以，这个饼
2: 可以。
1: 如何从这个滚烫的锅上把这个翻面？大姑，我翻这个时候，我看你翻的刷刷刷刷，你不怕烫手吗？我这烫的不行了呀，你不烫吗？
0: 我翻我也烫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加油加油，
3: 没事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差点意思。
0: 吃一张自己亲自烙的饼。
3: 越来越想要，要，关键我有点吃不动了。越来越过，
2: 好，
3: 我宣布一下，
2: 小蛋，
3: 郭氏榆林金饼从今天正式串牌成功，距离百年字号还有100年。
4: 都说兰溪是哈尔滨的菜篮子米袋子，名不虚传。
5: 对，我们兰溪可是全国的产粮大县，每一年产粮22亿斤哦。
1: 22亿斤。
5: 对，果蔬产量能达到10亿斤，而且我们不仅产量大呢，主打的绿色和健康。
6: 这么丰富的一桌，我都不知道该卷什么了。哎
5: 呀，一张金饼卷天下嘛，咱们主打的就是包罗万象。啊，
6: 就随便卷的。
5: 对，随便卷。然后我还给你主推一下，这是我们熏肉，这个熏肉可不一般呢，这是我们兰溪县特有的东北民族肉。
6: 我就想吃啥就放啥，
5: 对，
6: 是不是？
5: 对，
6: 你先来咱这个桌。
5: 咱们东北的民族肉，咱们兰溪可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东北民族肉的基地，你尝一尝，这肉肥而不腻。
6: 来头丝儿，来点黄瓜丝儿，
5: 来点小菜，
6: 就近的，没完事儿呢，来点。这个是
5: 榨菜
6: 丝儿，
5: 对，
6: 榨菜肉丝儿，再来一点啊，再来点我们的炒三丝儿，酱炒蛋，
5: 鸡蛋酱，对，哟，
6: 这个是我
5: 刚才您灌的那个，
6: 哎呦，这是我亲手整的肠，
5: 对对，你得尝尝。
6: 我跟您说，我这个金饼啊，有名堂，不一般，
5: 是吗？
6: 我这叫什么，知道吗？
5: 什么？
6: 我这个叫金饼荟萃大盒饭。
5: 好，
6: 都说包，
5: 哟，我看你这手法不怎么样。
6: 这还不怎么样吗？
5: 我必须找一下我们兰溪的美食达人，让您亲自看一下，看我们怎么卷的。
6: 这还有个标准呢？
5: 那必须的。
6: 来吧，
5: 来吧，何大哥，你坐。
7: 那个，我给主持人卷一下。我看那个主持人卷这个有点……
6: 我这个多富态呀，你看看，
7: 有点像包子。其实咱们这个金饼
6: 啊，
7: 是应该少卷菜，然后吃的是饼的这个香味。
5: 主持人，您有点贪多了。
7: 咱们这个金饼啊，在这个清朝初期的时候。就有一些满族人移民到我们小榆树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叫严广喜，也叫严大金饼，他是我们这个榆林镇金饼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后来到了80年代呀，这个他的第三代传人就把这个金饼传到这个外姓人的手中了，从此以后这个榆林镇金饼也就遍地开花了，让我们这个榆林金饼这个小穷屯子就变成了这么一个这个非常繁华的小镇。榆林镇就是靠着金饼
6: 火起来的，
7: 哎，
5: 发家了，发家致富了。
7: 所以说这个金饼吧，有很多人来到了榆林镇呢，他不知道怎么吃金饼，就只听说榆林金饼，但是不知道这个金饼究竟应该怎么吃。用我来说就啥呢，金饼应该是少卷菜，你看啊，这样卷起来以后，哎，然后两边给它溃起来啊，两边给它溃起来，然后这样一卷，
6: 我们这个传说中的标准的卷法啊，
7: 对，
6: 你看看我的，这叫什么？这叫一丰富，这叫一富态。你甭管这个样子可能是差那么点。

0: 意思，但是我这个绝对是口感，那真是
1: 没比。
0: 对呀，啥味儿都有。我这要会脆，您这个我吃不饱。来，啊，这么的，您尝尝您这个，我试试我这，一会儿我按照您那个卷一个啊，我试试。
2: 好，
0: 你看我这一口咬呀，啊，嗯，
1: 不，给主持人撑坏了一会儿。
2: 吃到饼什么味儿了吗？
0: 嗯，
2: 吃到饼什么味儿了吗？
0: 这肉挺香。
2: 其实菌饼啊，应该是少卷菜，然后吃它的饼的这种麦香味儿
1: 啊。
2: 如果你卷菜卷多了，你可能卷甜菜
1: 啊，
2: 它就是
1: 甜
2: 味儿
1: 啊；
2: 你卷辣菜就是辣味儿，就吃不出这种饼的这种
1: 香味儿，
2: 这种麦香味儿。
0: 懂了，
2: 你再试一张，再试一张，
1: 试一张。
0: 小卷菜，
2: 对，
1: 挑一个你喜欢的，主持人。
0: 馒头，
1: 来点素，来点素的吧。
0: 不，
1: 您还来肉吗？
0: 来，小卷菜，
2: 对，你就可以放两三片，
0: 咱就放两片肉，放点酱，
1: 对，
0: 完事儿，
2: 然后放一小，放成一个小长条，
0: 有点这个意思了。
1: 对，
0: 然后这面一放，
2: 来，
1: 哎，对，
0: 这面一烩，
2: 对，
1: 哎呀，
2: 你这回再一吃，就是你能吃出这种饼
1: 的
2: 那种麦香味儿。
0: 就是小点来啊，
2: 感受一下。
0: 我需要多咀嚼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吃到这个饼的这个筋道了。
2: 对，
0: 刚才那个呢，完全已经吃不到饼的筋道。都说咱们这个云南筋饼啊，它叫什么呢？圆似月，薄如蝉翼。
2: 对对对。
0: 但是它到底有多薄呢？今天咱们就来挑战一下。我这样，我算一下啊，咱们有没有个惩罚呀？就是猜错的。就要吃掉相应数量的金饼，行不行？
1: 可以啊。
2: 可以
1: 。
0: 那我少猜，那我少猜点，我撑死，我撑死还能再吃三四张。这样吧，那我就猜一个三张。
1: 六张吧。
0: 六张，好，
2: 差不多。我也觉得也是六张。
0: 行，那咱们看看到底需要几张。
2: 好
0: 吧。一张啊。哎呦，
1: 上这座城。
2: 惊喜可见的。
1: 对呀、啊。
2: 三张。
0: 哎呀，不行，我看不清了。哎呀，
1: 快点给主持人来点羊水。
0: 哎呀，这看见我要失败了，三张是没问题啊。
2: 对，
0: 三张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四张，
0: 四张也能看到。五张，得了，剩下两张了，我直接一起来吧，隐约的能看到这个字了。所以说这个好，来，恭喜两位挑战成功。
3: 如果说榆林镇金饼是龙江最薄的美食，那么接着要品尝的就可以称得上是最高的美味了。
0: 你看看这满满这一桌，咱介绍介绍啊。
4: 行，
0: 像这个。
4: 这个是炭烤的牛肋排，
0: 牛肋排啊，
4: 哎、
0: 那有嚼有这个嚼劲儿啊，有咬头啊。
4: 因为这个，我觉得这道菜因为男士嘛，今天给你吃，
0: 啊、
4: 所以选的牛肋排，它呢既有嚼头，而且呢口感特别好，然后呢这个肉呢是越嚼越香。
0: 哎，那在咱们这个烤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4: 烤的时候，我们先要用低温慢火把它烤熟。烤熟以后，在盛菜的时候还要用高温猛火，然后让它快速的这个表面的形成一种这个梅拉德的这个效应，
0: 嗯，
4: 然后才能上桌。这样吃这个牛肉的时候呢，口感呢就特别好。
0: 这烤肠，
4: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特色菜，叫黄鱼肠。
0: 黄鱼肠，
4: 哎，它是我们黑龙江的特产，
0: 特有啊，鲟黄鱼。
4: 鲟黄鱼，我们用鲟黄鱼的鱼肉，还有它的鱼骨，然后做的这个肠，经过了这个短暂的风干，然后再用万能蒸烤箱把它烤好。这个肠呢，嚼起来呢特别有嚼性，然后回口的时候还能吃到鱼骨脆脆的感觉。
0: 我在想这个鱼骨，当时我还说这个鱼骨是要怎么做，因为我头脑中的想法是什么呢？是会给它打成骨粉，有的会把这鱼骨打成骨粉，是为了借这个味儿，可能是。然后呢，但是咱们这个是选的是脆骨，
4: 对，
0: 在吃的时候能嚼到尝到。
4: 对，因为黄鱼身上啊，它没有那个硬刺，全都是软骨，
0: 全是软骨。
4: 我们把这软骨呢稍微切成小粒，然后跟这个肉一起灌到这个肠里，这个时候你在吃的时候就是脆脆的，口感正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俄式红菜汤，因为我们嘛主打的俄式西餐，所以红菜汤你一定要尝一尝。这上面呢，我们特意放了一个面包棍，可以掰着泡在汤里吃。然后呢，里边我们又点缀了一点酸奶油，增加了点这个
0: 调了
4: 调
0: 口，
4: 哎，增加了点红汤的特色。这个呢是夏威夷水果披萨， 正常呢，一般女孩子比较喜欢了。
0: 我也喜欢。

0: 这个披萨我也喜欢，而且我发现它是薄底披萨，
1: 薄底的，这样吃起来这个底儿呢是脆的，然后上面呢有浓浓的芝士。这面呢我们做的是一个金枪鱼沙拉，外面呢放上了很多这个蟹籽，吃起来会有爆浆的感觉，然后里边的金枪鱼给料非常十足，一口呢都是满足下去了啊。这个呢是法式香草鹅肝，算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材。这鹅肝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一个非常名贵的食材，在家里可能不太经常吃，但是在一些高档的餐厅、高档的宴席当中，你都会看到它的身影。今天我们做的鹅肝呢，配了面包和菠萝，要起到一个解腻的一个作用啊。这面呢是一个玉米汤，因为这个两个人餐嘛，我们有玉米汤和红菜汤。然后这个呢，我再介绍，这个是一个鲜虾芒果沙拉啊，它是一个开胃菜。另外我们这块呢，还有一个我们的餐前面包。
0: 咱说这么多了，哥，我这个边吃边唠啊。正常来说的话，哥，咱们吃这个的话，其实是有正常的一个顺序的。
1: 对，
0: 现在用餐顺序来，首先餐前面包，
1: 然后我们是沙拉和这个汤，
0: 对，
1: 吃完沙拉然后汤，开一般开胃菜嘛，然后呢才是这个辅菜、主菜、
0: 主菜，
1: 然后主食，
0: 对，
1: 甜品，
0: 甜品，最后甜品，
1: 对。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就不按这个顺序来了。我是先奔，既然已经主食都上来了，因为正常来说人是跟你这样的一个顺序上，所以说呢，你只能吃完面包，然后沙拉吃主食。我是都摆好了，我还就不用等了，我就先来这个吧啊。
1: 对，
0: 先来这个别等了，
1: 先挑那什么的吃哈。这个呢，你可以再蘸点这个料汁儿。
0: 我为什么最开始没有先蘸料汁？我是先吃这个原味儿，就最原始的一个味道。然后烤的时候呢，确实第一点。有嚼劲儿，有咬头，但是有嚼劲儿，有咬头，不代表说是它吃起来很费劲，让你很难，但是它是很嫩的，里面还是有汁水嫩的感觉的，这就是可能得益于我们之前做的时候那种，先是小火，
1: 低温慢，
0: 低温慢烤，然后呢，在最后马上要好的时候再用大火，我也切开尝尝，所以它就不会让你觉得说啊，烤完了之后怎么？会锁住它里面的汁水，我们牛肋条的汁水也会有。
1: 放了酱汁的时候，它口味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因为我们这道菜呢，设计它是有点类似于烧烤类的一个做法，不同于以往的牛排。以往牛排我们可能会问客人几分熟，这个牛肋条呢，
0: 这是全熟的。
1: 基本上我们要做全熟
0: 全熟的
1: 啊，要做全熟。
0: 但是我发现这咱们这个蘸料也不一般呐，别小瞧这个蘸料啊，它是那种。甜以有甜口，微辣口，等会儿我再尝尝，好像还有点其他配料在里头，它好像不光是甜口辣口，它有点那孜然的那种感觉也在里面。
1: 它是一个复合调料，我们叫 BBQ 烧烤酱，专门做一些烧烤类的，它起到一个清口，然后还能一个提香的一个作用。
0: 真的，
1: 你说的这个味道非常准，先甜微酸，
0: 对，
1: 后咸，然后呢还有一点孜然和胡椒的味道，
0: 对，有点辣头，有一点小辣头。
1: 对，这个辣头呢来自于这个米汁辣椒酱的一个这个辣味儿，还有点淡淡的番茄味儿，你要细品，
0: 真好吃啊！
1: 你再尝尝这个我们的黄鱼肠，
0: 来一个，您来一个，别别，
1: 来来，谢谢谢谢，
0: 来一个来一个，来中间还配着时蔬呢，来个肠，这里面跟大家说是有我们的黄鱼肉，还有鱼骨，哎呀，这个切，还就有点像那个干肠的感觉，
1: 类似于这个干肠，因为我们。要让肠子肉的口感紧实，就需要有一个风干的过程。它需要肠通风的过程中风干两天左右，这样就是肉才更紧实。
0: 我吃到那个小脆骨了。这个呢是什么呢？它是有点口感啊，以什么为主呢？是有点咸鲜，它应该是咸鲜口感为主。吃起来的话，但是。我觉得男生可能更喜欢这种，
1: 男生
0: 应该更喜欢，女生的话
1: 小酒啊，
0: 对，
1: 然后嚼一嚼很香，
0: 它特别适合作为一道下酒菜，但是真的很好。
1: 我们也不按顺序了，那就这个在这个离你近，我们就来点沙拉，调了一个汁儿，这是用火龙果做的一个汁哦，因为它是一个芒果这个沙拉嘛，里边以时蔬为主，所以我们用火龙果做了一个。
0: 我发现这料挺多呀，你看有芒果、鲜虾。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
1: 蔬菜啊，玉米粒儿。
0: 像这个呢，这下面上面的这个小颗粒是什么？
1: 这个是藜麦。
0: 藜麦，
1: 藜麦。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我们的豆类的东西。这个三角豆。
0: 三角豆
1: 啊，鹰嘴也叫鹰嘴豆。
0: 鹰嘴豆。它

0: 形状，
1: 对，
0: 因为它形状像鹰嘴啊。
1: 这个口感都可以，很好。
0: 它应该是要在一块把各种我们的食材放在一起，然后配上它的酱汁，是芸豆吗？这个
1: 红芸豆
0: 是不是很爽口？
1: 对，你吃一段肉，因为我们吃菜的时候会
0: 要调节，
1: 需要调节一下，这样你吃起来之后才不至于腻。
0: 来，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来哈尔滨了，这龙塔一定要来，这叫什么呢？叫北方有龙，化而为塔，也是咱们的。国家的四 A 级风景区，如果说登到龙塔，然后呢俯瞰整个哈尔滨的话，特别美，尤其是这个夜晚的景色，
1: 对，
0: 哎呀，特别的美，让你看看什么叫东方小巴黎。
1: 对，
0: 很多人都问，你说什么时候来龙塔是最好的时间呢？就是你来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间。
1: 对，有你在的时候都是最好的时间。哎，对。
2: 除了受到俄式西餐的影响之外，龙江美食也与各民族风味完美融合。在各路融合菜中，朝鲜族美食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3: 鸡西冷面是鸡西特色美食，也是我国东北朝鲜族的特色食品。无论是家宴还是商务宴席，始终是一道受鸡西人喜爱的佳肴。冷面带给鸡西人的远不止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一种家乡的情怀。
4: 郭强，到了鸡西来呢，一定给你介绍一下鸡西的大冷面。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尝尝鸡西大冷面，好不好？
5: 我心心念许久了，其实刚才在你说之前，我都忍不住想尝一下。后来一想，别呀，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尝。哎，这位是？
4: 今天给您介绍一位王姐，对鸡西大冷面非常熟悉，包括历史。
5: 哎呦。说白了就是这儿的，是不是这儿的老板呢？斗胆问一句，
6: 是。哎
5: 呀，那就说明啊，这个王姐可能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冷面的制作呀，包括历史故事啊，非常有发言权。那我就特别想知道一下，王姐，最早的时候我听说，这个朝鲜族冷面的时候啊，它是只有特定的时候才能吃到。
6: 是，一般就是说，孩子满月了，过生日了，这才能吃一顿冷面。
5: 哦，那个时候就算是节日的佳肴，就有点像咱们过节吃饺子那种，那种感觉差不多。
6: 对，
5: 有特殊含义的，可能就像长寿面一样。
6: 对。
5: 那最早的时候，咱们冷面都是用什么食材制作的呢？
6: 最早那个冷面是一般的都是用荞麦。
5: 荞麦面。
6: 荞麦面啊，那前也没有。
5: 就从颜色上就能看出来。
6: 对，是荞麦面。后来吧，就慢慢的改进了，时间长了，完了就用白面。完了，木薯粉就代替了这个冷面。
5: 而且现在很多朋友说呢，说来到鸡西，必尝的就像我似的鸡西大冷面。说去吃冷面，不单单是吃这个冷面，还得吃咱面前这个丰富的这个冷面菜，哎，叫辣菜呀。啊，
6: 对，
5: 专业叫辣菜。
6: 对。南方人来了给叫咸菜。
5: 啊，他们叫咸菜。
6: 对，咱北方人拿这个就当菜吃。
5: 对，我这不满满一桌菜吗？
6: 对。
5: 你像这几个太丰富了，我都不知道从哪个开始下块了。您说我先尝哪个？
6: 尝哪个？我家主打的哈是干豆腐。你看我家的干豆腐跟别人家不一样，它比较厚。
5: 这时候您跟我说要干豆腐是吧？
6: 对，厚厚的干豆腐，
4: 和咱普通的干豆腐不太一样。
6: 它就是
4: 这个比较厚，专门是用在辣菜上的。
5: 不错，您从小是不是应该？
4: 我从小也吃冷面。
5: 嗯，特别行，
4: 酸甜口的是咱们的最爱啊。从这个面的这个质感上，有劲道一点的，和这个稍微软烂一点的，软烂一点适合这个老年人和孩子吃，咱们年轻人喜欢这种劲道一点的，我也喜欢甜甜酸酸的感觉。
5: 这话兄弟好像有点小油腻，酸酸甜甜感觉。其实我平时吃的确实都是酸甜口多一点的。哎呀，豆泡，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鸡西冷面馆，他们这个豆泡我先尝一下，他们豆泡多以什么呢？多以甜酸口为主。我吃起来咱们这个甜酸口不太一样，第一个甜口没有那么重，第二个这个酸口这个醋好像也不太一样。
6: 对呀，这个我家豆腐泡吧是酸甜口，但是呢咸口偏大，酸甜偏小。
5: 过去吃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桌菜嘛，就吃冷面。
4: 过去可没有这么丰盛啊，有个两三道，哎，品尝品尝，哎，就是解了，既解了乡愁，又解馋。
5: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一个叫盆菜，做盆。 醋盆儿。
6: 所说的就是顾客给叫醋盆儿，给我来说呢叫大拌菜儿，就是这些所有的菜，各式各样的菜倒在一个盆儿里头。我家还有一个就是泡菜最好吃的醋，就是这个灵魂醋啊，是泡菜里头的时候啊，你要拌出来哈，酸酸的哈，这个劲儿爽口。
5: 我一直最开始认为啊，说这盆菜啊是一种新式的菜，原来其实就用盆之后把所有菜往里面一放，然后加上特制调料一拌，
6: 对，
5: 口就不一样了。
6: 对呀、啊。

0: 夏季，到哪儿避暑？来黑龙江，来西溪，这是双重的清凉啊！第一个是我们的温度适宜，第二，这个就是我们的冷面，让您是口内而外都是凉爽一下。来尝尝尝尝。
1: 提及七夕美食，有着清蒸天下鲜美名的大白鱼一定占有一席之地，而要论起大白鱼地道的做法，当地的侯嫂绝对有话语权。
0: 侯嫂
2: 来啦来啦，
0: 坐着呢，
2: 我给你们做大白鱼呢。
0: 哎呦，快来看看、啊、来看看，
2: 收拾收拾，一会儿咱就下锅。
0: 这真不错啊，
2: 这新鲜白鱼，
0: 是这条也是，两条，
2: 这条也是啊，你看这条白鱼，哎呦，
3: 这白鱼贼新鲜啊。
2: 这个都是中白，嗯，这个你看还有李子，还有胖子，
0: 哎呀，这大胖子可够大的。
2: 这边还有现在红大李子，
3: 行的呢，
0: 够了够了，够我们吃了，
2: 哎，够吃了。
0: 那这样你忙活着，我们先进屋等着了。
2: 行，那你先进屋等着，马上给你做哈。
4: 行，哎，
2: 好嘞，
0: 这现成的，
3: 好嘞，
0: 这好。

0: 菜就是大白鱼。
1: 刚才咱们侯嫂给咱做的大白鱼，哎
0: 呦，太好！我一看这做法啊，我就知道肯定地道。那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星海湖水浩如烟，清蒸白鱼天下鲜呢。这个清蒸就是一个终极吃法了。哎呦，你尝尝呗。
2: 那你先尝尝。
0: 我先尝尝。
2: 对，你先尝尝。
0: 有点忍不住了。
1: 来吧，来尝一尝啊。
0: 不客气了。蘸了点汁
1: 儿，嗯，这个鲜味都保存在里边了，
0: 确实不错，而且咸淡适中，而且鱼肉非常的鲜嫩。有人说啊，这个清蒸大白鱼像什么呢？叫那个赛蟹肉，对不对？这有点淡淡的那个蟹的那个鲜香味儿，
2: 对对对，
0: 有一点。
1: 那这大白鱼啊，它这吃的也好，它吃咱们的大白鱼，这个
0: 是虾
1: 湖里的秀虾，
2: 对，哎，对，小虾，
1: 自己呢
0: 肉是紧实鲜美。星海湖大白鱼是其实特别有名，你看它跟像这个黄河的鲤鱼，还有这个松花江的鲑鱼，还有松江鲈鱼，这都叫中国四大名鱼啊，这远近驰名。
1: 咱们星海湖这个大白鱼呢，是四大淡水名鱼之首。嗯，以前是古代呀、啊、进贡给皇帝用的。嗯，
0: 皇家专享。
1: 皇家专享。
0: 这个您做这个白鱼多久了？
2: 有40多年，从我嫁到这块就开始做白鱼。我老公打鱼，我就开始做，一直做到咱是说开始自己给自己做吃。啊、
0: 嗯，自家人吃。
2: 自家人吃，哎，一点一点的，然后就开从。等到旅游局发展咱农家乐，开始咱就开始做饭店了。就是我开饭店快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哎，
2: 20多年。
0: 我刚才就是趁您做鱼的时候啊，我在店里面溜了溜，逛了逛，我看有一部电影叫《星海湖畔》。
2: 他以我为原型拍摄的星海片励志片。
0: 哎，您能给我们讲讲那个电影里面都讲的是什么故事吗？
2: 就是讲我从打鱼，然后到做鱼，然后再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再是做白鱼，他们不会做，再是我教他们做白鱼。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当时的状况，我们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包括现在，通过您的这样的带领全村致富，它又变成了一个什么样？
2: 过去都是土路。就是那个人城市来人穿高跟鞋都没法进咱的村子，所以说从开了个店儿，然后政府再扶持，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由着政府带领我们一步步走上这个致富的路上。
1: 咱们侯嫂啊，是咱第一批这个农家乐的这个经营者，一直干到现在。
0: 那我想问问，现在有多少家是做咱这大白鱼的？
2: 现在就我们这个村呢，得有30-40家，就这一个村得有30-40家做的。
0: 那我得问问，这30-40家里面有多少是您教的？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从这您学的艺啊？
2: 差不多了。哎呦，
0: 原来这个师傅在这儿呢，剩下都是咱们这个徒弟了。然后，但是现在我看出来了，侯嫂是什么呢？我不吝惜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艺，我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村民一起都富起来。
2: 对，我希望就是我们全村的人，或者是我们都做这行业的人全都富起来。让我们这个就是妇女呗，就是我这是个农家妇女，让农家妇女都有一份事业干。是不是这样式都能赚点钱，能减轻家里的负担，是吧？
0: 这个想法特别的质朴，很简单，就是希望所有人都有钱，生活的快乐，生活的幸福。
2: 我不会说我是就这意思。
0: 对，我就给总结了一下。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能吃到您做的这个大白鱼，哎呀，就是现在今天最开心、最幸福的事儿。哎，这块肉特别好，咱们吃这鱼。
2: 你想吃哈？小孩吃这个肚子，一点刺儿没有。
3: 如果您暂时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跟生活请个假，一顿质朴的农家菜能同时抚慰你的心灵与胃口。
4: 今天呢，我请大家呢品尝一下我们奋斗村的一些农副产品。尤其我们博士县有三大地标，但是今天咱桌上已经见到两个地标农副产品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茄子蓝靛果汁，这是我们深山老林里的野果，也是我们博士的地标产品。好，你们请你们品尝一下。
5: 蓝靛果，它是不是就是跟蓝莓差不多？
4: 它不一样。它我们这个学名叫蓝靛果，我们那个土名叫山茄子。它这个吧，就是花青素含量含27%， 就是女士喝完以后特别养颜，希望你们今天多喝点。其二呢，就是我们第二个地标，就是大伙尝尝我们的黑甜甜葡萄。
5: 我刚才采摘的，我刚才做饭的时候这吃的，是吧？
4: 尝尝我们那个葡萄。
5: 这个葡萄是不用扒皮，不用洗，是吧？
4: 它这个葡萄是我们伯利的一个地标产品，它也是免洗葡萄。它的糖分在成熟的时候也能达到24%。这个是咱们才刚采的，回来以后咱们师傅给咱煮完以后。甜糯香，添加糯香，又甜又糯。尝尝这个。
5: 说正好，因为我之前在南方上学，他们那边是水果玉米，
4: 对对对，
5: 吃上去呢，它就是甜脆，
4: 甜脆，
5: 它就不会像咱们东北的那种黏糯，
4: 黏糯，黏甜香甜
5: 的。香，对，但是它这个就又甜又糯，
4: 对，
5: 然后有玉米香，好吃。
4: 要不说你们看，你们吃到玉米后，其实我们这个还有个镇宅之宝，就是我们的羊肉串。因为为啥这么说呢？我们那个音乐羊是吃这个玉米秸秆长大的，听着轻音乐，而且它的肉质特别嫩啊！一会儿你们品尝一下我们那个音乐羊串。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多好的农副产品，所以说我们的游客呢也会天天呢，你们也看到了，每天都会很多的游客来我们奋斗村啊，体验那个农村生活，品品农家菜，采摘一点农副产品。住下民宿啊，娱乐一下，所以说啊，这来到的游客呢很多很多，络绎不绝。我们会用最低的廉的价格呢去把他们留住，所以说我们的游客呢不像起初的10000人呐、20000人呐，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接纳将近100000人了，也就是跟我们这个价位品位都有关。尝尝我们这个果汁吧。来来一口啊，哎，来来来，干干啊，
5: 欢迎大家来伯利。
4: 欢迎来我们奋斗村啊！
3: 地摊原本卖货的摊位，在黑龙江伯利却有着独特的意义。

0: 知道刚才小月你一直在说地摊嘛，对不对？姐，你知道什么是地摊吗？
1: 如果说是从这个字面上来分析的话，那可能应该就是在地上，比如说咱们经常买的一些什么小饰品那种，就是在地上放一块布。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那你们可想错了。我们伯利的地摊呢，既然是当地的特色，那肯定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伯利的地摊呢，历史已经很长时间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呢，这边是有一个化肥厂在的，里面的员工有很多，可能1到2000人。那个时候员工很多，晚上他们三班倒的时候
0: 吃饭，
2: 对，下班了之后吃饭怎么办呢？
1: 所以地摊其实是美食是吗？是吃的。
2: 对的，是吃的。
1: 它是什么吃的？是比如说像一些主食啊，什么馄饨啊、面呀、啊、还是什么东西
0: 都有吗？
2: 对，都有。我们刚刚好路过这一家，这一家是我平常比较喜欢吃的，咱们今天来这儿先品尝一下它的鱿鱼吧。
1: 我最喜欢吃
0: 鱿鱼，
2: 对吧？它这个地方呢是20年的老店了，里面鱿鱼呢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有的地方烤鱿鱼烤的会比较干，所以
0: 你看人家这个姐姐，人家伯利地摊十大招牌菜
1: 啊。那这个香味我虽然总吃，但我没太看过这种制作的过程。我
0: 上里面闻去，
1: 好，妥了，
0: 有点上里面闻去，
1: 好嘞，啊，
0: 然后咱们选选串儿呗。
1: 这样你们选的，然后我给你们做。
0: 行，那我们还能吃了吗？
1: 你放心，绝对没问题。
0: 这是什么？老板娘们说
3: 鱿鱼脖。
0: 鱿鱼脖。
1: 鱿鱼脖。你给我来个鱼尾。
0: 哪是鱼尾呀？
3: 拿这个鱼尾。
0: 这是鱼尾。
3: 对啊。
0: 你是哪？你是什么？
2: 吃这个。
1: 你看啊，大哥，咱是20年老店，这味道肯定跟别人家是不太一样。咱有什么秘诀吗？方便说吗？
4: 第一个是食材新鲜，第二是加工处理的一定要干净，第三个就是主要就是配料。
1: 这个配料，我要是问你的话，你肯定会告诉我秘制酱料。
4: 差不多。哎，
0: 你第一次来，你就让人家掏人家家底儿，你这
1: 有点不地道哈。您教教我。
4: 用那个压板压在鱼上，让它充分的排水。
1: 排水啊？
4: 对。
1: 使劲儿是吗？
4: 不用使劲，压板的重量够用。
1: 翻过来再压压呗。
4: 对对。
1: 开水不说，好像有点粘锅。
4: 不用水。好了。
1: 好了。然后呢？
4: 给你刷酱料了。
1: 这个秘制蘸料是吗？
4: 抹到位就可以，每个地方都抹到。
2: 闻着已经开始感觉到香了。
4: 可以了。
1: OK。
4: 这个不用压了，不用压了，翻翻，翻一翻。
0: 啊。杨姐，我就在外面，我就听外面好多朋友说，这要粘锅的，这要粘锅的，这是粘锅的。
4: 你们喜欢吃辣的就放这个，
1: 微辣，
4: 微辣就是这个。
1: 少放点还是多放点？
0: 少来点吧。
1: 哎，这个勺子是漏勺，今天我还以为要这样倒呢，你知道吗？好了。
4: 这个是秘制的花生调料。
1: 感觉花生都秘制。
4: 对。
1: 这个多放点吧，这个香是不是？
4: 对。
0: 哎，姐姐，差不多就得了。老板娘看你呢。
4: 没事，没事。
0: 好，老板，哎呀妈呀，咱们家老谢，
1: 挡着点，
3: 都偷走了。
0: 接着这么熟练，哎，你找到了副本呢，找到了副业开启的版本，
1: 这可以了。
4: 可以了，你可以吃了。
3: 来抢饭碗了。
1: 哎呀，我
0: 差不多了，
1: 就可以出摊了。
0: 直接，
1: 来，
4: 尝尝，一会儿再
1: 尝
4: 点。
1: 尝一尝我的手艺。
0: 要。
1: 手艺，
0: 刚才都谁点的？
2: 这个，
0: 哎，先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莹姐烤的这个，真的是炒着油汪汪的，看上去特别有食欲，还冒着热气儿。
1: 我跟你讲，就是厨艺这方面可以的。
0: 来，拿捏，来，来一人一串，一人一串。好热。
5: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8%。
4: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5: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鲜食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6: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7: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8: 我坐的相机。
9: 爸爸，
1: 脆香米。
10: 爸爸，你也来啦！
2: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3: 小高速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5: 您是酸姐是吗？我久仰大名嘞，都说你们家的烤干豆腐好吃。我第一次在夜市儿就坐在这块吃现烤的，
16: 哎，围着炉子吃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5: 不一样，
16: 这是不是也是
15: 特别热？
16: 这是不是也是咱们地摊的一个文化？就围着炉子做。
17: 那这边很多都是晚上围着这个小桌子，几个人带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呢，就吃一吃我们国立的地摊，是非常有氛围的。
16: 这个会特别辣吗，三姐？
18: 辣，不太辣。
15: 您这酱料是都是自己秘制的，是吗？
19: 对，自窑的。
15: 就别的地儿吃不到，
19: 对对对，别家不一样。
15: 哎呦呵，
19: 一家一个样。
15: 谢谢，真好味，这干豆腐。
18: 该说不说，我一大口下去。
19: 再来姐，给你打两蛋呢。咱俩这干豆腐打蛋呗。
15: 这上面能打蛋吗？
19: 能打蛋，给你擀了打蛋。
15: 三姐，你为啥不早说呢？
18: 还能加肠吗？
19: 啊？
18: 还能加肠吗？
19: 哪个加肠？
15: 它这么吃就挺香的，确实挺香的，因为它这里面这个香料里面放了芝麻，所以咬下去特别的香。
16: 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它不干，它是那种润润的。
15: 对，
16: 那是不是有点像烤冷面？
19: 那这个手纯手工干豆腐，它比我们家鸡做料子。来啥美女？
16: 这儿，对对，请手动。
15: 哎，这是别的地儿吃不到吗？
19: 没有，反正干豆腐、烤干豆腐都有，但是俺家这是纯手工的。
15: 您做这个多长时间了呀？
19: 5年。
15: 您怎么当时想说做了一个这样的地摊呢？
19: 那点这夜市刚成立没寻思，后来成立点就寻思干点啥，又在待着没啥事儿，这样能挣个生活费。
16: 哎，我们的热面来喽，上热面。
15: 等的就是这一口，是不是？
17: 对，对，
15: 这国立的
17: 国立特色的，对，热面，你可以看一下，
16: 特别香。其实
17: 它有点香，
16: 热面好像在很多地方都有。
17: 哦，对，但是我们伯利这个热面，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汤色是比较浓的，只不过呢，看起来可能像酱油放了很多的样子，但是你们尝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酱油味的，对，其实是比较清淡口的，像早中晚呢吃它都很合适。然后我们前面这些菜呢，也是我们伯利比较有特色的，等会儿大家可以尝一尝。你们看前面这个是糖煎饼。
16: 就是煎饼，
17: 对，是煎饼。然后呢，它刚炸出来的时候非常酥酥脆脆的。我们拿筷子在上面这样子一捅，把它就是都捅裂开之后呢，就变成一片一片的，就味道会非常多。
15: 好解压呀，你试试。
16: 我跟你讲，完美主义者就受不了你这个，你知道吗？
15: 哎，不是，真的可解压了。
16: 你不要破坏它好不好？
15: 好了，我已经破坏了。
16: 真的很好吃，
17: 就是碎下来一片一片吃，很
15: 有强迫症的观众朋友们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哦，这个好香，越吃越上瘾啊。
17: 啊，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伯利的特色泡大片。你们泡大片，
15: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吗？
17: 对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那个。它里面泡的呢是板筋。然后它的汤的那个。

0: 味道呢是有点像冷面汤的味道，
1: 好像是在冷面汤里泡了半天。
0: 嗯，对对对，是那种味道，是酸甜的，然后里面加了一些小米辣，然后有些辣。
1: 我吃完它一口什么感觉吗？我想喝一口这个汤。
0: 嗯，对。
1: 你们会有人喝这个汤吗？
0: 嗯，真的偶尔也会，但是吃完它
1: 特别有食欲。
2: 他，我跟你讲，刚才小颖食欲了。
0: 没有，主要是吃的时候吃的东西很多，基本上还没等吃到。
1: 太好喝了，你知道吗？那个酸甜，而我不是太开胃了。
2: 我感觉挺刷新我的认知的，因为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的这个面，大部分就是冷面，是用这个汤泡的。
0: 哦，对对。
2: 我们吃的板筋一般都是烤的或凉拌的。
1: 对，他好像把他们两个综合了，就
2: 对，完了还给他两个专门给他弄开了，分开了那种感觉。
1: 你看我们吃的这个面，其实它就是冷面，对不对，小？
0: 对，是冷面。冷面，然后变成热度。
1: 对，它怎么来的呢？
0: 是伯利当地人创新的一种方式做的这种热面，它口感是比跟冷面是不一样的，跟我们普通冷面是不一样的。
1: 是不是因为最开始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寒冷的时候，然后呢吃冷面感觉就不是很合时宜，所以就把这种冷面然后做成了热面。
0: 对的，夏天吃冷面，冬天吃热面是很方便的。
1: 那我们这个伯利热面可不可以就是像方便面一样，然后可以客人打包带走的那种？
0: 是可以的。我们伯利这边呢，它有单独的塑封包装，无论是全国各地的群众们，如果想吃到我们当地的特色伯利热面的话，都是可以在网上去购买到的。
2: 这个还有什么？
0: 这边呢，这个是乱炒，这个地方可能之前大家有尝试过。嗯，然后这个呢是我们
1: 吗？
2: 不是，那个烧饼之类的，然后里面放的是实蛋火腿。
1: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烤冷面。
0: 这个不一样，这个呢是板面。你们看它这个形状可能跟平常吃烤冷面不太一样，它的汤比较多，然后里面没有加鸡蛋，也不是那种整片的那种。这个呢就是我们伯利的蚕蛾，它呢它是它的进化版。哇，
1: 什么叫进化版？
2: 就是它的下一步就该变成它了。
0: 对，就是它
1: 长大了变成它。
0: 对的对的对的，你们可以尝一尝这个蚕蛾。
1: 你们这是属于把人家家族都灭了是吧？
0: 从小吃到大给它。其实如果想吃伯利更多的美食呢，我们不光可以就是在这里吃，我们伯利每年的6到9月份呢，它会举办一个美食节。对，然后是一个季度，时间很长，所以如果大家想吃美食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季节来到我们伯利。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了伯利的这些好吃的，来一次也不为过。
2: 值了，我跟你说，我觉得伯利人真的太聪明了。嗯，你看他们又会享受生活，对吧？咱们今天感受了这种地摊的文化，然后呢又感受到他们美食的这种创新。你看人家还专门弄这种美食节，
1: 对，
2: 那我觉得真的是又会享受生活又聪明。这我们没有想到来到伯利了之后会给你带来这么多的惊喜。
1: 我觉得你要一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我们就要一起又共同说起那一句话了。
2: 来吧，朋友们，
1: 3、2、1，
2: 伯利，
0: 伯利，
2: 哇！

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5: 爸爸，
6: 脆香米。
7: 爸爸，你也来啦！
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0: 双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9: 他在家经常打双学习啊，
10: 你看他爸那样，想。
9: 哎呀，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10: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9: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10: 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
9: 啊，
10: 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9: 戳什么心窝子了？
10: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9: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10: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的。
9: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
10: 哦，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不就是有一盘的吗？嗯，
9: 他鼻子还挺好使啊。来了来了，
11: 别漏啊！啊，
12: 你就是漏出来带饭吃吗？
13: 姐，我还是带嘎的，
12: 带嘎的嘎这个，
13: 哎，这个这个，啊，
11: 我也要带嘎的。
12: 哎呀，你等下。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今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差不多，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尊重我说。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跳舞。
1: 瞎说，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啊。
4: 孙宇，
2: 孙宇，哎，你吃饭了？吃了。
4: 你别坐下，再吃点。哎，给孙怡拿。
2: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点什么的，吃点啊。坐。
2: 又是虾酱的啊？
1: 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孙宇，
2: 哎，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
4: 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
2: 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孙宇，这玩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你再说吧。
2: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4: 要不，就星期天吧。
2: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脱煤坯了。
1: 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不脱煤坯，你冬天干不了啊。那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2: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得你们家门。
1: 反正我不要啊，
3: 我也不要。
1: 嗯，我也不要。
2: 你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跟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4: 对呀，姨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2: 姐，
4: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1: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2: 你说什么？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了，坚持。
1: 你就打，
2: 该打。
4: 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2: 爸，就星期天。
1: 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崔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来干嘛呀？这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4: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2: 哎，你别看崔姨，
4: 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2: 王马的媳妇家的侄女。
4: 她是真没孩子啊，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2: 你别老讲那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
4: 是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儿？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对，你奶奶说的对。
1: 崔姨，哎，
2: 那这寡妇，啊，这女同志，嗯啊，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挺好的。
1: 这什么挺好的？我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啊，浑身难受，这头疼啊。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2: 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啊。
1: 哎，你慢走啊。那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浪费了你。

0: 哦，问了，友谊。
1: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他那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王二文，你吃饭。
3: 等一下。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4: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2: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4: 不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啊？
2: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4: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2: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就出头。
5: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的，吵死
2: 你！你俩都一样，怂货！
4: 你差不多得了啊！
2: 你疯了？你这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4: 这是一吃饭就翻老账，一吃饭就在那翻老账。
2: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2: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不用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0: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2: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7: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6: 你这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0: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8: 自己看，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6: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8: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6: 那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8: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6: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0: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6: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8: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6: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0: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6: 啊，早点回来啊。
0: 哎，
8: 爸，钱好了吗？
6: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8: 那我出去玩了，
6: 啊，早点回来啊！
8: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儿，越戴越热乎。那，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0: 我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就多不好意思。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职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你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你要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有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咱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2: 黑石礁站到了啊，下车乘客往前走啊。走啊！
3: 啊！
2: 二位慢点啊！哎，
3: 没事，我帮你捡。
2: 谢谢啊！
3: 没事。

0: 深深的海洋。
1: 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是不是得揍你？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什么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也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带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来，你把这拆好了啊！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
1: 雪姨，啥那个，把这揣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呢。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这纱巾，
1: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1: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那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哎，你这背上吧。
0: 你吃完饭呢？
1: 你这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3: 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4: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3: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5: 妈，你到底他们家干什么？
6: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3: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7: 哎，师傅。师傅，毛料拉来了。哎，
1: 啊。把这些推到6号车床去。
7: 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6号是一个型号的。嘿，
1: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7: 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7: 不是，这车床还有脾气？
1: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
7: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1: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他得冲动，啊，激动，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
2: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7: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2: 上课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给你俩耽误了。
1: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哎，
2: 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1: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哎呀，
2: 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1: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嗯，知道吧？
2: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1: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哎，
2: 说说呗。
1: 你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3: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哎呀，
8: 算了吧。哎
3: 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就原来我给他介绍3-4个友了，这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害羞。
8: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3: 哪那么多缘分呢？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8: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3: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又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陈思，你要是碰到合适的，多记着这事儿啊。
8: 要什么条件？
3: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最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8: 那倒也是，
3: 你等空嘛，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8: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3: 是吗？
9: 嗯。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10: 咱这疙瘩下饭，
9: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10: 是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9: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10: 怎么？
1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10: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出象牙来。
11: 还用我吐象牙吗？
12: 象牙不来了吗？
9: 师傅。
10: 哎，咋样？
12: 来，这就甜蜜生活。
9: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10: 这我来点。
9: 你多来点，我给你裹点来。
13: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啊。
10: 谢谢花姐。
13: 来，师傅，这还有。
10: 哎呀，够了。
9: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11: 那是给我吃的。
9: 那给你吃的，别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11: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
13: 是是是。
9: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11: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嗯。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上了，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太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们啊，吃吧。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来，师傅。
3: 哎，我吃完了啊。哎，先往你这
4: 儿啊。嗯。哎呀，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
5: 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
4: 嗯，走了。
0: 金广，嗯，你好好吃啊。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3: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半夜里了。
4: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3: 你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易。
3: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3: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4: 这我吃饱了，我先走。
3: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4: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0: 不是，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行不行？
1: 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1: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1: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
0: 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1: 那你说说，
0: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不好听啊。
0: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1: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0: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1: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0: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儿啊？
1: 那谁呀？那电广啊？
0: 他媳妇儿啊？曲别针儿啊？嗯，
1: 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曲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0: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曲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儿不大哈，那架子是不小。
1: 对，哎呀，可烦人了，真管他。
0: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
2: 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儿都好办。能有那么容易吗？你看看。嗯。好，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
3: 哎，就是饼子吃。这一天。
2: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蓝蓝的，
3: 还呀？
2: 没有一丝云彩。
3: 这花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不出门去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小青蛙。错，你还没说是谁家的哪来的呢？
2: 是从
3: 有你吃的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2: 是从
3: 明天还有我。
2: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3: 他俩。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姐，我给你放厨房哈。
2: 快说，是哪来的咸鸭蛋啊？
3: 哦，我同学给的。
2: 谁呀？人那么好呢？
3: 拿鱼饼跟人换的。
2: 好。
3: 哎，你等一下，这是王院他妈给你的。
2: 这有一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呀，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3: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2: 你那脑子，你就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已经养好了，你给他带学让他捎给他妈啊。
0: 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2: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的，多好的东西啊！
0: 妈，又吵吵啥呢？这是？哎，
2: 没啥。
0: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2: 反正跟我没关系。
0: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4: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
0: 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忘了。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哼。

0: 好，过来吃个橘子，
1: 。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1: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1: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1: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1: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1: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1: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1: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0: 春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
1: 哎，
0: 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2: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
0: 好。
2: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松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2: 哎，你这是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4: 哦，来了。
2: 大家没事吧？
3: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2: 差点给我丢了。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3: 这叫英雄救美。
2: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庄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3: 不用不用，这是我应该的。
2: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0: 哦，谢谢。
3: 没事。
2: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浩浩，明天咱去松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0: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我馋。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拿这，拿这。
2: 还行，没有太烫啊。
1: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2: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1: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2: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你跑一趟了。
1: 没事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哎我送送你。
1: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2: 好，谢谢，慢走啊。
1: 好。
0: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风去了？
2: 肯定是
0: 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2: 没有。
0: 那我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2: 不知道。
0: 把热水喝了。
2: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2: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回去给你买桃罐头，好不好？嗯。
3: 你懂啥？人家那都是。

0: 这糖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进是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头儿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公叔。
0: 不客气啊。
1: 没烧了，翠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2: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2: 行。
1: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2: 哎呀，你放心吧。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1: 那麻烦你了。
2: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1: 到底是没带。
3: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3: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3: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3: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哎
1: 呀，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3: 好好，发车。
1: 哎，石教授要到了，下车乘客往前走啊。
4: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5: 只有妈今天怎么样？你老是乱教我。
1: 这是啥？
6: 捡的，给你吧。
1: 哎，装学习。
7: 就一个，
1: 咋白不吃啊？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哎，陈，慢点。
7: 好。大家要准备吃饭。
1: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淘点海蛎子回来。
7: 你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1: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儿里边给鸭子吃。
7: 咱们班就不能养只公鸡？过年老杀了吃肉。
1: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 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衣服皮。
7: 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产阶级的味道。
1: 瞎说。
7: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哎呀，
1: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之高。
7: 我不是付之。

0: 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这都上不来人了，车到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3: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0: 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
2: 小红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浩浩，你过来，把前方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2: 哪儿啊？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 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了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2: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你那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0: 谁上钩了？承认你别乱说啊！<笑>行了，我知道了啊。
4: 这个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们这尝尝。哎呀，
5: 不用了，不用不用，你嫌少啊？
4: 不是，拿着尝尝。嗯，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5: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
4: 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不仅香，还显白呢。
5: 你本来就白。
4: 年轻擦什么多好！哎呀，哎，你说话真好听。
6: 同志们买票。哎呦，
4: 来来来来，
6: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眼睛。
4: 妈，你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6: 圆，
4: 哎，
6: 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4: 他去城里给你送的，我下班坐他的车。早上他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哎，
6: 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4: 虚情假意。
6: 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4: 这不人家一片好意吗？
7: 什么？这沙金哪来的？捡的。捡的。捡的。石头剪刀布，别劲儿！哎呀，你又进来了！
8: 哎，王叔，哎，爸，哎，你干啥？哎呀，厉害，不是捡了吗？捡了。哎，学姐。
4: 这东西给王媛媛了吧？给了。那你没说点啥呀？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了。
6: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4: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6: 真是捡的。
4: 爱信不信？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妈？你说实话，我不怪你，诬陷人。哎呦，
6: 就是问问嘛。
4: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
6: 扔了多可惜啊！
0: 还挺好看的。
1: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0: 赶紧写作业。啊，
1: 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0: 喝什么蛋花汤啊？得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们煎一下。
2: 我不吃了，主要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0: 你吃了？嗯。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2: 啥也没有。
0: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2: 妈，卷子。
0: 98分啊。错了两个字，你看，以后细心点儿。
3: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
4: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拖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3: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5: 为啥呀？
3: 很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6: 我出去干啥去？
3: 我跟爸说点事儿，你们不方便听。
4: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3: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4: 哎呀，那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3: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3: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4: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
3: 这人是不错，但他不是过日子。
4: 这话怎么说呀？
3: 他不定性，他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他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4: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
7: 学习，咋不定家呀？啊，
6: 崔姨。
7: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6: 啊，在呢，在呢。
8: 哎，爸，
6: 爸，崔姨来了。
4: 哟，崔媒婆来了。
7: 崔姨，
4: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7: 儿。你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这回啥条件？
4: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7: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4: 那我认识啊。
3: 你啥时候认识的？
4: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3: 他不行，他不行。
4: 不是，你先别插嘴。
7: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4: 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啊？
7: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4: 怎么就什么命啊？
7: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她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她是被冤枉的。当时她男人啊没吱声儿，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她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4: 是够可怜的。
3: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她肯定不行，她有俩孩子呢。
7: 放心吧，不是她啊。
4: 不是，那她男人是哪年？
3: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7: 为啥呀？
3: 上火。
6: 爸，进去。这老师让签字。
4: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6: 头老师闲的呗。
4: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3: 啊。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本啊？
7: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4: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好，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7: 庄师傅，

0: 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1: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2: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0: 对呀，
2: 见。
1: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2: 哎，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3: 好好。
4: 这几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5: 小狗不等那
2: 儿。哎，
4: 没事没事。
6: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4: 那他好些了吗？
6: 现在没事了。
4: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6: 你那儿有空座。
4: 没事，我去站这儿陪。
6: 上班呢。
2: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7: 同志，我买票。
6: 哎，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没看清。
8: 你瞎吗？
6: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8: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6: 您能慢点吗？
8: 小丫的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4: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8: 你他妈谁呀？
4: 说话文明点啊！
8: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6: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
8: 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
6: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8: 跟谁配？跟你配啊。行啊，来
6: 啊。哎，你什么意思？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就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4: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6: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都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4: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6: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4: 这么较真呢？
6: 当然较真了。万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嗯，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4: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6: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
4: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哎
6: 呀，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4: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6: 哦，你是文化宫的？
4: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6: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了，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4: 深深的海洋，
6: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你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行啊。嗯，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
1: 我都会。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车饲养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饲养员》啊。是这歌吗？张师傅早。
2: 师傅，师傅，哎，
3: 干啥呀？这，
2: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3: 这不听红污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拴车上来干啥？走两步。
2: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啦！
4: 哎，小姨，
3: 哎，小姨，
4: 张师傅，哎。
3: 哎，干啥呀？哎呦，
2: 小白，你毛衣不错呀！谢谢花姐。
3: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好过。
2: 我怕掉下去。
3: 哎，
2: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就给我看看呗。
3: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2: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3: 啥回路？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2: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3: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2: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3: 哎，你这脑袋沉的咋的？非靠我后背上？
2: 哎，
3: 哎，
2: 你别乱动。
3: 啥？你不是让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信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工桥哥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王娘，那个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那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2: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3: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2: 厂长，
3: 你
2: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得是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
3: 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给我加个班？
4: 怎么没加呀？
0: 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4: 就是嘛，
0: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哎，老黄， 怎么的？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想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里去。
4: 啊！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呦我的，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哎，
3: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5: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4: 装卸进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0: 别造谣啊！这事儿是我能随便说吗？
4: 这是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郎。
0: 当这个郎，
4: 那一夜
0: 行了，乐也乐了，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咱干活去吧，
4: 走，
0: 干活去，
2: 干活去了。
3: 说说厂里的好儿郎。
4: 我跟你说啊。 那天那个收拾我儿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0: 那你也收拾我儿子啊？我打不过他，小燕儿嘛。

0: 急，哎，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救一下。
1: 好，
2: 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
1: 哎，你俩认识？

0: 啊，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1: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2: 这纱巾是你的？啊，
1: 你哪儿来的？
2: 别人给的，怎么了？
1: 谁给你的呀？
2: 哎，怎么了？
1: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欣欣叫出来啊，去。
3: 哎，这家人挺准。行，今儿干吧。哎，嗯。
4: 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3: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5: 咋的？撵我走啊？
4: 不行啊！
1: 师傅，师傅，
3: 咋的？
4: 有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3: 谁呀？
6: 大哥，嗯，你说你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4: 大哥，嗯，
3: 你说你媳妇儿还不找你，找人家那个装修那干嘛呀？
6: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装修那事儿操心。
3: 哎，老庄，你也是哈，申请个住的时候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敞篷口来。
4: 这小子换身衣服，
3: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呀？
4: 你这油子麻花的，
3: 你别在这杵着了。
4: 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7: 谁呀？找你媳妇去。
4: 那俩女长啥样啊？
7: 这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3: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她。
4: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中学时同桌他妈，都可老了都。
7: 那另一个呢？
4: 另一个你没注意，
7: 你看看瞧上我吗？
4: 看不上。
1: 来来来来来，
7: 哎，
4: 你干啥呀？脚踢脚绊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7: 你刚才不说不换了吗？
1: 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呀，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心直口快的。
7: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也对，也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1: 没事吧？
7: 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
1: 师傅。
8: 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9: 朝大师往右拐。
8: 哎，
9: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装先进，装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8: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
9: 嗯，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土地呢。
8: 是八级工吗？
9: 应该是，
8: 姐，那能挣不少吧？
9: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省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啊。

0: 萝卜呀？
1: 不能啊。
2: 哎，小苏同志来了。李黑，春月呢？
1: 他去厕所了。
2: 哦，这位你带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个手。哎呀，害羞，被人扫了。
1: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这个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着一躺躺好几个月。哎，这小苏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色儿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哈。你先拉个手，来。
1: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3: 庄先进。啊。哎呀，装罗锅啊！啊，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你说你拖了仨孩子，天天哭穷，说寅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2: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过年的呢。
3: 这过年还挺远的，
2: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都难。
4: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1: 不是，我已经还给你。哎，
0: 再处处，
4: 你自己处吧。
1: 装新进，这能装？
5: 哎，那个小。
3: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哎，同志，往里走走。
6: 哎，好嘞，
3: 快，
6: 你下吧，
3: 上上上上，哎，啊，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啊，行，嗯，好。同志啊，您票呢？
6: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3: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6: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3: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6: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3: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6: 我不说补给你吗？下回
1: 我替他买。
6: 谢谢啊。哎，那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交点钱。
1: 算了，我不要了。
6: 这不是别一分钱的呢，也是。
3: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哎，
6: 有。
7: 苏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连五分钱啊。
1: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7: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1: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7: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1: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7: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
1: 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0: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
1: 哎，来了，
2: 姐，怎么还是个？

0: 嗯，他还没看上我呗。啊，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1: 不是，那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签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0: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哎，
2: 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呢？啊，你出去啊。
0: 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2: 哎，
0: 对对，公共汽车上咱见过啊。
2: 啊，
0: 啊，
2: 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0: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哎，
2: 多学习爸爸。
0: 你别那个。那。不是。你回去还要坐车呢。
2: 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有咱别美，无不开，低美，我这打人不打脸。
0: 装好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2: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0: 不吃了。
2: 小苏同志，
0: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2: 不是，我这以后啊，您就别叫我装学习爸爸了。 我叫庄新进，哼，还有什么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0: 啊？
2: 我给您拍过照片。
0: 我怎么不知道？
2: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是吗？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
3: 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这荷花舞。哦，
4: 想起来了，没想起来。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3: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嗯，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 真不错，入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4: 我说有，哎，你这不用，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这好好蒸的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省的那强多了。
3: 那肯定的，食堂啊是机器活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4: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 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直头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嗯，
3: 他等别人换什么呀？这网不粘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4: 哎呀，对呀，
3: 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5: 师傅看不上我啊。
3: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就行。
5: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
3: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5: 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人刘成比，你差远了。哎，对呀，刘成呢？
5: 刘成，
3: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5: 时间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好啊，
6: 他们小心。哎，来了，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饺子，饺子，三鲜馅，
7: 不用了，我带。
6: 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快快快快快，特意包的。哎，我跟你说，今天我跟建广啊，突然没披萨，找你玩去啊。
7: 我爸
6: 不
7: 是说不用你俩去吗？哎呀，快点，
6: 不干点活，我是怎么干？
7: 不好意思啊。
6: 好，走走。 吃饺子啊，好。齐了啊！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哎，
0: 这热吃别凉了。
6: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这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6: 哎哎哎，我来。 哎呀，这事儿整的，你说说。
0: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我是清新兵。

0: 招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团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1: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0: 哦。
1: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0: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
0: 啊，
1: 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
1: 哎，再来份苏阳大烤。苏，
0: 哎，别，咱够了，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你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0: 嘿，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你要吗？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2: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苏阳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也想喝呗。
0: 行。
3: 花姐，那饭盒又落那儿，我帮你洗了啊。
4: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3: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3: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4: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3: 啊，记得。
4: 我看见有人带了。
3: 啊？谁呀？咱厂的？
4: 不是，外边的。
3: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4: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儿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3: 那谁呀？我认识吗？
4: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3: 我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4: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3: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4: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3: 那什么事儿啊？
4: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
3: 我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4: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3: 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1: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0: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1: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0: 哎，我俩不对眼儿。
1: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竖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
0: 了。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1: 那你就问呗。
0: 不好开口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0: 你认识？
1: 我认识。

0: 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1: 人家叶爱花啊。
2: 你说我哪不如他？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3: 花姐，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2: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太能装了。
0: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1: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0: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哎呀，
1: 还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0: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1: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3: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0: 演啥戏啊？
3: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2: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0: 双叔，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
1: 我没开玩笑，哟，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0: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哎，
1: 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而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0: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1: 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0: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1: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4: 有菜。
1: 哎，喜儿。
4: 三叔。
1: 这不捣乱呢吗？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了。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伸，哎呦。
0: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1: 那你跳过啥？
0: 荷花舞啊。
1: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0: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哎，
1: 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嘛溜溜的飞，小鸭子儿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小鸭子儿叫嘎嘎，一天他晚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啊。
1: 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2: 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
1: 没有。
2: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0: 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1: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1: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不是，你看，
1: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小苏。哎呀，
1: 金师傅。
0: 哎，魏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2: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0: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啊？
2: 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0: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2: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0: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2: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3: 这怎么了？
0: 没事。
4: 师傅，哎，你这中午上哪儿去了？
5: 干活啊，兄弟，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6: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5: 这啥呀？
6: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5: 这活可够多的啊。
6: 是，那广场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呢。
5: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的，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6: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5: 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6: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王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5: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6: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5: 你到底要干啥？
6: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5: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也约个地方？
6: 你去不去吧？
5: 我有事儿不去。
6: 你这在逃避？
5: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6: 你知道就行。
5: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4: 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和你，然后
5: 什么？
4: 瞎操什么心？
7: 萝卜。我一姐给你做饭。
5: 袁毅，
7: 庄叔叔。
8: 师傅好。
5: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7: 哎，袁毅，
5: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了啊。
8: 谢谢师傅。
5: 哎，不客气。老王，
7: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哎，庄叔叔，
8: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7: 哎，你等等我。
9: 阿豪，阿豪，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啊，
6: 我找个同事。
9: 好
6: 啊。你爸回来没呢？
9: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6: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9: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6: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
9: 哎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6: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9: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delegation of Chinese Red Envoys arrived to confer with you.
1: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及具体的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2: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两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1: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义学，以新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米，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米。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 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三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抱负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

0: 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忆，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一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两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十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C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C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

0: 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1名留学生在美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幽默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等，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回国。
1: 1955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
0: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10月28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1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

0: 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学民，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0: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见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2: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咱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0: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得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1: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密。
0: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3: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4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1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5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5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4: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赓， 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五个。
1: 军工的我认识得一提提十几个呀、啊，把我所有这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卓世勋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5: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来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问这钱先生，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概念是指导这个词，是钱先生提出来的。
0: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它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6: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7: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8: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7: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9: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
0: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

0: 心，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3: 这本书送给您，
1: 谢谢谢谢。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4: 一出外面听山丽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5: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6: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像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来了一次，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的那个交流好像刚刚开始
1: 啊，对 对
0: 这次来好像不太一样了啊，就是交流多了，
1: 现在咱们的交流非常丰富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情园，嗯，就能看到很多中俄之间文化艺术交流的东西啊，
0: 这是一个特别集中的地方
1: 啊，对，你比方说
2: 金云丹老师你好，我是麦秸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
0: 麦秸画，
2: 对，用麦秸做的咱的作品都是，
0: 其实这麦秸画已经有好多年了，
2: 对，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你看
1: 这是中国的一个
2: 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路生花，还有十二生肖，这咱这都是用小麦秸做的，
0: 然后这还要
2: 用
1: 俄语，
2: 对，书签俩字咱用俄语给它翻译过来，俄罗斯人就是到咱中国来，他会把咱这个作品都带回俄罗斯的，就是中国友谊互相交流的时候啊，都特别特别的喜欢，把它当成礼物送。
0: 他除了那个麦秸画以外，你跟他

0: 他们说中国的
1: 传统
0: 这个生肖啊，他们有兴趣吗？
1: 感兴趣的，你看就是这些十二生肖，他每次来就是都不让都不走，告诉他这个东西你不能跟我卖，我去求钱去，就这样式的、
0: 啊。
1: 对，每次都
0: 是。他们会对照，哎呦，哪年出生的？我是什么属相？
1: 都告诉我，这个是我，或者是说的那个是你。

0: 啊，
1: 这是专门收藏俄罗斯的
0: 机油了啊，机油啊。
2: 看看我们的那个收集的前苏联邮票，
0: 我看看啊，
2: 列宁的，这是苏联的整个艺术邮票啊，那这面小姓张，
0: 这是自然的动物的，
2: 自然的动物的，
0: 这都是分专题的哈，
2: 对，
1: 这是全套的收集的，
2: 对，它是专题来的。
1: 这集邮热实际上三四十年前我上学的时候，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是最热的。
2: 我收集邮票的时候就是咱们91年左右，那时候
1: 黑河
2: 基本都是那时候，那个时候
1: 开放热的，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人们对集邮感兴趣，因为那时候那信还存在，邮票还存在，
2: 对对 对
0: 那现在人们慢慢那个
2: 现在
0: 手写书信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2: 但是这个作为一种文物保护留下来了。这个是普希金这是普希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苏联的那个邮票印刷的还非常精美的这是他的民间史诗他跟中国的不同，他有一个副票，
0: 这特别精细
2: 对，他有一个副票来介绍这个邮票，
1: 这个人对普希金是很情有独钟的
2: 对对对，有情节是吧，
0: 这个是乐器
2: 乐器，对对对对，
0: 这都是分专题的，
2: 对，这都是雕版邮票雕版印刷的，他们都印刷的特别细
0: 这就属于方寸时间，一个大世界，
2: 大千世界，
0: 对
2: 对对对，
0: 就看起来是方寸。
2: 李大钊，你看，他中国事务还很多呢，像孙中山呐、李大钊都上过前苏联邮票。

0: 对呀，
1: 这也太漂亮了吧！
2: 这是咱们的满族剪纸，咱们的剪纸有1500年的历史。
1: 我们
2: 在中国文化活动的时候会带着，然后俄罗斯人特别的喜欢啊。
0: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
2: 对，这样我们在文化交流的时候就很容易展示啊。嗯，
3: 中俄之间，青少年的交流，剪纸非常重要，双方都特别喜欢，而且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
2: 在体验的过程，俄罗斯小孩啊，咱们中国的孩子呀，互相，他们交换礼物，他把他的礼物来回交换啊。

0: 黑河有好多俄罗斯的油画的画，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本土的画俄罗斯油画非常有特色。
1: 可能他对这个环境啊是非常敏感的。你看，
0: 啊，对对，
1: 有化妆，
0: 对，他就去找这种自然环境下做。
1: 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0: 哦，像画一样，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品，
0: 太形象了
1: 啊。
2: 两位俄罗斯的油画家呢，常年在我们黑河的大岛油画城那边作画。然后呢，这位男画家叫阿里克谢，女画家呢叫娜达利亚。特别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位女画家，她是来自这个新西伯利亚那边的，而且呢，她在俄罗斯被称为玫瑰皇后。您看她今天画的也是玫瑰。
3: И цветок очень сложный, как и женщина. Много эмоций, там много чего можно рассказать про розу и про женщину.
4: 他说，我们在自然界生长的这些花朵都像女人一样，就是每一个都绽放自己的美丽。

这次来黑龙江边啊，看到的是满眼的绿色，我就在想象啊，再过几个月这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五华山了吧？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怎么样呢？当树叶落了的时候，一片银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能显示出黑龙江的魅力。漫长的冬天过完了，春天，这春消息会怎样到来呢？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有无数次的迎来东北的春天。那东北的春天是什么样的呢？我在这儿走过、听过、看过，于是呢，也把我看到的情景呢写到这儿。春到北疆，开疆了，去江边看跑冰排，巨大的冰块顺江而下，这是春天的入场式。期待着走过秋天，走过冬天，走到春天。

之前没有来过佳音，也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美，而且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恐龙园，我个人对恐龙是很感兴趣的。据说在佳音出土过很多恐龙的这个化石，只是可惜呢，这次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上可能没有时间去这个恐龙园看一下，我只能把这个遗憾呢留到下一次。因为这次我去佳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去见一下两位老师，一个是陈老师，一个是韩老师，他们现在都在佳音等我，我们会在那里会合。

0: 这是一个石舍民宿。
1: 哎，陈老师，
2: 好，你好，
1: 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2: ，哎呀，
1: 知道您来，期待了好几天呢，辛苦您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陈老师，
2: 哎呀，
1: 这是一个小院，我们学士文的民宿，
0: 这个很漂亮啊。
1: 我是在这个小村出生的，在这里长大，隔几年要回来看一看，但是每次回来，像您刚才说也不一样，学水温，我们这个叫伊春，是嘉安县学水温村，我还有一本书也写到学水温，我的家乡学水温，
0: 对，
1: 它是黑龙江边儿，一个小村庄。陈老师他在这个我们村庄的附近，这个江水就有一个大转弯儿，它就很缓慢，就叫玄水，玄水很稳，这个名字就这样的。我们村子里人也比较朴实，冬天下雪也很大，但是呢，人们把这种名字就诗性化了，就雪水也很温暖，有人情的温暖，
2: 对，
1: 大概也是一种旅游文化的阐释。
0: 这个地名的取得方法各地都不一样，你看我老家，你看。它叫这个冬瓜滩，
1: 冬瓜滩，
0: 就是它这个可能是长得像冬瓜一样，它叫冬瓜滩是吧？叫庙沟口，它这个地方有庙，它可能就叫庙沟口，柴家坪，姓柴的人大概当时在那儿住的比较多，柴家坪，还有什么这个黑龙潭呐，黑窑沟啊等等，它都是根据这个地方的那个特点，取一些名。
1: 我们这儿呢，有这个产黄鱼的地方，就叫黄鱼窝子。夹皮沟它也是有一些形状。这是王姐啊，这是我的老师陈老师。
0: 你好，哎呀，
3: 你好，
0: 这是你的，
3: 我的是铁锅炖。
0: 铁锅炖，哎呀，
1: 大锅。
0: 我在我的老家，西安也是常吃你们这个铁锅炖，铁锅炖鱼
3: 是
0: 特别好。
3: 对，
0: 炖鱼。
3: 小鸡儿蘑菇粉。
0: 对，
3: 土豆窝瓜，我们这炖家这一套菜，
1: 都是我们园子里产的，
0: 特别好吃，是吧？我看你这个院子好像这个盖的还是很有特点，茅草房，里边是木屋是吧？
3: 对，我这个原来石头房吧，
0: 石头房
3: 是一个石头，就是小房，特别古老了。然后我们给它借助这个石头，又修旧。
0: 看哪个房好，晚上我就住这儿。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民宿民居多得很，是吧？
3: 就我们开始建完之后哈，村民开始都不理解，说这能行吗？这个旅游啊，
0: 对，
3: 之后一看行啊，这爆满呢，
0: 对，
3: 就开始我们就增加。
0: 它这个地方确实好，你看一出去就是黑龙江，
3: 对呀，
0: 江景那么美，是吧？
3: 对，然后守着江，
0: 守着江，
3: 然后咱们那
0: 331最美国道，
3: 哎呀，对了，
0: 一路都是风景。
3: 那个吃的菜、蔬菜，
0: 对，
3: 一点的化肥都没有。
0: 对，
1: 晚饭吃完饭就可以溜达上江边儿。
0: 上江边儿，对，晚上关键还能看星空。你这个地方没有光污染，非常漂亮。
3: 它离那个毛龙宫还近。
0: 毛龙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3: 特别有名的景点。
0: 我还要去看一看。
1: 老师，那咱们先入住。
0: 好，
1: 等一等，志涵。
0: 对。

0: 边是一个主江道。哦
1: 哦，城乡道。
0: 这是一个小岛。哦哦。哎，这个是个江岔。
1: 对。
0: 就我们有的时候一打鱼从这个岛过去。
1: 这上面都有地啊。
0: 这上面有地。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年头水大的时候，这个岛就没了，所以种岛子上的地很容易被淹。哦哦哦。但是这个是个崴子吗？这不是江岔。
1: 这叫崴子是啥意思？
0: 就是拐了一下。哦，
1: 拐了啊，拐了一下
0: 就崴了。对对。就我们的方言。
1: 哎，来来来来来，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哎，真好，
1: 你好，哎，
2: 这样好，哎，
1: 你好，
0: 欢迎你们来到学水温。哦，这个江就是我们学水温的主江道。哦，啊，主江道过来之后，这有个小岛，刚才我跟陈老师说，哎，你看这夕阳下，嗯嗯，然后从这儿，这还是一个江岔，就是这几年呢，江道的改造啊，沙滩呐，这个很多游客也到这儿来游玩。要不咱们回村里坐坐吧。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吧，
1: 好，
2: 好的，
1: 走走走，
2: 走吧，
1: 走走走，
0: 看那楼上。

0: 回到秦始皇，我不知道您什么感觉啊，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我大概也是5、6年、4、5年回来一次，但每次回来都不一样。我是13岁离开秦始皇。我的印象感觉就是，大概就像您写的主角里的这个忆秦娥。
1: 对。
0: 那个时候不一定是情愿离开，父母送出去上学。后来我渐渐地领悟到，这个故乡对我来说

0: 其实就是类似于它是父辈落脚的地方，然后我又继续往前走，一点一点离得更远，离得越远后来发现回来的越难。故乡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可能恰恰是一些细节。你的生长的地方有一条河流经过啊，村庄也好村镇也好，我觉得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我记忆中薛水温总是在涨水，家里房前的垄沟里全是鱼，鲫鱼，鲫鱼瓜子，
1: 意外之喜，
0: 就是孩子们会很兴奋，但是大人会很担很忧愁，因为这是灾难来的。水继续涨，我们就搬到山上去了，政府给盖了很多帐篷，孩子们就可哪串，他家烙饼了，这孩子可以在他家吃，哎，他家抓着鱼了，炖鱼了，他家可以吃。许多年之后，在我的记忆中，恰恰就留下了乡亲们互相扶持的那个画面。这种经验就导致我以后选择工作或者生活的城市，总希望它有一条河或者有条江，没有就感觉不对劲儿，好像就不习惯。反映在自己的文化认知里也是，有意识无意识的，你的写作中文字中总是离不开这个河流或者这条大江。对对对。

0: 它是你少年时期的记忆，所有的山川的人物的，甚至包括气候的地理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投射到你的写作里边，它应该是这样吧，是吧？
1: 嗯，每次写作那个基本还是写东北的题材的故事，
0: 对，
1: 然后也是写我记忆里有一些印象的人，所以通过写作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地方。嗯，我是从18岁的时候去上大学，然后离开齐齐哈尔，现在已经13年了，在杭州生活。以前我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是不够珍惜的，因为觉得它太平常了，尤其是妈妈做的菜，那些食物，还有冬天下大雪的景象，我觉得我已经看厌了。可是到了杭州，也可能是年龄在慢慢成熟，你会发现以前你觉得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是你最想念的事情。所以我每年就会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我就会回齐齐哈尔，然后陪陪我的家人，吃妈妈做的饭。

0: 时还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故乡只有你离开它，或者你离得更远，你才能看的，或者说你认得更清晰。
1: 嗯，
2: 对，我想到就是前一阵我读那个陈岩老师那个主角那本书，
1: 嗯，
2: 就是里面那个易清娥，她在学戏的时候就是也岁数小嘛，她也很不适应，还遭受很多冷遇和白眼。有一个点特别好玩，她一到这种时候，她就想打退堂鼓，要回家
0: 要
2: 放羊，
0: 对，
2: 要放羊去，
3: 对，
2: 对，家乡就成为她的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1: 其实很多故事，你写的小说，其实就是一种乡愁。你在写这一块土地上的故事，
2: 是的，
1: 它就是乡愁。我呢，在不断的在写故土上的事情，你不管是主角啊，
3: 对，
1: 是吧啊，还是西晋故事啊，包括这个星空与白鹤树，其实也就是一种书写乡愁的方式。
2: 嗯，
1: 对乡愁呢，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哎，作为作家来讲，他就是书写，是吧啊，更重要的还是书写，通过你的文字把你对故乡的记忆，对故乡的认识，以及在这个现代社会中怎么去更深一步的去解读你的故乡，我觉得这都是乡愁的一部分。
2: 对，
1: 嗯，我一直说我有八个故乡。我父亲呢是乡镇公务员，我是小小的就随着他不停地从这个乡搬迁的那个乡。这个搬迁过程呢，现在看来就是十几分钟的车程，但当时呢，那就是好像是觉得走得很远，走了很大很大的地方，就我觉得小时候就有了很多的见识。

0: 这个星空一般棵树啊，我想这个写的这个写作啊，与小时候对星空的记忆是有关系的。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这个课堂上讲了一句话，你晚上没事了仰头看一看星空，不要老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你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目标，要有生命的宏观，不要老在特别微观的地方着力太深太重。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很多无奈，我们的无力，与我们很少仰望星空可能有关系。我们太注重微观的当下的感受，哎，没有一种对远方的诗意的生活的一种追求。就是总体来讲，就是我们内心还是要有一个博大的，有时候可能是虚幻的东西，不能太实在了，不能太实际到脚下的这个分分钱。
1: 在星空看来，地球都不是个事儿。如果在太阳系边缘回望地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太阳系这样的组织，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数千亿个，而银河系在宇宙的星盘上也有万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他就是有关尊严、权力、面子、里子，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
0: 这里边半棵树作为他的主人公温如风来讲，半棵树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的尊严问题。但是呢，他又太在意这一部分，因此呢，他的人生就活得相对的就比较糟糕一些。所以相处的方式是多种的啊，多种的。作为作家来讲，可能比别人更多一个得相处的记忆怀怜，是吧，的一个方式就是写作。
2: 但是陈老师的作品里，他的相处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是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意义上的，可能更广泛一些。
0: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创作人员，一定要关注你这个故乡和故土的民间文化那一部分。
2: 对，
0: 民间文化十分重要，就是你今天所有的写作，你所有的所出现的那种现代性呀，什么东西，但是它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很可能就是我们故乡民间文化那一部分。我觉得你要把它，起码你要比别人更深刻的去理解它、了解它，哎，然后在这个里边去用现代的眼光把它洞穿了，哎，然后在这个里边找到你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反复讲，就是俄罗斯文化啊，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其实就是这些人最后到俄罗斯的民间，就是到民间的最底层、最深层去打捞他的民间文化，然后逐渐的推起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就是托尔斯泰他们那个高峰，包括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民间文化好多东西在消失，这个时候，作为创作人员好像更应该重视这一块，是吧？
2: 打捞这个这种民间的这种烟火，
0: 对对，
2: 人间的烟火，
0: 对对对，你要反复回到你这个地方。志涵呢，你要回到齐齐哈尔，是吧？我呢，要回到我的西安商洛，
2: 商洛，
0: 正安县，我要回到那儿去。

0: 但愿在冬季吧。
1: 好，老歌经典。
2: 对，献给你的故乡。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

一曲大约在冬季结束，我们陆续回到房间准备明天的行程。贾樟柯说过，或许只有离家的日子久了，我们才会慢慢想起故乡，理解故乡。我想，我现在正在一步步重新走进我的家乡。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

0: 咱们现在是在小夏岭北路，哎，这是我们管理人员常斌。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作家杨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
2: 哎，
3: 猫栏沟啊，它的原名呢不叫猫栏沟，它叫猫栏沟。
1: 哦，猫栏沟。
3: 因为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家居住的，只有鄂伦村人呢在这块儿以打猎为生。
1: 对。
3: 因为这个沟里呢有经常有虎狼出没，因为咱们野兽非常繁多，鄂伦村人在这打猎。后期为什么咱们就是叫猫栏沟了呢？到咱们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咱们在建园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个猫栏沟吧有点恐怖，所以说咱们就取了一个谐音，叫猫栏沟。
1: 这个名字好，写得很诗意啊。
3: 老师，您看这个位置啊，过去的这个野狼经常就是在这块居住的位置，那就是狼洞啊，
0: 狼从虎豹出没。
3: 对对对对对对，就在这个位置。
1: 对对对，这个名字起得好。因为这里边游客很多啊，我看。
3: 对，
1: 每天平常能有多少？
3: 每天正常的接纳的游客呢，在6000左右，节假日的时候能达到10000多人。因为咱们这个毛栏沟呢，就号称北方小九寨啊，所以说呢，很多南方的游客都慕名而来。
1: 这里边很舒服，哎，温度也好，是吧？
3: 对对对，
1: 特别舒服，
3: 天然氧吧嘛，
1: 天然氧吧，
3: 对。

0: 志涵带队，
1: 志涵带队，
2: 我带队，
1: 你朝前走，
2: 我带队，咱们的士气可能会比较低。
1: 年轻人不朝前走，
0: 对，
2: 走，我努力。
1: 你看这个石头多漂亮，
0: 对啊。咱们这个上面啊，也是一个景点，叫望歌亭。咱们到了望歌亭之后呢，就能看到整个大峡谷。望歌亭对面呢，咱们这个叫野鸽峰。每天的晚上有上百只的野鸽子到这儿来，晚上搁这过夜。
1: 哎，这一块非常漂亮，也很险峻呢。
0: 这个为什么做这么窄啊？就是为了寻求一种刺激，
3: 惊险的，
2: 惊险的。
1: 我这跑废了，
2: 我快废了。
4: 在毛兰沟，杨志涵是中国现在最辛苦的作家。
1: 这个棍儿在南方或者在北方很多地方都有，它在一个山崖底下都爱撑这么一个棍儿。
0: 我们北方人叫啥呢？这叫顶梁柱。
1: 顶梁柱。
0: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靠山。
1: 南方把这叫撑腰棍。
0: 撑腰棍是吧？
1: 你在这个山下立一根木头，立一根棍儿，就把你的腰给撑住了。人腰一撑住，什么都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志涵，你要给这弄一个撑腰棍。
2: 我一会儿整一个大的。
1: 整一个大的。

0: 这个好多地方都容易就把这个叫黑龙潭。
1: 为什么叫黑龙潭呢？咱们有个传说是啥呢？有一个猛虎啊，经常是啥，就是到这个附近的村庄就伤害村民的家畜。
2: 对对。
1: 所以说上天吧，就为了惩罚他，派这么一个黑龙下来，就跟这个老虎啊，就是进行这啥的争斗。最终呢，就打败了猛虎，他盘踞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取名叫黑龙潭。
0: 我的家乡也是山势地貌基本差不多，它也是地壳运动形成的这一种深山大谷，它也是有瀑布有水潭，水潭也有叫黑龙潭黄龙潭等等。老百姓啊，他总是在这些地方会给你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1: 对，
0: 这些传说呢，它里边都是有着战胜自然给生活提供一些美好图景的这么一种故事，刚好也是文学所需要的。
3: 陈老师来到这个毛梁沟有什么感觉？
0: 我觉得挺好的。
3: 和陕西你家乡的感觉一样吗？
0: 跟秦岭里边很多还是相似的，秦岭里边很多这个山形地貌啊，包括植被状况，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相像。包括我家乡镇安，很多地方的这个深山大沟，它有相似之处，当然呢，它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毛梁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地方。这里边关键是气温在这么一个酷热的夏天，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最湿恰的温度，特别享受。我觉得这个地方
3: 除了刚才爬那个坡的时候，我的确是有点累吃力，但是如果说你不爬上来看的话，
0: 对
3: 你就看不到这样的风景。
0: 是好的风景肯定都在峭崖绝壁上啊，需要你攀爬。非常好。
3: 那这次陈老师应该比较满意吧，因为我知道你一直想看森林。
0: 对。
3: 但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毛梁沟。我知道附近还有一个叫五营的红松林。据说特别值得一看。
0: 对。
3: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去那边看一下，是吗？
0: 对对，我是充满期待。
3: 充满期待。一定满足你。
0: 好。来你测羊羊。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
3: 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0: 对，
4: 是那个远道而来，咱别整一个字儿的哈，加加台词儿，俩字儿好不好？
0: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还有你先说点。
4: 还有挂呗，嘿呦，成了七八，嘿呦，

0: 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很神奇。
1: 你要提醒我，我挺留恋的地方。
2: 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3: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4: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3: 每年的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4: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5: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他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6: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卷。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英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0: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啊，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干啥，我这写书的时候都用上了吧。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还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宝贝，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1: 姆拉姆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2: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
3: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4: 我想进山。
5: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1: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6: 噪声持续扰民，邻居无奈租房睡觉，
7: 一天到夜的都1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8: 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
9: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很折磨人呢、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6: 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将给噪声维权带来哪些改变？
9: 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
6: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遇事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会受到噪音的困扰。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楼上邻居这个脚步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小区楼下底商里边机器轰鸣的这个声音，再比如说在马路上有这个摩托车炸街的这个声音啊，很多人受到这个困扰。但是在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个法典的出现呢，也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的出现也给我们的这些噪音维权，然后提供了法律的一个支撑。在法典实施的当天，也是宣判了一起噪音的一个案件啊。这个案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种检测起来也很有难度的，叫做低频振动噪音。那么遇到它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如果说它检测合格的话，是不是就不属于扰民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案件。
1: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噪音听着不大，可一到夜里，一阵阵低沉震动往屋里钻，觉根本没法睡。张女士住进新房之后，就遇上了这种难缠的低频震动噪声。它不像装修、吵架那种刺耳的大动静，白天街上人来车往，几乎察觉不到。但到了夜深人静，就顺着墙体钻进家里，挥之不去。
2: 那个

0: 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1: 为了找到困扰自己的噪音来源，张女士反复排查，终于锁定源头，楼下的水产店。店里好几组鱼池紧贴墙体，抽水增氧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设备产生的震动顺着墙体向上传导，直接侵扰楼上张女士的居住空间。
0: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它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它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它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它鱼啊鱼眼了里面，如果停它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1: 长期的震动折磨逼得张女士只能搬离新家，在外租房。她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问题，商户也调低功率，挪动机器做了整改。可这些办法只能削弱空气中的噪音，墙体传导的震动依旧挥之不去。长期睡眠质量受损，张女士身体亮起红灯。2026年3月，她前往医院就诊，病历记录下长期入睡困难、睡眠浅的状况。多次调解无果，张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水产店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办案法官多次上门实地勘验，这种墙体传导的低频震动十分隐蔽，普通噪声检测很难捕捉全部侵害效果。法官反复对比设备开启、关停两种状态，商户加装隔音，换上所谓静音设备之后，空气噪音数值下降，但客厅卧室依旧能感受到震动，只要机器全部关停，恼人的震动感立刻消失。
0: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这他机器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1: 庭审当中，被告也提出了自己的抗辩理由，没有权威检测报告证明噪声超标，所以不构成噪声污染。一个现实难题就此摆在法庭面前，判断噪声污染是否只能看仪器测出来的分贝，检测数值合格但实实在在搅乱普通人生活，法律到底该怎么算？张女士的诉求又能不能得到支持？
2: 像以往遇到这样的噪音问题啊，就得找专业的机器来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会有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如果是合格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些整改啊，然后进行一些这个处罚。但是虽然你测的是合格的，但是确实影响到我的休息了，我确实能够听到这种微小的这种震动的声音。大家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它很折磨人呢、你看它还不像一般咱们平常所谓的那些噪音，你说放鞭炮的声音呢、有人装修的那个声音，它是很高频的，然后很高分贝很刺耳的，你拿个仪器能测出来。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它是通过墙体啊、楼板啊传导上来，你人的身体能感觉到这个震动，但是你要真拿个仪器去空气里面测呢，还真就测不到很高的值。所以你说看当他去维权的时候啊，你拿这个报告去，人家一看你这个哎合格的、没问题、你相关部门想要介入来帮助你也没有一个抓手，这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4: 我觉得这个商户也是挺委屈的，首先呢他这些设备呢在购买的时候也都是静音的，然后同时呢第三方的检测数据和数值也都是合格的，同时他也配合楼上的居民这个阿姨啊去做过相关的配套的整改，然后这个声音震动也确实是降低了，但是呢楼上的阿姨吧，她肯定是觉得还是没有彻底消除她的这种侵扰，所以呢商户认为自己我已经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阿姨就认为我确实是实际被侵扰到了，没有办法正常休息，所以这个矛盾呢其实就悬在这儿，确实是很难解决。
3: 再一个维权的取证很难，你看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咱们平平常常用自己的这个普通的手机去录，你可能根本就录不出来什么东西，你还得证明这个声音它确实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了。像案例里的张女士得到医院得开具一个诊断证明， 再有你还得证明啊，这个对你身体有影响的这个噪声，它确实是从楼下这个鱼缸传导上来的。你看，要把这些所有的证据全都找齐，得多费劲呢。
2: 正如像刚才两位所说呀，以前遇到这个难题在哪儿啊？其实这个节就在这个地方。

0: 就是它仪器表上的这个实际的数据和人实际的这个感受它是脱节的，所以说才会产生像噪音现在这种难题啊。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1: 你被噪声打扰过吗？
2: 那个有，肯定是有。有的时候施工电钻光耗子，
3: 没有没有。要有的话，早就投诉了。
4: 我们家倒是给别人造成过影响，噪音因为孩子嘛，怎么解决？道歉，后来变成争执。
5: 没有，那装修很正常，那装修的肯定有动静。
6: 没有，还行。我们那个自己家那个我们的楼还挺好。
7: 就当装修呗，楼上。那电报子响，
1: 噪声检测合格，但就是吵到你的正常生活，你觉得该不该管？
3: 不应该说。
8: 为什么呢？
3: 但是噪音符合，就是在噪音符合情况下，那可以啊。
2: 这个东西怎么评价？你也评价不出来，我也评价不出来。你说人家不对，人家还改了。
9: 尽可能搬家呗，但是互相谅解，你得整出来没有噪音了。
4: 我觉得光处罚也没有用吧，他也不想啊。
6: 不行，还是继续处罚去，应该继续处罚。这标准是咋定的？标准也有一定的尺度啊，应该是老百姓就大多数满意为标准呗。
0: 你看啊，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受到这个困扰的啊。虽然说达到标准了，但我确实还是能听到这个声音，对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你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出现，范老师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0: 是的。那生态环境法典呢，对噪声污染防治确实有了新的规定。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对噪声污染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第一个方面呢，噪声污染是以噪声超标加上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也就是超标加扰民为标准。那第二种情形呢，是以人的个人的密切的这种个人感受密切联系。比如说，我虽然说噪声没有超标，但是确实你也没有采取这个合理的防控措施，导致他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受到影响，那也认定为噪声污染。所以说呢，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一个新的规定，重新界定了噪声污染的一个概念，然后体现了立法，彰显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感受出发的这样一个立法理念。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边哈，这个低频噪声是很难测定它的分贝，所以说从专业设备检测来看，它的分贝数值很低。但是呢，确实我们的这位邻居受到了噪声污染的这种影响，所以从这个案件中，我们不光是要看这个噪声数值，还要看这个女士张女士她亲身的这种感受。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哈，刚才我们观察员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里边我到底怎么样来举证的这个问题，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侵权人呢需要进行举证责任倒置。那什么是举证责任倒置呢？以本案为例，张女士呢只需要证明自己的睡不着觉，然后受到的精神煎熬是和水产店的噪音是有关系的，张女士只需要履行一个初步的证明责任。那水产店需要履行哪些证明责任呢？她需要来证明自己的水产店的噪音和张女士失眠或者精神煎熬的这件事儿不存在高度概然性的因果关系，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上讲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个举证责任呢，大部分由侵权人来完成，然后被侵权人的证明责任就相对减轻了。所以呢，从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一条规定上来看，我们实际上是降低了老百姓维权的门槛。
0: 以前可能是不是从这个仪器的这个数值上去出发，你就是这个数字是多少，哎，它就是合格的，你就没有办法。但现在从群众的这个感受出发，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啊。那么法院如何裁判这起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低频噪声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1: 结合现场勘验等证据，法院认定门店产生的低频震动已经干扰正常居家生活。
12: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11: 法院判决，水产店限期完成整套设备减震降噪改造，同时赔偿张女士医疗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12: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

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

0: 噪音检测达标不等于可以扰民，经营者开店选址、采购设备也要提前预判震动噪声对住户的影响，从源头避免邻里纠纷。
1: 你看这个判决啊，给那些深受低频震动噪音这个困扰的这些居民带来很大的一个希望啊。但我觉得这个判决还非常的人性化，它不是一刀切，说你有这个低频噪音呢，你就得给我关停了。它让你去限期去进行这个整改，一方面呢是照顾到了这个被侵权人他这种居住的这种权利啊，另一方面他也照顾了经营者，就是他要合规合理的去经营的这么一个权利啊。让范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这个判决的意义。
2: 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新法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在这起案件中，张女士呢不光是获得了一些这个物质上的赔偿，包括她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噪声的这种污染，她的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些煎熬。以往我们这样的噪声侵权案件呢只赔偿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损伤，但是对于精神的抚慰金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不光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赔偿，对精神抚慰金也有补助，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行以后的一大进步。总的来说呢，这个案例里面体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三个亮点，一个是呢守住了居民的生态安宁权的底线，第二个呢是没有机械的处罚经营主体，第三个是呢关照到了居民和老百姓的精神损害方面。
3: 在以往呢，居民如果受这种低频的噪声去干扰的话，那真是找多个部门协调啊，最后办理啊，但是只要到报告一出来，那都是脑袋非常大呀，因为他不达不到那个分贝，没法处理啊。有了这个判决，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人，法律其实对咱们的人身的就是身心健康啊，睡眠的安宁啊，这都是值得我们法律去保护的权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好。
4: 它是从宏观的生态环保延伸到了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居家环境的这个保护，可以说是大小环境一起守护。我觉得这个立法思路就很棒，那咱们老百姓就知道了，法典它不仅保护的是咱们国家的绿水青山，它也守护咱们万家灯火的小小安宁。
1: 你看张女士是利用法律的武器啊，然后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啊，同时啊达到了一个双方还都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维权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有合理有一个底线。接下来这个事儿也是关于噪声的一个案例啊，但是他的这个维权方式就有些不同，说是楼下的一个居民他觉得楼上啊有些吵啊，就有很多噪音，他怎么办的呢？他直接用更大的噪音去报复楼上的这个邻居。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0: 受到噪声困扰，用制造噪音的方式反击对方，这条路行得通吗？案件双方是同一栋楼的上下邻居，楼下住户一直觉得楼上孩子跑动、光脚踩地板、拖拽桌椅的动静严重干扰自家生活。为了解决困扰，楼下住户上门沟通，找物业调解，也通过微信表达不满，几番交涉下来，矛盾始终没能化解，怨气越积越深。他没有走调解、诉讼这些合法渠道，反而动了报复的念头。自己外出的时候，通过家里的智能影音设备远程操控，不定时播放强节奏音乐，故意制造噪声回击楼上。毫无规律、突如其来的音乐噪音让楼上一家人不堪其扰。楼上多次报警，但楼下人远在外地，依旧可以远程操控设备，侵扰没法立刻停下。被逼无奈，楼上只能暂住酒店，最后干脆搬离住宅躲避折磨。直到公安机关传唤楼下住户到案，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他才终于停止制造噪声。楼上为此产生住宿、搬家等多项损失，于是将楼下邻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书面赔礼道歉。那么，楼上居家产生的动静算不算扰民噪声？楼下这种以噪制噪能不能算作正当维权？这场邻里官司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果？
1: 我们看啊，生活当中遭受到了这个噪声的一个损害，然后用更噪声然后去报复对方，生活当中啊其实有这样的事情啊。对于这个案件的话，大家是怎么看的？
3: 其实从这个影片中咱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受到楼上的这个噪音的干扰了，他也是多次上门去沟通，甚至联系了社区、街道等相关部门帮助协调，可能最终都没有解决好，没有达到他满意的效果。但是他最终呢却是选择了这种远程操控的方式去报复对方， 这是使自己一个受害者反而变

0: 成了一个被告。
1: 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噪声这个分贝的耐受程度本来应该就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对吧？你可能同样的这个楼上孩子，他像他说这个跑跳啊，这个拖拽桌椅的这个声音，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他的耐受程度高啊，所以他就能够大度的包容去理解，但也不排除有的人他就是比较敏感，就觉得这个声音他真的受到干扰了啊。那你看咱们说邻里邻居的哈，居家过日子，谁家还没有点动静呢？我觉得只要他不是故意折腾制造这个噪音去侵害到别人，咱们都能互相理解担待一下啊。你楼上就算是有动静，但是我看刚才说那个，他可能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哈，孩子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声音，日常的声音，他到了晚上入夜睡觉的时候他自然就安静了，对吧？但你看他怎么做的，大半夜是吧，放音箱放音乐来报复人家。咱有音箱咱都知道，这个声音通过这个墙体一传导，这肯定不是报复楼上一家啊，我觉得周围的邻居都得遭殃啊。所以我觉得他原来他可能是被动的，像刚才咱们孙老师说，被动的是受委屈的一方，现在他在主动的去损害到别人，就这性质就变了。
0: 对，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包容呢它也不是无底线的，如果经过调解啊沟通啊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就应该到法院走诉讼程序解决，但是千万不能选择自己私下报复啊，以噪制噪绝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那么你看邻里之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噪声的一个损害啊，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这样的报复的方法又是否可取呢？我们看一下更多人的一个看法。
3: 遇到噪音问题您会怎么解决？
4: 这个东西就是两家互相沟通嘛，因为每家都是有小孩的嘛，就是最好是两家能碰个面洽谈一下，小孩跑慢一点呗，毕竟小孩他都逃嘛，
5: 大家楼上楼下邻居协商沟通呗，这孩子跑跳他肯定有是正常的。
6: 我可能会找社区啦或者是物业啦。
7: 我家楼下他就开一个快递，天天早上7点多钟货车来叮当的，还有吵闹声。我这两天还没找过有关部门呢，我寻思我问问咨询咨询，看看找什么部门啊的。
8: 每天基本上是下班1点多钟到3点钟，整个大鼓就反正叫声很响，因为尤其那块还空，所以叫声很响，顶多是反映到那个当他那块的那个小区的管理。
9: 我之前我们家楼上小孩也是跑来跑去的。后来那你说都是邻居住着，上楼下跟他说一声以后，孩子注意多了就不再会来回跑了。
10: 我就放广播，我去那挺反感的，我就找物业了。
6: 对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个人权益还是挺有保护作用的吧。
7: 这个法典对老百姓有实力啊，他没有噪音了，环境啥都好了。
9: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肯定是参考很多案例啊，或者说声音呐，他能去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很多东西都要考虑居民的一些权益。
10: 这个法律吧，我觉得对广大吧老百姓吧，真的确实挺好的，关心的属于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了。我家有这个法律之后吧，能限制他们。
2: 你看刚才我们接彩的这些问题啊，可能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啊都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啊，他有噪音我也有噪音，那法律上支持这样去做吗？
1: 我们刚才从这个案例里来看哈，这种以噪制噪的这种行为呢，首先我们从法律上是不赞成的，而且实际上是禁止的。法律是有一条红线的，当这个产生噪音的时候，你不能以同样的这种噪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样的行为呢，本身也是制造噪声污染，而且大家从接彩的这个报道里也看出来了，就是噪声污染确实是我们百姓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环境案例，12345还有12369投诉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噪声污染事件。所以呢，我们能体会到被侵权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同样呢哈，我们虽然说法律上规定了一个这样的禁止红线，但是法律呢同时也规定了一个环境的容忍义务，就是说我们作为邻居啊，我们对邻居之间的正常的这种生活噪音，比如说正常的走步啊，这个一点动静啊，要有一个容忍义务。但是呢，持续恶意高频的制造的噪声行为呢，就超出了忍让的范围，这个就属于侵权性质了。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楼下这样私自报复的行为，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11: 法院审理后查明，

0: 楼上住户家中跑动、拖拽桌椅等均属于家庭生活的正常声响，发生时段也并非不合理的扰民时段。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这类声响超出社会一般人可容忍的邻里生活限度。面对这类日常生活噪声，楼下住户本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因此法院不认可楼下住户提出的合法反制这一抗辩理由。楼上住户虽未提供专业噪声检测报告，但提交的录音、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记录，结合双方陈述与生活常理，足以证实楼下刻意播放音乐制造噪声，已经严重干扰楼上的正常生活，构成噪声污染侵权。法院最终判决，判令楼下住户立即停止噪声侵权行为，赔偿楼上住户因被迫搬离产生的租房等各项经济损失26000余元，并向对方书面赔礼道歉。这起案件也向大家作出警示，即便自身遭受噪声侵扰，也务必选择合法途径维权，切勿采取以噪制噪的方式，避免从受害者转变为侵权责任人。
1: 你看，所谓的这个合法反制啊，它是有条件的啊。你看，合法反制这四个字，前两个字叫合法，首先你要遵守法律的这个底线。
2: 我看这个里面，法院呢，包括警察他们侦查之后都判定说，楼上的这个声音没有达到噪音的级别，也就是说，其实它没有达到真正会去干扰啊、影响到这个楼下安宁生活的这个程度。确实，有的人可能存在过度敏感这样的问题。那你看，我之前就记得有类似的帖子，下面有网友就说啊，也是这种邻里之间楼上楼下，说楼下总觉得我们家吵，但是呢我们就也响应了，就铺了很厚的地毯尽量去降噪了，但是楼下还是不断的上来找。所以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邻居也确实让人挺头疼，挺难办。
1: 所以你看，这个新的生态环境法典确实给我们这个噪音的维权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角度。
3: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那我们老百姓在维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方便了很多，我们不需要走很多很极端的路线，就是大家呢可以不完全不依赖这种非常专业的这种噪声的检测机构或者是噪音检测报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社区呀、然后居委会调解呀、还有这个报警啊、还有你去医院诊断的记录啊、甚至一些录音录像的这种视频资料，这些都可以作为你举证的一个证据，所以呢是有很多很合法的这种维权的渠道，不需要走违法路径。
1: 你看，像邻里之间呢，楼上楼下这样的一个纠纷呢，老百姓可以拿着这个法典给出的一些维权的手段来进行这个维权啊。但是如果这个声音它不是在你周围的，就比如说这个窗外有这个摩托车炸街，唰一下就飞过去了，像这样的声音，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这个法典又给出哪些办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0: 轰鸣的改装摩托车深夜呼啸而过，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炸街，是很多城市居民深恶痛绝的噪声顽疾。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机动车私自改装、轰鸣即驶这类群众深恶痛绝的炸街乱象，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处罚条款。新规生效才过去4天，浙江金华交管就在一次夜间专项行动当中，查获了一起当事人拒不整改的改装炸街案件。这也是这部法典实施以后，浙江开出的第一例涉及扣留驾驶证的炸街罚单。
4: 你这个车又改得这么明显呢？你这改过的吧？排气啊？
5: 报销一年拆掉了。
4: 你这样改到这个，对这个居民区影响很大的，声音很响的。
0: 事发当天深夜，这辆排气管经过改动的摩托车进入民警视线。核查信息之后，办案人员发现，这名驾驶人李某某早在几天前就因为车辆改装问题受过处罚，当时驾驶证本就处于扣留状态，可他并没有把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消除违法隐患，依旧心存侥幸，继续驾驶改装摩托车深夜上路，制造轰鸣扰民。结合刚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交管部门最终对李某某作出1500元罚款，同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理。
6: 以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非法改装排气管最高只罚500元。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毁噪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即驶等行为可罚款200到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0: 对于

0: 机动车噪声污染的处罚额度提升与暂扣驾驶证措施的加入，让类似飙车炸街这样的行为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有效震慑了潜在的违法行为。
1: 这还不仅是摩托车，有的汽车它就是一踩油门的话也有就是这个声音，尤其在你旁边的话你就有时候容易吓一跳啊。你看这种来自于外界的这样的噪声的话，这个大家怎么看的？
2: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挺常见的这种情况，像我父母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嘛，就是紧挨着主街，就是门就朝着主街开，所以说就是街道上平时有一些汽车的轰鸣就基本上已经适应习惯了，不算什么。但是前几年呢，就是主街道上有一个井盖他松了，然后来回车只要一过他就咣当咣当，这个声音当然白天也问题不大，因为就噪声很多嘛，就把它给淹没了。就一到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了，然后车也变少了，就可能我们入睡的时候这个偶尔过一个车就咣当一声特别响，就像一个闷雷一样吓人一跳，就很多就较轻的人一宿就被惊醒好几次。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居民们联合起来向这个市政反映情况，才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3: 其实我感觉啊，像摩托车炸街在咱们这儿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咱们这汽车改造的其实也不在少数。像他们这种人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警示啊，是不是？以后你再被抓到了可不是说没什么事儿了，是有制裁措施的，是不是？你们都给我消停点，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部法典告诉大家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几个案例啊，我们说到了这个低频震动噪声，然后说到邻里之间的这个噪音的一个纠纷，还说到了这个机动车炸街的事儿啊。不管是哪种噪音，其实离我们生活都很近。
4: 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以后，我们对噪声污染提出了很多的防控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物业呀，还有社区的居委会呀，也有一个任务上的变化，对百姓提出的这种噪声的事件必须要处理啊。而且呢，不能说这个避而不谈，这是第一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在时间上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就是晚上的10点至次日6点是我们噪声污染防治的严格管控时段。最后一个方面哈，从三个案例来看，就是呢，我们老百姓对于受到噪声污染侵害的时候，实际上要比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前容易得多了，特别是在取证方面，我们不再依赖于原来的高额的噪声鉴定。那这个老百姓可以通过我们社区这个维权呢、社区调解的记录，以及报警记录，还有你的录音录像的视频，还有你的就医记录，就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证据，然后提供给法院可以解决问题。
1: 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也让我们噪声的维权有了更多法律的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啊，法律保护我们免遭这个噪声的危害，但我们在维权的时候也要守住法律的一个边界。
5: 被狗惊吓，路人摔伤，起诉索赔30余万，
6: 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
5: 伤者患有骨质疏松，责任到底该咋分？
3: 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
6: 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5: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路上好好的走着，突然是窜出一个只狗来，没有拴绳啊，然后冲着你叫，然后追着你跑。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那胡同口里啊，就类似的这个场景，现在想想都心有余悸。
3: 是，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在陪我儿子下楼遛弯锻炼身体，在小区中正走着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狗。我儿子当时从小就比较害怕狗，见这么大狗别说他我都害怕，直接就被这狗吓得直接就摔到了一边。我

0: 我当时找这个狗主人理论，狗主人说这个我家狗不咬人，是你孩子自己害怕摔倒的。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我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 就是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憋屈啊。你说狗要是咬到人了，这个很好办，你这狗咬人了，你必须得是赔偿啊，得给我去看病什么的。但狗没咬到人，它就是你没拴绳，但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就是摔倒在地上啊，然后这时候产生了一些伤害了，这个赔偿这个损失我找谁去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下面这个案例。

0: 朋友工厂被隔壁工厂的狗追着撵嘛，现在腿都还在软，屁股也摔了，两个狗都没拴成。我还是个大人，搞到小孩了，你有点麻烦了。
1: 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都注意了，狗没咬着人，但把人吓着了，算谁的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马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小狗追着他叫，马先生一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医药费各项损失花了20000多。警方调监控，找到狗主人王先生，认定狗主人全责。可王先生不服，他认为狗只是跟在身后叫，根本没碰到人，是马先生你自己骑车注意力不集中。马先生一气之下起诉到了法院，狗主人到底该不该赔？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2: 像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相信很多人啊其实都遇到过，尤其是这个在早之前啊，你看他没有碰到人，然后就是吓到了，然后这时候产生这个费用了啊，现在是20000多的这个费用，大家觉得狗主人需不需要赔？
3: 站在这个养犬人的角度，因为我也养犬嘛，对吧，你首先你出门你遛狗你是必须得拴绳的，因为现在你遛狗不拴绳它是违规违法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有那种极个别的人，哎，他出门他就是遛狗不拴绳。但是王先生的这一句说啊，狗没咬到人，我觉得这太不讲理了。你的人家的伤也受了，人家这个钱也花了，这罪也遭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啊，我的狗就追着你跑了，我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那我觉得这到哪儿都说不通，太不讲理了。
2: 你看这是您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法律明白人，我们的这个孙主任是社区的主任啊。然后呢，我相信在您这个社区里边啊，这个家长里短啊这种事儿啊估计更多啊。
4: 在我们社区呢，像这样的事儿非常多。大概去年吧，我们社区有一个大姐，她大概是在早上去买菜，然后在楼下正好遛个弯儿，正当要回楼道的台阶的时候，从楼道里突然就窜出来一条狗，那大姐突然就吓一跳啊，然后措不及手就摔那儿了，然后腕骨这块就有点骨裂。后来找到我们社区进行调解，经过我们社区的劝说呢，最终是这个狗主人答应赔偿，我们这个阿姨呢是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养犬可以，不能侵犯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
2: 像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有监控啊，相对比较清晰啊。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他容易被吓到，是什么人呢？就是老人。老人他一旦被吓到，他要真摔倒了，本身这身体就不好啊，这骨质疏松啊，骨头也脆啊，稍微一摔倒的话就容易骨折。针对这样的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街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5: 被宠物狗惊吓摔伤，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吗？
6: 肯定得负责呀，我本身就怕狗，出了事得找狗主人赔偿嘛。
7: 应该是狗和养狗的主人的责任，
8: 养狗必须牵绳，狗把人吓到了你要负责，狗把人咬了你更要负责。
9: 如果不拴绳的话那就不行了，那给小孩吓一跳可不行。
10: 有的时候也挺无辜的，我们拴绳站在那儿他就害怕了，我们就见着这样的就离远一点了。
11: 狗主人的责任，本身他是狗的监护人吗？
12: 你要是没牵绳呢，那就是主人的事儿呗。如果是牵绳了，是老人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跟提醒一下，或者是把狗抱起来，我是这样的。
5: 老人被宠物犬惊吓，主人能以你有基础病拒赔吗？
13: 那也得赔呀，不因为狗吓着了不会受伤，这样的人不配养狗，就强词夺理。
7: 感觉好像是不一定很重，但是过后有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吗？
12: 也看到很多新闻，狗把老人吓倒了，不牵狗，尤其大狗把人家孩子或老人扑倒了，我觉得还是主人的问题，
14: 应该给一定赔偿，毕竟是自己的狗嘛，肯定脱不了干系。
15: 那是不是得五五开的责任呢？各有各的过错。
2: 大家这个初步认定啊，这个觉得狗主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占多大责任，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法院认定必须赔。民法典里写得清清楚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没给狗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更要担责。这个案子里，狗主人没拴绳，也没把狗关好，直接让狗跑上了马路。狗确实没咬到人，但法院明确了一点，动物致人损害不限于撕咬、抓挠，狗追着人跑，冲着人叫，把人吓得摔倒，这种无接触的伤害一样是损害。所以别再说我的狗不咬人，拴不住就是责任。
1: 我看啊，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包括赔偿医药费在内，是27000块钱啊。
2: 其实通过这个判决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狗没有咬人啊，没有出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呢，狗猛地冲到人跟前啊，它冲人狂吠，冲着人追着你咬，这种行为本身上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跑啊可能会摔倒，那这个摔倒的行为跟狗的惊吓行为它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肯定你要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除了民事赔偿，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呢2026年有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狗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对于狗进行一个安全的管控义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对狗进行拴绳啊，没有对狗进行戴一个嘴套，或者说是烈性犬不允许你养而你养了，那这种情况下由于你的管控义务没有做到，造成了别人的这种伤害的侵害后果的话，那么按照现行规定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对你进行一个罚款，同时呢后果严重的还要面临着一个行政的拘留责任。
1: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们知道遛狗可以，但是一定要牵绳，很重要。但有人说了，牵了绳就万无一失了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0: 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这天晚上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散步，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动静，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牵着长长的狗绳，没成想狗突然朝着刘女士的方向猛地跳了起来，没碰到人，但把刘女士吓得慌忙躲闪，紧接着狗又跳了一次，刘女士没站稳，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鉴定下来九级伤残。刘女士起诉索赔31万多，狗主人却说，狗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没注意才摔的，而且你本来就有重度骨质疏松，伤这么重不能全怪我。狗主人还专门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骨质疏松对骨折的影响参与度50%。那问题来了，狗主人该赔偿吗？
1: 你看这个案件又复杂了啊。首先是人狗主人牵绳了啊，第二呢是这个老人他确实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怎么赔偿？
3: 这回狗主人不用全额赔偿了吧？毕竟他遛狗他拴绳了，算不上这个散养啊。那这老人自身呢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才会导致他摔了一下，导致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要换一个普通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可能没啥大事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都算到这个狗主人身上，都让他赔，我觉得也挺冤枉的。那就像我，因为我平时也要养狗嘛，有的时候出去遛狗啊，你已经可能你都在怀里抱着了，但是你在电梯上的时候，可能一摁电梯门，有的老人呐、或者孩子都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哎呀，我这心脏病都给我吓犯了。你说也会有这种情况，也挺难，我觉得。
4: 我感觉他拴的这个绳是比较长的那种，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跟不拴绳没有多大区别，他不可能随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的狗，造成一定的后果之后，他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大娘有骨质疏松，我认为这点我跟您的看法可能不同啊，就是我认为站不住脚，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不能因为他有骨质疏松你就赖他摔倒，这个东西你就不赔。
1: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看这位网友说了，除了赔偿更应该把狗主人重判，这位说还要追究养狗人的刑事责任啊，这上升到刑事了。这位说了，说骑自行车遛狗多危险的事儿啊，都敢，这回好了，出事了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女的遛狗，最后把一个老头吓得摔了一跤，最后都瘫了啊。遛狗的也是赔了几十万。像刚才孙老师说的啊，他牵这个绳啊，他现在很多是伸缩绳，就是他这一拽出去的话，他就很长，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好这个长度。你虽然是拴了，但是你这个后果这不明显也是造成了吗？那么法院法律上对这件事怎么认定的呢？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赔。遛狗伤人，在法律上这叫无过错责任，狗造成了损害，不管主人觉得自己有没有错，都得担责。而刘女士正常散步，没有招惹狗，没有过错，狗两次扑跳，她受惊摔倒，狗主人没管好狗是受伤的直接原因。那骨质疏松呢？司法鉴定确实写了参与度50%，但法院说了一句话，骨质疏松是刘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是她的主观过错，不能因为人家骨头脆就少赔一分钱。还是那句话，管不住狗那就得担责。
0: 看到没，管不住狗就得担责啊，并且你看是全额来进行赔偿了。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啊。干得漂亮啊，一定要让养狗的来重视文明养狗啊。来，这位网友说，这个好，以后遛狗啊还敢不敢说我的狗不咬人了，哎，听到就报警。
2: 其实这个案例里呢，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给狗拴了绳子，那么是不是等同于免责？虽然说狗的主人给狗拴了绳子，但是我们看啊，这个主人呢，他是一边在骑着车，一边在遛着狗，那么你这个绳索还是比较长的。当狗去扑咬行人的时候，两次的行为你没有对狗进行一个限制，就是你管理不了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狗，那么是不是你拴绳子就管控了？当然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人他本身身体啊，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参与度是50%，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减少狗主人的赔偿？答案肯定是不对的。法律上已经界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女士的骨质疏松不是她的过错，是身体的状况。我们法律上有个无过错责任。什么是无过错责任？就是不管你狗的主人有没有过错，当面临这种时候，你的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就是被伤的人他主动的去挑衅呢，去逗狗啊，导致了你的伤害后果，那么可能是什么？你会减轻你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责任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狗的主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 哎呦，我之前还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还会占一部分这个责任呢，这么一看不是啊，得全赔呀、这真是给我们这些养犬人这个提了个醒啊，你不是说你遛狗的时候你拴绳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得把它控制好，让它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4: 遛狗一定拴绳，挑人少的地方，挑空旷的时间，不要往孩子多呀老人多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体现。
2: 其实呢，我们从这两个案例能够看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说没有接触式的伤害我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狗啊扑咬这个行为导致了人伤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狗的狂吠导致了惊了一匹马，这个马呢把旁边的路人的一个车子碰倒了，车子上有个小孩啊，这种情况那赔不赔啊？那么你也是一定要赔的。其实最终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狗主人你一定要管好你的狗。
0: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管好宠物更是饲养人的责任。文明养犬，依法依规，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2: 好好，那一点小的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1: 好，那咱们再见。
2: 嗯，好。
1: 好嘞，嗯。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五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五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哦，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嗯，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1，
5: 应该转不了。
4: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操作一下的？
8: 我来。
7: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

0: 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动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1: 刀断了。
0: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中，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平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通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通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通车床做的，速通机床、速通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通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通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通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3: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3: 哎，
0: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

0: 去世了啊、嗯，这么多年的意思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有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1: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2: 在突发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3: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共喜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啊，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啊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4: 咱们先锋班还是最多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的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5: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
4: 啊，
5: 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6: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一些任务什么的，融得很快。
7: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来婆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8: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

0: 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就录用了，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1: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2: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3: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4: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5: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6: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4: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7: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8: 有。
7: 好，准备吧，开始。

还有10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分啊，9分07秒。

0: 新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的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吧。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

早上得去抢啊，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肠子差不多的崩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

0: 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那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成绩？
0: 全国第十四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两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一体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3: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 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0: 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1: 好好，啊，那你们请坐吧。
0: 好，
1: 坐了。
0: 好的，
1: 啊，六千吧，六千多。你自己得说，
2: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
3: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这个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4: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5: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6: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5: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6: 这项目太
5: 累了。对，的确是很累的。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

0: 弓，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2: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3: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他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1和第2名。
3: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

0: 难处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1: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拿到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0: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3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2: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开始
0: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3: 定位点定准了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0: 用时27分22秒这块有瑕疵
4: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0: 然后这个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5: 这
0: 焊什么呢
5: 这焊的是五 G 水平管
0: 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5: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6: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有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7: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0: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7: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8: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

0: 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经常是从美食开始的，今天节目组带你打卡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地方名菜，感受那些最难以忘怀的城市味道。
1: 太棒了，厉害呀，真是我感觉就是在武侠小说当中才能看到，那真是急如风快如电，就看刷刷刷一张，刷刷刷一张，太厉害了。
2: 厉害吧，我们林林的师师傅个个都这么厉害。
1: 您怎么称呼啊老师？
3: 叫大姑啊。
1: 大姑得今天来这儿啊，这不但能品尝美食还认了个亲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姑。
4: 那我想问问您，这个做咱们的榆林镇金饼有什么诀窍没有？我在家可能做不成这样啊。
3: 对呀，你做不成啊，就是你们要上去擀，它一下就容易熟了。
4: 那咱有什么诀窍呢？
3: 因为吧，我擀这年头太多了，擀二十多年了已经。用擀面杖就能找到它这个就是哪个薄厚，它能找均匀。
4: 第一个就是功力深厚，
3: 对对对，
4: 这个然后是熟能生巧。
3: 对，
4: 那我个20多年可能这时间有点长，咱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小技巧？比如说在用料啊，包括这个选材上啊，咱有什么技巧没有？
3: 那个没有，这个里边就放一点点盐，再什么都不放，水和盐。
4: 水和盐，就这点材料最重要的手法。我发现您这个面案呢跟我在家里的也不一样。
3: 对呀、啊、
4: 我家里就正常那个木质面案，您这怎么用？
3: 它这个是玻璃，它这个玻璃杆吧，它杆能推出来，咱家那个木头推一推就折了吗？
4: 啊，就一推这个饼，
3: 对，
4: 面饼就断了。
3: 对对对，
4: 啊，是这个意思。那我想问一下啊，您看我刚才看您这个就是刷刷刷刷刷刷一张，刷刷刷一张，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分钟大概能烙多少张饼出来？
3: 一分钟7-8张。
1: 那这样我有机会要不要也试试？
2: 真来吧，
3: 来一张吧。
1: 好，
2: 先伸手。
1: 跟您说，咱不是吹啊，在家我也是
2: 啥也不会。
1: 学几个动作啊，放这儿。
3: 先抹一点油在那个面板上，然后把剂子放上。
1: 要
3: 这张饼不错。
1: 这个
3: 全坏了。
1: 跟大家说，这个艺术嘛，是多样性的。
3: 也能当成饼。
1: 我听回了。
2: 这主持人自己吃。
3: 可以，这个饼
2: 可以。
1: 如何从这个滚烫的锅上把这个翻面？大姑，我翻这个时候，我看你翻的刷刷刷刷。你不怕烫手吗？我这烫的不行了呀、啊！你不烫吗？
3: 我饭我也烫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加油加油，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这个就是差点意思，是一张自己亲自烙的饼。越来越想要，感觉我有点吃不动了。来一个。
1: 好。
0: 我宣布一下，
1: 小的
0: 郭氏榆林金饼，从今天正式串牌成功，距离。
2: 百年字号，还有100年。<笑>都说兰溪是哈尔滨的菜篮子米袋子，名不虚传。
3: 对，我们兰溪可是全国的产粮大县，每一年产粮22亿斤哦。
0: 22亿斤。
3: 对，果蔬产量能达到10亿斤。
2: 而且我们不仅产量大呢，主打的绿色和健康。
0: 这么丰富的一桌，我都不知道该卷什么了。哎呀，
3: 一张金饼卷天下嘛！咱们主打的就是包罗万象。
0: 哦，就随便卷的。
3: 对，随便卷。然后我还给你嘱托一下，这是我们熏肉，这个熏肉可不一般呢。这是我们兰溪县特有的东北民族肉。
0: 我就想吃啥就放啥，
3: 对，
0: 是不是？
3: 对。
0: 先来咱这个桌子。哎呦。 咱们东北的民族肉，咱们兰溪可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东北民族肉的基地。你尝一尝，这肉肥而不腻。来炒丝儿，来点黄瓜丝儿，
3: 来点小菜，
0: 就近的，没完事儿呢。来点这个是
3: 榨菜肉丝儿，对，
0: 哎，榨菜肉丝儿再来点，再来点我们的炒三丝儿，酱炒蛋，
3: 鸡蛋酱，对。
0: 哟，这个是我。
3: 刚才你灌的那个，哎呦，
0: 这是我亲手整的肠。
3: 对，你得尝尝。
0: 我跟您说，我这个金饼啊，有名堂，不一般。
3: 是吗？
0: 我这叫金饼荟萃大盒饭。<笑>啊，都说不好。
3: 我看你这手法不怎么样，
0: 这还不怎么样吗？
3: 我必须找一下我们兰溪的美食达人，让您亲自看一下，看我们怎么卷的。
0: 这还有个标准呢。
3: 那必须的呀。
0: 来吧，
3: 来吧，何大哥。
4: 那个，我给主持人卷一下，我看这个主持人卷这个有点，
0: 我这个多富态呀！你看看，
4: 有点像包子。其实咱们这个金饼啊，是应该少卷菜，然后吃的是饼的这个香味儿。
3: 主持人，您有点贪多了。
4: 咱们这个金饼啊，在这个清朝初期的时候，就有一些满族人移民到我们小树，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叫做严光喜，啊，也叫严大金饼。
3: 他是我们这个榆林镇金饼，就比较有代表性。
4: 后来到了80年代呀，这个他的第三代传人就把这个金饼传到这个外姓人的手中了。从此以后，这个榆林镇金饼也就遍地开花了，让我们这个榆林金饼这个小穷屯子，就变成了这么一个非常繁华的小镇。榆林镇就是靠着金饼
0: 火起来的，
4: 哎，
3: 发家了，
4: 对，
3: 发家致富了。
4: 所以说，这个金饼吧，有很多人来到了榆林镇呢，他不知道怎么吃金饼，就只听说榆林金饼，但是不知道这个金饼究竟应该怎么吃，用我来说就啥呢，金饼应该它少卷菜，你看啊，这样卷起来以后，哎，然后两边给它溃起来，啊，两边给它溃起来，然后这样一卷，
0: 我们这个传说中的标准的卷法啊，
4: 对，
0: 你看看我的这叫什么？
4: 这叫一丰富，这叫一富态。你甭管这个样子，可能是差那么点意思，但是我这个绝对是口感，那真是。
3: 没别。
0: 对呀，
4: 啥味儿都有。我这要会醉，您这个我吃不饱。来，大家这么的，您尝尝您这个，我是我这一会儿我按照您那个卷一个啊，我试试。
3: 好。
4: 你看我这一口咬呀，啊，嗯，
0: 这肉挺香。其实金饼啊，应该是少卷菜，然后吃它的饼的这个麦香味儿啊。如果你卷菜卷多了，
4: 你可能卷甜菜啊，就是甜味儿，你卷辣菜就是辣味儿，就吃不出这种饼那种
3: 香味儿啊，
4: 这种麦香味儿。
0: 等会儿，
4: 再试一张，再试一张。
3: 少卷菜，
4: 对，挑一个你喜欢的，主持人。
0: 完的，来点素，
4: 来点素的吧。
0: 不，
4: 你还来
3: 肉吗？
0: 来，少卷菜，
4: 对，你
3: 就
4: 放两三片，
0: 咱就放两片肉，
4: 对，蘸
0: 点酱，
4: 对，
0: 完事儿，
4: 然后放一小，放成一个小长条，
0: 有点这个意思了，
4: 对，
0: 然后这边一放，
3: 来，哎，对，
4: 这
0: 边一烩，
4: 哎呀，你这回再一吃。

0: 就是你们吃的这种饼的那种麦香味儿，
1: 就是小点
2: 来啊，
0: 感受一下。
2: 我需要多咀嚼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吃到这个饼的这个筋道了。
0: 对，
2: 刚才那个呢，完全已经吃不到饼的筋道。都说咱们这个云南金饼啊，它叫什么呢？圆似月，薄如蝉翼。
0: 对对对。
2: 但是它到底有多薄呢？今天咱们就来挑战一下。我这样，我算一下啊，咱们有没有个惩罚呀？就是猜错的就要吃掉相应数量的金饼，行不行？
3: 可以啊，
0: 可以。
2: 那我少猜，那我少猜点，我撑死还能再吃三四张。这样吧，那我就猜一个三张。
3: 六张吧。
2: 六张，好，
0: 差不多。我也觉得也是六张。
2: 行，那咱们看看到底需要几张。
3: 好
2: 啊，一张啊。哎呦，
3: 爱上这座城。
0: 惊喜可见的。
3: 对呀、啊。
0: 三张。
2: 哎呀，不行，我看不清了。哎呀，
3: 快点给主持人来点羊水。
2: 哎呀，这看见我要失败了，三张是没问题啊。
0: 对，对，
2: 三张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四张
2: 也能看到。五张，得了，剩下两张了，我直接一起来吧。隐约的能看到这个字了，所以说这个好，来，恭喜两位挑战成功。
4: 如果说榆林镇金饼是龙江最薄的美食，那么接着要品尝的就可以称得上是最高的美味了。
2: 你看看这满满这一桌，咱介绍介绍啊。
5: 行，
2: 像这个。
5: 这个是炭烤的牛肋排，
2: 牛肋排啊，哎、那有这个嚼劲儿啊，有咬头啊。
5: 因为这个，我觉得这道菜，因为男士嘛，今天给你吃，所以选的牛肋排，它呢既有嚼头，而且呢口感特别好。然后呢，这个肉呢是越嚼越香。
2: 哎，那在咱们这个烤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5: 烤的时候，我们先要用低温慢火把它烤熟，烤熟以后，在盛菜的时候还要用高温猛火。然后让它快速的这个表面的形成一种这个梅拉德的这个效应，然后才能上桌。这样吃这个牛肉的时候呢，口感呢就特别好。
2: 这烤肠，
5: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特色菜，叫黄鱼肠。
2: 黄鱼肠，
5: 哎，它是我们黑龙江的特产。
2: 特有啊，鲟黄鱼。
5: 鲟黄鱼，我们用鲟黄鱼的鱼肉，还有它的鱼骨，然后做的这个肠，经过了这个短暂的风干，然后再用万能蒸烤箱把它烤好。这个肠呢，嚼起来呢特别有嚼性，然后回口的时候还能吃到鱼骨脆脆的感觉。
2: 我在想这个鱼骨，当时我还说这个鱼骨是要怎么做，因为我头脑中的想法是什么呢？是会给它打成骨粉，有的会把这鱼骨打成骨粉，是为了借这个味儿，可能是。然后呢，但是咱们这个是选的是脆骨，
5: 对，
2: 在吃的时候能嚼到尝到。
5: 对，因为黄鱼先生啊，它没有那个硬刺，全都是软骨，
2: 全是软骨。
5: 我们把这软骨呢稍微切成小粒，然后跟这个肉一起灌到这个肠里，这个时候你在吃的时候就是脆脆的，口感正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俄式红菜汤，因为我们嘛主打的俄式西餐，所以红菜汤你一定要尝一尝。这上面呢，我们特意放了一个面包棍，可以掰着泡在汤里吃。然后呢，里边我们又点缀了一点酸奶油，增加了点这个
2: 调了调
5: 调口，哎，增加了点红汤的特色。这个呢是夏威水果披萨，正常呢一般女孩子比较喜欢了，
2: 我也喜欢啊。这个披萨我也喜欢，而且我发现它是薄底披萨，
5: 薄底的，这样吃起来这个底儿呢是脆的，然后上面呢有浓浓的芝士。这面呢我们做的是一个金枪鱼沙拉，外面呢放上了很多这个蟹籽，吃起来会有爆浆的感觉，然后里边的金枪鱼给料非常十足，一口呢都是满足下去了啊。这个呢是法式香草鹅肝，算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材。这鹅肝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一个非常名贵的食材，在家里可能不太经常吃，但是在一些高档的餐厅、高档的宴席当中，你都会看到它的身影。今天我们做的鹅肝呢，配了面包和菠萝，起到一个解腻的一个作用啊。这面呢是一个玉米汤，因为这个两个人餐吧，我们有玉米汤和红菜汤。然后这个呢我再介绍，这个是一个鲜虾芒果沙拉啊，它是一个开胃菜。另外我们这块呢还有一个我们的餐前面包。
2: 行，咱说这么多了，哥，我这个边吃边唠啊。正常来说的话，哥，咱们吃这个的话其实是有正常的一个顺序的，
5: 对，
2: 鸡蛋用餐顺序。来，首先餐前面包，
5: 哎，然后我们是沙拉和这个汤，
2: 对，
5: 吃完沙拉然后汤，开一般开胃菜嘛，然后呢才是这个辅

0: 菜，主菜，
1: 主菜，
0: 然后主食，
1: 对，
0: 甜品，
1: 甜品，最后甜品，
0: 对。
1: 我呢是这样的，我就不按这个顺序来了，我是先奔，既然已经主食都上来了，因为正常来说人是给你这样的一个顺序上，所以说呢，你只能吃完面包，然后吃沙拉，吃主食。我是都摆好了，我还就不用等了，我就先来这个吧啊。
0: 对，
1: 先来这个别等了，
0: 先挑那什么的吃哈。嗯。这个呢，你可以再蘸点这个料汁儿。
1: 我为什么最开始没有先蘸料汁？我是先吃这个原味儿，就最原始的一个味道。然后烤的时候呢，确实第一点。有嚼劲儿，有咬头，但是有嚼劲儿，有咬头，不代表说是它吃起来很费劲，让你很难，但是它是很嫩的，里面还是有汁水嫩的感觉的，这就是可能得益于我们之前做的时候那种，先是小火，
0: 哎，低温慢，
1: 低温慢烤，然后呢，在最后马上要好的时候再用大火，哎，我也切开尝尝，所以它就不会让你觉得说啊，烤完了之后怎么？会锁住它里面的汁水，我们牛肋条的汁水也会有。
0: 放酱汁的时候，它口味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因为我们这道菜呢，是它是有点类似于烧烤类的一个做法，啊，不同于以往牛排。以往牛排我们可能会问客人几分熟，这个牛肋条呢，
1: 这是全熟的，
0: 基本上我们要做全熟的啊，要做全熟。
1: 但是我发现这咱们这个蘸料也不一般呐，别小瞧这个蘸料啊，它是那种。甜以有甜口，微辣口，哎，等会儿我再尝尝，好像还有点其他配料在里头，它好像不光是甜口辣口，它有点那孜然的那种感觉也在里面。
0: 它是一个复合调料，我们叫 BBQ 烧烤酱，专门做一些烧烤类的，它起到一个清口，然后还能一个提香的一个作用。
1: 真的，
0: 你说的这个味道非常准，先甜微酸，后咸，然后呢还有一点孜然和胡椒的味道，
1: 对，有点辣头，有一点小辣头。
0: 对，这个辣头呢来自于这个美极辣椒酱的一个这个辣味儿，哎，还有点淡淡的番茄味儿，你要细品，
1: 真好吃啊！
0: 你再尝尝这个我们的黄鱼肠，
1: 您来一个，您来一个，别别，
0: 来来，谢谢谢谢，
1: 来一个，来一个，来，中间配还配着时蔬呢，来个肠，这里面啊跟大家说是有我们的黄鱼肉，还有鱼骨，哎呀，这个切，哎，就有点像那个干肠的感觉，
0: 类似于这个干肠，因为我们。要让肠子肉的口感紧实，就需要有一个风干的过程。它需要肠通风的过程中风干两天左右，这样就是肉才更紧实。
1: 哎，我吃到那个小脆骨了。这个呢是什么呢？它是有点口感啊，以什么为主呢？是有点咸鲜，它应该是咸鲜口感为主。这点的话，但是。我觉得男生可能更喜欢这种，
0: 男生
1: 应该更喜欢，女生的话
0: 小酒啊，
1: 对，
0: 然后嚼一嚼很香，
1: 它特别适合作为一道下酒菜，但是真的很好。
0: 我们也不按顺序了，那就这个在这个离你近，我们就来点沙拉，你调了一个汁儿，这是用火龙果做的一个汁哦，因为它是一个芒果这个沙拉嘛，里边以时蔬为主，所以我们用火龙果做了一个。
1: 我发现这料挺多呀，你看有芒果、鲜虾。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
0: 蔬菜啊，玉米粒儿。
1: 像这个呢，这下面上面的这些小颗粒是什么？
0: 这个是藜麦。
1: 藜麦，
0: 藜麦。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我们的豆类的东西。这个三角豆。
1: 三角豆
0: 啊，鹰嘴也叫鹰嘴豆。
1: 鹰嘴豆。哎，啊，它形状。
0: 对，
1: 因为它形状像鹰嘴。啊。
0: 这个口感都可以，很好。
1: 它应该是要在一块儿把各种。我们的食材放在一起，然后配上它的酱汁，是芸豆吗？这个
0: 红芸豆
1: 是不是很爽口？
0: 对你吃一段肉，因为我们吃菜的时候会
1: 要调节，
0: 需要调节一下，这样你吃起来之后才不至于腻。
1: 来，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来哈尔滨了，这龙塔一定要有来，这叫什么呢？叫北方有龙，化而为塔，也是咱们的。国家的4A级风景区，如果说登到龙塔，然后呢俯瞰整个哈尔滨的话，特别美，尤其是这个夜晚的景色，
0: 对，
1: 哎呀，特别的美，让你看看什么叫东方小巴黎。
0: 对，
1: 很多人都问，你说什么时候来龙塔是最好的时间呢？就是你来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间。
0: 对，有你在的时候都是最好的时间。哎，对。
2: 除了受到俄式西餐的影响之外，龙江美食也与各民族风味完美融合，在各路融合菜中，朝鲜族美食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3: 鸡西冷面是鸡西特色美食，也是我国东北朝鲜族的特色食品，无论是家宴还是商务宴席，始终是一道受鸡西人

0: 冷面带给机器人的远不止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一种家乡的情怀。
1: 郭强，到了鸡西来呢，一定给你介绍一下鸡西的大冷面。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尝尝鸡西大冷面，好不好？
2: 我心心念许久了。其实刚才在你说之前，我都忍不住想尝一下。后来一想，别呀，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尝。哎，这位是？
1: 今天给您介绍一位王姐，对鸡西大冷面非常熟悉，包括历史。
2: 哎呦，说白了就是这儿的，是不是这儿的老板呢？斗胆问一句，
3: 是。哎呀，
2: 那就说明啊，这王姐可能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冷面的制作呀，包括历史故事啊，非常有发言权。那我就特别想知道一下。王姐，最早的时候我听说这个朝鲜族冷面的时候啊，它是只有特定的时候才能吃到的。
3: 是，一般就是说孩子满月了、过生日了，这才能吃一顿冷面。哦，
2: 那个时候就算是节日的佳肴，就有点像咱们过节吃饺子那种感觉差不多。
3: 对。
2: 有特殊含义的，可能就像长寿面一样。
3: 对。
2: 那最早的时候，咱们冷面都是用什么食材制作的呢？
3: 最早那个冷面是一般的都是用荞麦。
2: 荞麦面。
3: 荞麦面啊，那前也没有。
2: 就从颜色上就能看出来。
3: 对，是荞麦面。后来吧，就慢慢的改进了，时间长了，完了就用白面，完了木薯粉就代替了这个冷面。
2: 而且现在很多朋友说呢，说来到鸡西，必尝的就像我似的鸡西大冷面。说去吃冷面，不单单是吃这个冷面，还得吃咱面前这个丰富的这个冷面菜，哎，叫辣菜呀，
3: 啊，对，
2: 专业叫辣菜，
3: 对，南方人来了给叫咸菜，
2: 啊，他们叫咸菜，
3: 对，咱北方人拿这个就当菜吃，
2: 对，我这
3: 就满满
2: 一桌菜吗？
3: 对，
2: 你像这几个太丰富了，我都不知道从哪个开始下块了。您说我先尝哪个？
3: 尝哪个？我家主打的哈是干豆腐。你看我家的干豆腐跟别人家不一样，它比较厚。
2: 这时候您跟我说的要干豆腐是吧？
3: 对，厚厚的干豆腐，
1: 和咱普通的干豆腐不太一样。
3: 它就是
1: 这个比较厚，专门是用在辣菜上的。
2: 不错，您从小是不是应该？
1: 我从小也吃冷面。
2: 嗯，特别行啊，
1: 酸甜口的是咱们的最爱。从这个面的这个质感上有。劲道一点的，和这个稍微，软烂一点的，软烂一点适合这个老年人和孩子吃。咱们年轻人喜欢这种劲道一点的，我也喜欢甜甜酸酸的感觉。
2: 这话兄弟好像有点小油腻，酸酸甜甜感觉。其实我平时吃的确实都是酸甜口多一点的。哎呀，豆泡，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机器冷面馆，他们这个豆泡我先尝一下，他们豆泡多以什么呢？多以甜酸口为主。我吃起来咱们这个甜酸口不太一样，第一个甜口没有那么重，第二个这个酸口这个醋好像也不太一样。
3: 对呀，这个我家豆腐泡吧是酸甜口，但是呢咸口偏大，酸甜偏小。
2: 过去吃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桌菜嘛，就吃冷面。
1: 过去可没有这么丰盛啊，有个两三道，哎，品尝品尝，哎，就是解了，既解了乡愁，又解馋。
2: 嗯，我听说咱们这还有一个叫盆菜，
4: 醋盆，
2: 醋盆，
4: 对，
3: 所说的就是顾客给叫醋盆，给我来说呢叫大拌菜，就是这些所有的菜，各式各样的菜倒在一个盆里头。我家还有一个就是泡菜最好吃的醋。就是这个灵魂醋啊，是泡菜里头的时候啊，你要拌出来哈，酸酸的哈，这个劲儿爽口。
2: 我一直最开始认为啊，说这盆菜啊是一种新式的菜，原来其实就用盆之后把所有菜往里面一放，然后加上特制调料一拌，
3: 对，
2: 口就不一样了。
3: 对呀、

夏季到哪儿避暑，来黑龙江，来西，这是双重的清凉了。第一个是我们的温度适宜，第二这个就是我们的冷面，让您是口内而外都是凉爽一下，来尝尝。

0: 提及七夕美食，有着清蒸天下鲜美名的大白鱼一定占有一席之地。而要论起大白鱼地道的做法，当地的侯嫂绝对有话语权。
1: 侯嫂
2: 来了来了，
1: 坐着呢，
2: 我给你们做大白鱼呢。
1: 哎呦，快来看看，来看看，
2: 收拾收拾，一会儿咱就下锅。
1: 这真不错啊，
2: 这都新鲜白鱼。
1: 是，这条也是，两条，
2: 这条也是。啊，你看一条白鱼。
3: 哎呦，这白鱼真新鲜。
2: 这个都是中白，这个你看还有李子，还有胖子，
1: 这大胖子可够大的。
2: 这边还有现在红大李子，
3: 活的呢，
1: 够了够了，够我们吃了，
2: 够吃了。
1: 那这样，你忙活着，我们先进屋等着了。
2: 行，那你先进屋等着，马上给你做哈。
1: 行，
2: 哎，好嘞。
1: 就现成的，
3: 哎，这好。

0: 这就是大白鱼，
1: 刚才咱们侯嫂给他做的大白鱼。哎
0: 呦，太好！我一看这做法啊，我就知道肯定地道。那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星海湖水浩无边，清蒸白鱼天下鲜呐。这个清蒸就是一个终极吃法了。哎呦，你尝尝呗。
2: 那你先尝尝。
0: 我先尝尝。
2: 对，你先尝尝。
0: 有点忍不住了。来吧，
1: 来尝一尝啊。
0: 不客气了。蘸了点汁儿，
1: 嗯，这个鲜味都保存在里边了，
0: 确实不错，而且咸淡适中，而且鱼肉非常的鲜嫩。有人说啊，这个清蒸大白鱼像什么呢？叫那个赛蟹肉，对不对？这有点淡淡的那个蟹的那个鲜香味儿，
2: 对对对，
0: 有一点。
1: 这大白鱼啊，它这吃的也好，它吃咱们的大白鱼，这个
0: 吃虾
1: 湖里的绣虾，
2: 对，哎，对，小虾，
1: 嗯，自己呢
0: 肉是紧实鲜美。深海湖大白鱼是其实特别有名，你看它跟像这个黄河的鲤鱼，还有这个松花江的鲑鱼，还有松江鲈鱼，这都叫中国四大名鱼啊，这远近驰名。
1: 咱们青海湖这个大白鱼呢，是四大淡水名鱼之首。嗯，以前是古代呀、啊、进贡给皇帝用的。嗯，
0: 皇家专享。
1: 皇家专享。
0: 这个您做这个白鱼多久了？
2: 有40多年，从我嫁到这块就开始做白鱼。我老公打鱼，嗯，我就开始做，一直做到咱说开始自己给自己做吃。啊、
0: 嗯，自家人吃。
2: 自家人吃，哎，一点一点的，然后就开从。等到旅游局发展咱农家乐，嗯，开始咱就开始做饭店了。就是我开饭店快有20多年了。
0: 二十店都20多年了。哎，
2: 20多年。
0: 我刚才就是趁您做鱼的时候啊，嗯、我在店里面溜了溜，逛了逛，我看有一部电影叫《睁眼湖畔》。
2: 嗯，他以我为原型拍摄的星海湖片第四篇。
0: 哎，您能给我们讲讲那个电影里面都讲的是什么故事吗？
2: 就是讲我从打鱼，嗯，然后到做鱼，然后再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嗯，再是做白鱼，他们不会做，在这里我教他们做白鱼。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当时的状况，我们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包括现在，通过您的这样的带领全村致富，它又变成了一个什么样？
2: 过去都是土路，嗯。就是那个人城市来人穿着高跟鞋都没法进咱的村子，所以说从开了个店，然后政府再扶持，嗯，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由的政府带领我们一步步走上这个致富的路上。
1: 咱们侯嫂啊，是咱第一批这个农家乐的这个经营者，一直干到现在。
0: 那我想问问，现在有多少家是做咱这个大白鱼？
2: 现在就我们这个村呢，得有30-40家，就这一个村儿得有30-40家做的。
0: 那我得问问，这30-40家里面有多少是您教的？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从这您学的艺啊？

0: 我们这个就是妇女呗，就是我这是个农家妇女，让农家妇女都有一份事业干，啊，是不是这样式都能赚点钱，能减轻家里的负担，是吧？
1: 这个想法特别的质朴，很简单，就是希望所有人都有钱，生活的快乐，生活的幸福。
0: 但我不会说我是就这意思。
1: 对，我就给总结了一下。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能吃到您做的这个大白鱼，哎呀，就是现在今天最开心、最幸福的事儿。哎，这块肉特别好，咱们吃这鱼。
0: 你想吃哈？小孩吃这个肚子，一点刺儿没有。
2: 如果您暂时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跟生活请个假。一顿质朴的农家菜，能同时抚慰你的心灵与胃口。
3: 今天呢，我请大家呢品尝一下我们奋斗村的一些农副产品。尤其我们博士县有三大地标，但是今天咱桌上已经见到两个地标农副产品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茄子蓝靛果汁，这是我们深山老林里的野果，也是我们博利的地标产品。啊，给你们品尝一下。
4: 蓝靛果，它是不是就是跟蓝莓差不多？
3: 它不一样。它我们这个学名叫蓝靛果，我们那个土名叫山茄的。它这个吧，就是花青素含量含27%，就是女士喝完以后特别养颜。希望你们今天多喝点。其二呢，就是我们第二个地标，就是大伙尝尝我们的黑甜甜葡萄。
4: 我刚才采摘的，我刚才做饭的时候这吃的是不是？
3: 尝尝我们那个葡萄。
4: 这个葡萄是不用扒皮，不用洗，是吧？
3: 它这个葡萄是我们伯利的一个地标产品，它也是免洗葡萄。它的糖分在成熟的时候也能达到24%。这个是咱们才刚采的，回来以后咱们师傅给咱煮完以后。甜糯香，添加糯香，又甜又糯。尝尝这个。
4: 说正好，因为我之前在南方上学，他们那边是水果玉米，
3: 对
4: 对对，吃上去呢，它就是甜脆
3: ，
4: 它就不会像咱们东北的那种黏糯，
3: 黏甜香甜的。
4: 香，对，它这个就又甜又糯，
3: 对，
4: 然后有玉米香，好吃。
3: 要不说你们吃到玉米后，其实我们这个还有个镇宅之宝，就是我们的羊肉串。因为为啥这么说呢？我们那个音乐羊是吃这个玉米秸秆长大的，听着轻音乐，而且它的肉质特别嫩啊！一会儿你们品尝一下我们那个音乐羊串，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多好的农副产品，所以说我们的游客呢也会天天呢，你们也看到了，每天都会很多的游客来我们奋斗村啊，体验那个农村生活，品品农家菜，采摘一点农副产品。住下民宿娱乐一下，所以说这来到的游客呢很多很多，络绎不绝。我们会用最低廉的价格呢去把他们留住，所以说我们的游客呢，不像起初的10000人呐、20000人呐，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接纳将近100000人了，也就是跟我们这个价位、品位都有关。尝尝我们这个果汁吧。
5: 好，
3: 来一口啊！来，干干啊！
5: 欢迎大家来。
3: 欢迎来我们奋斗村啊！
2: 地摊原本卖货的摊位，在黑龙江博利却有着独特的意义。

0: 你知道刚才小月你一直在说地摊嘛，对不对？姐，你知道什么是地摊吗？
1: 如果说是从这个字面上来分析的话，那可能应该就是在地上，比如说咱们经常买的一些什么小饰品那种，就是在地上放一块布。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那你们可想错了、我们伯利的地摊呢，既然是当地的特色，那肯定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伯利的地摊呢，历史已经很长时间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呢，这边是有一个化肥厂在的，里面的员工有很多，可能1到2000人。那个时候员工很多，晚上他们三班倒的时候
0: 吃饭，
2: 对，下班了之后吃饭怎么办呢？
1: 所以地摊其实是美食是吗？是吃的。
2: 对的，是吃的。
1: 它是什么吃的？是比如说像一些主食啊，什么馄饨啊、面呀、还是什么东西
0: 都有吗？
2: 对，都有。我们刚刚好路过这一家，这一家是我平常比较喜欢吃的，咱们今天来这儿先品尝一下它的鱿鱼吧。
1: 我最喜欢吃
0: 鱿鱼，
2: 对吧？它这个地方呢是20年的老店了，里面鱿鱼呢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有的地方烤鱿鱼烤的会比较干，所以
0: 你看人家这个姐姐，人家伯利地摊十大招牌菜
1: 啊。那这个香味儿，我虽然总吃，但我没太看过这种制作的过程。我
0: 上里面闻去，
1: 好，妥了，
0: 有点上里面闻去，
1: 好嘞，
0: 然后咱们选选串呗。
1: 这样你们选的，然后我给你们做。
0: 行，那我们还能吃了吗？
1: 你放心，绝对没问题。
0: 这是什么？老板娘们说，
3: 鱿鱼脖，
1: 鱿鱼脖，又来个鱼尾。
0: 哪是鱼尾呀、
3: 拿这个，
0: 这是鱼尾。你是什么？
2: 是这个。
1: 你看啊，大哥，咱是20年老店，这味道肯定跟别人家是不太一样。咱有什么秘诀吗？方便说吗？
4: 第一个是食材新鲜，第二是加工处理的一定要干净，第三个就是主要就是配料。
1: 这个配料，我要是问你的话，你肯定会告诉我秘制酱料。
4: 差不多。哎，
0: 你第一次来，你就让人家掏人家家底儿，你这
1: 有点不地道哈。您教教我。
4: 用那个压板压在鱼上，让它充分的排水。
1: 排水啊？
4: 对。
1: 使劲儿是吗？
4: 不用使劲，人压板的重量够用了。
1: 我翻过来再压压呗。
4: 对对。
1: 好像有点粘锅，
4: 不用了，好了，
1: 好了，然后呢？
4: 给你刷酱料了，
1: 这个秘制蘸料是吗？恭喜收款，
4: 请填。抹到位就可以，每个地方都抹到。
2: 闻着已经开始感觉到香了，
4: 可以了。
1: OK，
4: 这边不用压了，不用压了，翻一翻。对，
0: 杨姐，我就在外面，我就听外面好多朋友说，这要粘锅的，这要粘锅的，这是
1: 粘锅的。
4: 你们喜欢吃辣的就放这个，
1: 中辣，
4: 微辣就是这个。
1: 少放点还是多放点？
0: 少来点吧。
1: 哎，这个勺子是漏勺，今天我还以为要这样倒呢，你知道吗？好了。
4: 这个是秘制的花生糖料。
1: 感觉花生都秘制。
4: 对。
1: 这个多放点
0: 吧，
1: 这个香是不是？
4: 对。
0: 哎，姐姐，差不多就得了。老板娘看你的。
4: 没事没事。
0: 好，老板。哎呀妈呀，咱家老鞋。
1: 挡着点。
0: 今天就这么熟练，哎，你找到了副本呢，找到了副业开启的版本，
1: 这可以了，
4: 可以了，你们可以吃了。
3: 要抢饭碗了，
1: 哎呀，我差不多了，就可以出摊了。
0: 这个这个
1: 对，来，
4: 尝尝，一会儿再
1: 尝点。尝一尝我的手艺，
0: 哟，
1: 尝一尝我的手艺，
0: 刚才都谁点的？
2: 这个，
0: 哎，先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莹姐烤的这个，真的是炒着油汪汪的，看上去特别有食欲，还冒着热气儿。
1: 我跟你讲，就是厨艺这方面，可以的，
0: 拿捏了，
1: 来，
0: 拿捏，来，来，一人一串。好热。
5: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 就是你们的家。
0: 您是三姐是吗？我久仰大名呗，都说你们家的烤干豆腐好吃。我第一次在夜市儿就坐在这块吃现烤的。
1: 哎，围着炉子其实感觉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是不是也是
0: 特别热？
1: 这是不是也是咱们地摊的一个文化？就围着炉子坐。
2: 那这边很多都是晚上围着这个小桌子，几个人带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呢，就吃一吃我们伯利的地摊，是非常有氛围的。
1: 这个会特别辣吗，三姐？
7: 辣，不太辣。
0: 您这酱料是都是自己秘制的，是吗？
7: 对，自窑的。
0: 就别的地儿吃不到。
7: 对对对，别家不一样。
0: 哎呦呵，
7: 一家一个样。
0: 谢谢，真保卫这干豆腐。
1: 该说不说，我一大

0: 走下去。
1: 再来姐，给你打两蛋呢。老板，这山都不打蛋呗？
2: 这山子能打蛋吗？
1: 能打蛋，我给你打个打蛋。
2: 三姐，你为啥不早说呢？
3: 还能加肠吗？
1: 啊？
3: 还能加肠是吗？
1: 哪个加肠？
2: 它这么吃就挺香了，确实挺香的，因为它这里面这个香料里面放了芝麻，所以咬下去特别的香。
0: 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它不干，它是那种润润的。
2: 对。
0: 是不是有点像烤冷面？

0: 请手动。
1: 哎，这是别的地儿吃不到吗？
2: 没有，反正干豆腐、烤干豆腐都有，但是俺家这是纯手工的。
1: 您做这个多长时间了呀？
2: 五年。
1: 您怎么当时想说做了一个这样的地摊呢？
2: 那个这月税刚成立没寻思，后来成立点就寻思干点啥，又在待着没啥事儿，再能挣个生活费。
1: 等的就是这
3: 一
1: 口，是不是？
3: 对，
4: 嗯，对，
1: 这
4: 个
1: 国立的
4: 特色的，对，热面，你可以看一下，
0: 特别香。其实
4: 它有点香，
0: 热面好像在很多地方都有。
4: 哦，对，但是我们国立这个热面，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汤色是比较浓的，只不过呢，看起来可能像酱油放了很多的样子，但是你们尝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酱油味的，对，其实是比较清淡口的，像早中晚呢吃它都很合适。然后我们前面这些菜呢，也是我们国立比较有特色的。等会儿大家可以尝一尝，你们看前面这个是糖煎饼，
0: 这是煎饼，
1: 煎饼，
4: 对，是煎饼。然后呢，它刚炸出来的时候非常酥酥脆脆的，我们拿筷子在上面这样子一捅，把它就是都捅裂开之后呢，就变成一片一片的，就味道会非常。
1: 好解压呀，你试试。
0: 我跟你讲，完美主义者就受不了你这个，你知道吗？
1: 哎，不是，真的可解压了。
0: 你不要破坏它好不好？
1: 好了，我已经破坏了。
0: 但是真的很好吃，
4: 就碎下来一片一片吃，很
1: 有强迫症的观众朋友们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哦，这个好香，越吃越上瘾啊！
4: 啊，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伯利的特色泡大片。你们泡大片，
1: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吗？
4: 对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那个。嗯，它里面泡的呢是板筋。嗯。然后它的汤的那个味道呢，是有点像冷面汤的味道，
0: 好像是在冷面汤里泡了板筋。
4: 嗯，对对对，是那种味道，是酸甜的，然后里面加了一些小米辣，然后
0: 有些辣。
1: 我吃完，
0: 我吃完它一口什么感觉吗？我想喝一口这个汤。
4: 嗯，对。
0: 你们会有人喝这个汤吗？嗯，真的
4: 会，但是吃完
0: 它特别有食欲。
1: 他，我跟你讲，刚才小影迟疑了。
4: 没有，主要是吃的时候吃的东西很多，基本上还没等吃到。
0: 太好喝了，你知道吗？那个酸甜，哎，
1: 我不是
0: 太开胃了，
1: 我感觉挺刷新我的认知的。因为你像平时我们喜欢吃的这个面，大部分就是冷面，是用这个汤泡的。
4: 哦，对对。
1: 我们吃的板筋一般都是烤的或凉拌的。
0: 对，他好像把他们两个综合了，是不是？
1: 对，完了还给他们两个专门给他弄开了、分开了那种感觉。
0: 你看我们吃的这个面，其实它就是冷面，对不对，小姐？
4: 对，是冷面。冷面，然后变成热做。
0: 对，它怎么来的呢？
4: 是伯利当地人创新的一种方式做的这种热面，它口感是比跟冷面是不一样的，跟我们普通冷面是不一样的。
0: 是不是因为最开始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寒冷的时候，然后呢吃冷面感觉就不是很合时宜，所以就把这种冷面然后做成了热面。
4: 对的，夏天吃冷面，冬天吃热面是很方便的。
0: 那我们这个伯利热面可不可以就是像方便面一样，然后可以客人打包带走的那种？
4: 啊，是可以的。我们伯利这边呢，它有单独的塑封包装，无论是全国各地的群众们，如果想吃到我们当地的特色伯利热面的话，都是可以在网上去购买到的。
1: 这边还有什么？
4: 这边呢，这个是乱炒，这个地方可能之前大家有尝试过。嗯，然后这个呢是我们
0: 是土豆
1: 吗？不是，那个烧饼之类的，然后里面放的是实蛋、火腿。
0: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1: 冷面。
4: 哦，这个不一样，这个呢是板面。你们看它这个形状，可能跟平常吃烤冷面不太一样，它的汤比较多，然后，里面没有加鸡蛋，也不是那种整片的那种。这个呢，就是我们伯利的蚕蛾，它呢，它是它的进化版。哇，
0: 什么叫进化版？
1: 就是它的下一步就该变成它了。
4: 对，就是它。
0: 它长大了变成它。
4: 对的，对的，对的。你们可以尝一尝这个蚕蛾。
0: 你们这是属于把人家家族都灭了，是吗？
4: 从小吃到大，给它。其实如果想吃伯利更多的美食呢，我们不光可以就是在这里吃，我们伯利每年的6到9月份呢，它会举办一个美食节。哦。对，然后是一个季度，时间很长，所以如果大家想吃美食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季节来到我们伯利。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了伯利的这些好吃的，来一次也不为过。
1: 值了，我跟你说，我觉得伯利人真的太聪明了。嗯。你看他们又会享受生活，对吧？咱们今天感受了这种地摊的文化，然后呢又感受到他们美食的这种创新。你看人家还专门弄这种美食节，
0: 对，
1: 那我觉得真的是又会享受生活又聪明。这我们没有想到来到伯利了之后会给你带来这么多的惊喜。
0: 我觉得你要一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我们就要一

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

0: 这样真的太被动了，队长，武汉几点？
1: 上方怎么说？
0: 完全同意，争取扩大战果。
1: 好，既然上方已经同意了，那我们就按计划准备。
0: 好，那你先去吧，我在这儿等着，跟李子木会合。

0: 怎么样，事情进展如何？坑道的挖掘工作呢，进行得很顺利，差不多中午就可以完成了。酒厂这次行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所以你跟子木说，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要找到风影计划核心研究室的位置，让他在行动中。
1: 一定要严密监视田中信一的一举一动。可是，我对这次的行动还是有所顾虑的。哦，
0: 你说说。
1: 你看，我们对酿酒厂已经有过一次行动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化学原料给转移，而是留在了原地。虽然加强了警戒，可是按照田中信一的狡诈，他肯定能想到我们会对原料进行监视。
0: 你说的这些啊，我们都已经考虑过了。酒厂至今没有向外面运输过一点材料，这说明田中信一对我们已经有了防范。没有往外运，不代表他不想运，而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另外，他想躲开我们的监视，还需要一定时间准备，所以我们就趁其不备。

1: 措手不及，我知道了。对了，李子木说让我把晚上的详细行动计划跟您汇报一下。好，今天晚上呢？68，来来来，干这么长时间，累坏了吧？赶紧带兄弟们上去休息，我来。
2: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哎，
1: 走。
2: 慢点啊，走。没事。香烟嘞。
1: 哎，你去睡一会儿吧，这边我来照顾。
2: 行，那你多注意一下周边的环境，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及时。
1: 哎，放心吧，这些我们都知道的，没问题的。去吧。
2: 是，你们比我专业。
1: 行，
2: 辛苦你了啊。
1: 哎，没事。

0: 停！
1: 谢谢。
2: 您请。
3: 哟，二少爷，你来了。
4: 坐。今天我做东，想吃什么随便点。
3: 好。
5: 我们可没跟您客气，点的都是最好最贵的。
4: 是吗？点了什么赶紧上吧。
2: 好的，几位请稍等。
3: 哎，二少爷，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4: 别着急啊，还有一个朋友没到呢。

0: 我们这儿的年轻人那可多了去了，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位啊？就是在我进来之前，一个穿着风衣、长相很帅气的年轻人。您看，还真想不起来了。哎呀，你们这种人呢？
1: 不给点好处就是不说。哟，
0: 瞧您这话说的，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哎，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哎，
2: 您钱包不见了，可跟我们没关系啊。您不会是诚心来我们这儿讹诈的吧？
0: 你
3: 吃完了之后，
0: 懒得跟你啰嗦。
3: 二少爷，可以啊！你把方姨的钱包偷了，他可得伤心一段时间了。二少爷，
4: 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其实也没什么。我大哥总是不放心我，时不时让方姨跟着我，弄得我做事情很是不方便。所以，我就让小光把他的钱包给偷了。这回他出门可得多加小心了。好了，人都到齐了。
4: 你们也是刚认识，我介绍一下。哎，二少爷，这位是严队长，不用介绍，干我们这行的，谁敢不认识严队长啊？<笑>
5: 行了，你小子少啰嗦。你小子在我局子里那可是挂了号的，不过好长时间没见了啊。今儿个要不是二少爷组局，我以为你小子死了呢。<笑>
4: 看严队长说的，不过这位兄弟倒是有点眼生啊。敢问兄弟贵姓啊？
5: 我叫阿德，无名之辈，就不多做介绍了。他可不是无名之辈，他是汪姐的关门弟子。啊，来来来，兄弟，来，喝杯水。哎，二少爷，您看，这把我们警察、扒手还有青帮的兄弟召集在一起，您这是，哎，有什么事儿吧？
3: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曾经都帮助过我。 为了表示感谢，我做东，请你们出来坐坐呀。<笑>
4: 二少爷，您可是个大忙人，怎么会有这闲工夫的？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您有话就直说吧。
3: 好吧。

0: 我是做什么的，相信在座的都已经清楚了。我也不瞒你们，我回到上海就是为了抗日救国的事情。自己的国家被日本人侵略，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管？
1: 说来惭愧，二少爷找我帮忙，我还收你钱财。哪里？你当时自己都性命攸关，又要顾及一家老小，收钱也是理所应当。
2: 二少爷做这事儿也冒着生命危险，可没听说他收谁的钱。哎，兄弟，你听我把话说完。我说的呢是以前。说实话，我也痛恨日本人，但是单枪匹马的我又能做什么呀？二少爷之前找我做事情的时候，我确实心存疑虑。但是事情结束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我现在已经把家人送回老家乡下了。从今以后。
3: 只要是抗日的事情，只要是二少爷吩咐的事情，兄弟就是丢了这条性命，也绝不推辞。
4: 那我严小丽就更是相信我家二少爷了。二少爷，这几次一直跟您在一起，我相信我也脱不了什么干系了，只能跟您一起啊，一条道走到黑了。<笑>
3: 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把你逼上梁山的喽？<笑>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啊，我确实是痛恨日本人，可是你也知道我严小丽。
1: 我一个人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虽然说我一直在日本人手底下干活，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是个中国人呐。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严队长。虽然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但据我所知，刚开始的时候，您不也是忧心忡忡、左思右想吗？
4: 兄弟，你别误会啊，你要想啊。
0: 二少爷的哥哥是物资供应处的处长，你说我能不多想吗？可没成想，二少爷您那是铁了心的要抗日啊！其实日本人看似强大，但是在地利和人和方面都处于劣势。他们只是在军事上优于我们，但是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侵略者，总有一天，我们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到那个时候。
4: 我们就可以挺起胸膛，告诉我们的亲人和子女，我们为抗击日寇做了多少事情，我们为这个国家做了多少贡献。行，这样，二少爷，我就最后一个问题，您到底是哪方面的呀？
0: 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你这是不相信我呀？不是不相信你，我有我们的纪律。
4: 别说是你，就是我大哥，我也不能告诉他。这严队长想多了吧？我不管二少爷是哪方面的，我信任他，我就一条道跟他走到底。严队长对二少爷不信任？怎么可能？我肯定相信我们家二少爷啊！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你，
2: 行了行了，严队长，既然大家都想抗日，对不对？既然都相信二少爷，对不对？
5: 一句话，以后二少爷说什么事儿，我们照做就是了。
6: 你小子这句话中听，就这么办。
5: 小泽进，
6: 哎，
5: 改变行程，我们直接去李师娘就行。
6: 大嫂，
7: 为什么？
5: 执行命令。

0: 哪里呀？这些几乎是我们的所有家当，都给你们拿来了，定当妥善利用。哦，对了，丑话说在前边，这次报告任务比较多，所以可能用完了，没剩多少。舍不得的话就不会全部拿来了。对了，坑道挖的怎么样了？
1: 大家都在努力，估摸着应该差不多了。
0: 那就好。
1: 另外，你们之前改装那辆卡车也开过来了，就停在后面街上。
0: 这次卡车要派上大用场了，我让明浩过去看一下。
1: 你们都在上面的话，谁在下面挖？上头给我们派了专业人士，沈飞也在下面。

越强越好。

0: 想什么呢？吓我一跳！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我一个大活人站在这儿，你都没看见，你还怪我？怎么？是不是回想起我跟你说的话，触及内心，感慨万分？
1: 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这越是紧张的时候，越得放松，老是绷着更容易犯错误。好了，不开玩笑了，究竟出什么事了？
2: 监视组的人员看到田中信一的车队进了酿酒厂，他怎么那么明目张胆地跑到那儿去？不像他的行事风格。
0: 我跟你想的一样，如果酿酒厂里面有化学原料，那田中信一一定会有所隐瞒。
3: 有一种可能，他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儿就是化学原料的储藏地。
0: 但是他对他自己的防守非常自信，甚至希望我们去攻打他，他能够借此消灭我们。
1: 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这么做吗？即或我们不攻打酒厂，我们也可以通过原料的去向来寻找研究所的位置所在，而实验室才是我们封印计划的核心。
0: 你分析的有道理，那他这么做真实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4: 原以为，暗中的这些敌人很快就会被我们消灭。

0: 没想到竟然被他们逼得我们如此被动。
1: 大佐阁下，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想要消灭他们恐怕不太容易。
0: 可惜我们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对方不仅屡次对我们进行破坏，而且对我们步步紧逼，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1: 可是属下认为敌人的很多行动还是在您的掌握当中。
0: 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现在已经逼迫的我没有退路了。大本营的人每每都说要通过武汉战役让中国政府屈服，可是以我看来，即使政府屈服了，这些中国人也不会屈服。看来征服中国的战争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1: 大佐阁下，这些毕竟是大本营考虑的事情，您就不必太过于操劳。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证封影计划的完成。
0: 没错，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的事情对我们的封影计划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2: 嘿，
0: 念旧厂的保卫工作都检查过了吗？
1: 啊，都已经检查过了，包括您之前说的排水系统也检查过了。如果这一次敌人胆敢进攻酿酒厂，我保证这里将变成他们的坟墓。
0: 坟墓？大有如此。
3: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图谋，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绝对料不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对酿酒厂进行进攻。
4: 万一酿酒厂是个圈套呢？
3: 即使是，我们也必须去证实。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有危险，随时都会有人牺牲，但是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行。
4: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追寻封影计划的线索？
3: 我当然想过，但是敌人不可能给我们这么多时间让我们从容地进行调查。如今的我们必须要步步紧逼，逼他们主动犯错。
4: 好，听你的。

0: 哎，哎呀，炸药量太大，会把坑道炸塌的。
1: 万一量不够，炸不穿墙怎么办？
0: 我跟你认识多久了？我有出现过这方面的失误吗？
1: 貌似没有。
0: 你是机械专家，我是爆破专家，这方面的事你别跟我争了，行吗？
1: 行，听你的，大专家啊，
0: 走。

0: 是这儿了，没错。
1: 对，就是这里。哎呀，哎，胖子。

0: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妥了，我一下午都在研究这个炸药的分量，保证万无一失。那就好。在行动前，我们再来商量一下具体的细节。前几次我们通过敌人的排水系统进行打击，想必这一次他们会加强防范。
1: 啊，
0: 那咱们之前的挖掘，那不是白费了吗？
1: 当然不会，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0: 让敌人以为我们在下水道中遭到了打击，从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2: 突击队从哪里进？
0: 我们从这个外墙翻越进去。可是这里距离九窖入口有点远，中间遇到敌人的话，这个任务就无法完成。我们可以从酒厂的车间穿越过去，届时你派人进入到下水管道。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准时引爆敌人的埋伏，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乱从围墙翻过去了。
1: 这样，我带领突击队，你负责外围掩护。
0: 那怎么行？怎么能让女人做冲锋陷阵的事情呢？
3: 你是瞧不起女人，还是不信任我？
0: 我可不敢。我们可是有绅士风度的。这享受的事情，女士可以优先；冲锋陷阵的事情，还是交给我们男人吧。好了好了好了，这次的行动呢，需要有人居中指挥，而且负责外面的人都是你们的兄弟，所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机应变。
3: 好，我听你的。
4: 这只是我们行动的开始，那接下来具体安排到底是什么？
0: 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些，来，大家看，这儿，还有这儿。

きちんとしろよ。

0: 在这儿，快！快快快，快上！快！快！
1: 都发生了！哎，老四，你坐，后卫。
2: 你是干？
3: 快！
0: 带走阁下。
3: 带走阁下，这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据说，敌人找到了一条暗渠，将河里的水引了过来。我们之前
4: 不用说了。今晚谁负责这里的守卫？
0: 带走阁下，今晚值班的是我。

0: 你们不用担心，日本人追不过来了。今晚要不是他们及时赶到，我们可能全部牺牲在那儿了。
1: 多亏你做这样的安排，但是有援军，你怎么提前没有告诉我们呀？
2: 其实，好了，你们安然无恙就好了。大家都是一起抗击日寇的战友，我们这么做也是应该的。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吧，明天我们再商议。

0: 车来的真及时。
1: 是孙爱峰同志救了我们。

0: 大佐，我去调查了一下情况，正如您所料，当时那伙敌人确实被困在街道上，如果不是另外一伙敌人出现的话，袭击酿酒厂的敌人一定被我们全部歼灭。
1: 这个还是功亏一篑，被敌人挑走了。我们在酒窖墙里面的那些化学原料被敌人破坏了，也可以说我制定的计划是以失败告终了。
0: 这伙敌人竟然侵入到了酿酒厂的内部，而且之前的图纸上并没有标注有一条暗渠的存在。
1: 你的意思是李子航给我们提供的图纸有问题？
0: 我去市政部门调查过了，李子航提供的图纸没有问题，这条暗渠是在酿酒厂建造以前就存在的，在改造的时候那个暗渠并没有标注在图纸上。
1: 我在附近的兵站安排部队的事情是非常隐秘的，到底为什么他们及时出现然后救走他们的？到底从哪里？我的情报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
2: 你们是如何得知田中信一在酿酒厂附近安排兵力？
3: 是江户同志提供的消息，不过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没有办法再通知你们，所以我只好带人直接奔赴现场。
2: 还好你们及时赶到，要不然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这个田中信一确实厉害，我们做了如此周密的安排，却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步。
3: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本来他是想利用酒窖里的原料吸引你们去进攻，他在外围做好伏兵，从而一举歼灭你们。再说他始终认为酒窖的防守是固若金汤，你们不可能攻克。

0: 万没有想到，你们反其道而行之，强行进入，利用水渠破坏他们的原料仓库。他这次也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不过我们也不能轻敌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有关风影计划的核心实验室的任何线索。本来以为这次的行动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1: 原料仓库被破坏了，他们势必会通过其他渠道寻找原料，继续实验。所以，我们应该从这方面寻找线索。

0: 大少爷，刚刚得到消息，田中信一征用我们的酿酒厂昨天晚上遭遇了袭击。据周边的人讲，枪声打得很密，而且发生了很多次的爆炸。周边的老百姓受到惊吓了吗？惊吓嘛，是免不了的。至于其他的，倒没什么。
1: 还有什么事情吗？
0: 哦，昨天晚上刚到了一批军用物资，司令部那边说他们的仓库用完了，让我们想办法。
2: 我当时安排在我们的备用仓库里了，满了啊。
0: 可是据我所知，军方所属仓库的使用容量还不到一半呢，怎么会满了呢？
2: 他们说，隶属于不同师团，不能放在一起。排长，我们这次摧毁了敌人的原料仓库，下一步是不是要摧毁那个什么研究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完成了？啊，
3: 着急想回部队啊？
4: 是有点，上海虽然繁华吧，但是做什么事都得遮遮掩掩的不舒服，而且我特别怀念我们在部队作战的日子。哎，
5: 头儿，等这次任务结束以后，你是不是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你是不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头，沈队连枪法都退步了。
4: 是吗？
5: 哎，你怎么现在说话跟安生一样，满嘴胡说八道？哎，我的枪法什么时候退步过？我的枪法一直很准啊。<笑>行了。
4: 那个日军的研究中心，你那边有线索吗？
5: 暂时还没有，不过田中心一的原料被摧毁，肯定会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补充。我们可以通过这方面寻找食人狮的线索。应该是上官静云。
6: 好，我去开门。
4: 刚才安生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有点想念部队的生活。
5: 其实我也特别想念，只是我没说罢了。<笑> 怎么样，研究结果出来了吗？
7: 你自己看，谢谢。
5: 二氯胺乙醇碳酸氢钠，这些我都不太懂，你是专业的，这说明什么？
7: 二氯胺乙醇和碳酸氢钠都是治疗芥子气中毒的。
5: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酿酒厂储存的原料并不是制作毒气使用的？
7: 没错。
8: 继续跟踪田中信一，并且对他的行踪进行汇总。
9: 是。
8: 林队长，这几次战斗下来，我们的武器和弹药都消耗得挺厉害的，希望能够得到武器弹药的补给。
7: 我已经向上峰提出请求，弹药补给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9: 哦，
8: 你们就去安排吧。
9: 明白。
10: 你来的正是时候，咱们去李子木那一趟。不是说好他来找我们吗？
11: 嗨，谁来找谁不一样，走吧。好吧。将军，现在上海的军事仓库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师团，他们只存储转运自己所属部队的物资。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有一些仓库是闲置着的，有些仓库根本就容纳不下。所以我的建议是，根据不同的物资进行分类，综合利用这些仓库的资源。
12: 你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打破各仓库之间的隶属关系，根据需要重新安排。
11: 是，大部分的军用物。

0: 都是通过上海来运输转运的，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根本就承载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1: 说的没错，可是要这么做，必须要提前制定一个完善的计划和方案。
0: 既然你是率先提出来的，这件事情就由你来完成吧。
1: 将军。 这件事情事关军方内部，还是由司令部的人来完成吧？司令部的人我非常熟悉，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制定一个完善的调度方案。李处长，你就不要推辞了。秦牧。
2: 将军有什么吩咐？
0: 通知各后勤部队。 把他们隶属的仓库的明细和详细计划交上来，呈给李处长。不过，这些资料牵扯到军事机密，李处长在查阅资料和制作方案工作的时候，必须在司令部内部进行。是。
3: 不是说好一会儿我过去的吗？你们怎么来了？怎么？你们不欢迎我们？
2: 怎么会？坐吧。你们怎么一个个看着无精打采的呀？酿酒厂里储存的原料并不是制作毒气使用的。
3: 行动之前你不是还确认过吗？里面确实是化学原料无疑啊。
2: 是化学原料不假。
3: 但并不是制作毒气使用的原料。到底怎么回事？里边储存的是治疗芥子气的原料，没那么重要的话，田中信一不会派重兵把守。原料的成分你确认了没有？我勘测过酒厂出来的水样，里边并没有制造芥子气的原料，而且我们的情报人员汇报说，酒窖爆炸以后，日军并没有采取防护措施，而且周围的百姓。 也没有受到毒气的影响。
2: 看来，我们又中了田中信一的圈套。

0: 原来前阵就早就做好了安排，敌人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和精力，到头来都是空忙活一场。
1: 酿酒厂是我在外围最后一具堡垒，我本来想利用他们的酒厂，为封印计划争取时间，可没有想到，敌人这么快就破坏了那个酒厂。
0: 我的计划也被他们全部打乱了。
1: 其实你还想利用酿酒厂给这伙敌人重创。哦，李恩君，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0: 因为你昨天秘密调动部队到酿酒厂附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你的意图。哼，调动部队瞒不过你，这很正常。可是敌人。 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那个情报？你的意思是，有人暗中提供消息？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始终在我身边。相比于那些袭击我们的敌人，他的存在才是最致命的。
2: 我得承认，田中信一比我想象的聪明。现在不是你称赞别人的时候，现在是该想想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我正在想，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看来我们应该有所改变。我问你，如果你是田中信一，为什么会在酿酒厂设置这么一个圈套？
3: 也许是因为我们上一次的袭击惊动了田中信一，他把这儿当成消灭我们的地方。
2: 我认为不仅如此，在我们发现酿酒厂之前，他们对这里的防护就已经做得十分严密。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之后，才不得已做出这个决定。
4: 的确是这样，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2: 说明敌人虽然强大，但是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虽然我们破坏的并不是制作毒气的原料。
5: 但也是进行化学实验所需要的物质，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进行转移的话，必定会引起我们的怀疑，而且他们很难再找到像酿酒厂这样合适的储藏地点。你们说的都对，但是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帮助呢？
2: 了解这些，对我们的行动很有帮助。
5: 你有什么打算？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听一听。
2: 虽然还没有想到具体的行动方案，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对我失去信心。越是接近封印计划的核心，我们的任务就更加艰巨。田中信一势必会对真正的原料储藏地点和化学实验室做周密的防护。我们要做的就是排除所有的困难，找到它，并且摧毁它。
5: 放心，我们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挫折就对你失去信心。
2: 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之前我最担心的。
5: 是你们对我失去信心，这样看来，我就放心多了。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让监视组的人员继续监视田中信一。另外，对所有可疑的行踪进行再次监视。
2: 好，沈飞会带领安生和明浩配合你们一起行动。
6: 那你们呢？
5: 哦，
6: 哦，
5: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
2: 上官同志会和你们保持联系，我们其他同志也会陆续寻找线索，谁有什么发现，互相通知对方。
5: 这样，上官小姐，您直接跟唐队长联系就好了，毕竟你们之前相识，做起事情来比较有默契。
6: 你
5: 笑什么笑呀？下一步你该做什么，想清楚了吗？
2: 我大哥现在负责日军的物资调配，我想从他入手，寻找一些线索。
7: 李处长，上海方面所有的军方仓库资料都在这里。
8: 辛苦了。
7: 如果有什么需要，请您随时通知我。
8: 谢谢。李处长，好。

0: 哦，赫赫，舒本，大总阁下，好久不见。你的司令部是来找我对吧？
1: 接到司令长官秘书处的命令，让我们把仓库的相关资料送过来。
0: 什么？秘书处为什么要各仓库的明细？
1: 说是交给调度处李子豪处长，
0: 他们正在制定新的仓库调度计划。
1: 得吧。

0: 我们已经在备用仓库里头了。不过这样下去啊，也不是一个办法。
1: 李局长，你不觉得自己介入太深了吗？ 这些军事物资的仓储明细，军事仓库的布局安排，并不是你应该插手的。是我批准的。怎么，田中君对我的决定有异议？将军，属下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国人，参与协调后勤工作就已经够了，不应该插手我们后勤的具体事务。
0: 李处长为了避免遭人非议，在供应处设立了办公场所，在我们后勤部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原本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的，是我再三要求下，他才同意的。这怎么能叫插手呢？其实田中大佐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特别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但是说句实话，我对这个军用物资储备这方面， 确实没什么经验，也不太了解。我觉得最好呢，还是再换个人吧。
1: 如果你认为李处长

0: 我们应该做仓储调度方案不合适。那我请问田中军有谁更适合做这个方案？
1: 如果将军同意的话，我愿意勉力试一试。
0: 如果田中军愿意接手的话，我当然同意。

0: 排长，我炸药已经用完了，需要补充。
1: 现在不光是炸药用完了，我们的弹药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2: 刚才林双在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
0: 排长是这样的，我们上次找唐顺之要物资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物资都给我们了。如果再需要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冒昧了？
1: 是啊。
2: 上次带我们进黑市的那个阿杰，我们要找找他，他会不会有办法呀？
3: 阿杰现在已经不做军火这块的生意，不过你可以联系他试试。如果需要经费的话，你先让他垫付，回头我给他。
2: 好。
4: 见到徐海峰同志应该提一嘴，万一他那边有办法呢？
3: 徐海峰同志需要协调的事情太多，这种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就别给他添麻烦了。沈飞，特高课在租界有很多耳目，你要注意安全。
1: 了解，心里有数。
4: 队长，吴汉方面来电。

0: 怎么，沈队长对我们这次行动不满意？
1: 那倒没有，沈处长对我们这次行动给予嘉奖，并让我们再接再厉。但是运送军火的交通线被特高课的人破坏，一段时间之内军火没有办法运送过来，上峰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0: 日本人对武器弹药控制得非常严格，看来我们只能到租界的黑市想想办法了。
1: 你有熟人吗？
0: 之前认识一个倒卖军火的，但是来往并不多。
1: 信得过吗？
0: 这行的人只认钱，哪里谈得上什么信任。
1: 反正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试试也无妨。
0: 啊，那我去打探一下情况。
1: 哎，我跟你一起去吧，咱们两个互相也有个照应。
0: 你别去了，我带几个兄弟就行了。
1: 每天在这儿无所事事，心里烦闷得很，出去做些事情心里还能痛快一些。
0: 也好。
2: 上鱼喽！全国每四条大银鱼就有一条来自我们这儿，又是个丰盛年呢。
3: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4: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了。
5: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6: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0: 大佐，属下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答应川岛将军接手这个仓库的调整方案。你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吗？属下愚昧。如果不肯接手的话，川岛将军一定让李子航继续担任。我们存放原料的信息都放在这些文件里面。以李子航的聪明，他肯定从中找到了端倪。 尽管川岛将军很信任他，我不会冒这个风险。但是您接手了这个，会浪费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哼！为了封印计划的安全，浪费一点时间也是值得的。我们在上海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我们存放这些原料的地方被敌人知道了，那么我们整个上海所有的计划。 都彻底陷入了被动的状态，属下明白了，
1: 那就快去。

0: 你们怎么来了？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嗨，什么请不请的，用得着我的地方义不容辞。
1: 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一批军火，你有渠道吗？虽然说都在黑市上讨饭吃，但是各行如隔山，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帮得上忙的？
0: 军火生意跟别的买卖不一样，牵扯到各方势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我只能试一试，成不成可不好说。
1: 这个我理解，安全最重要，不能过于冒险。
2: 如果你这儿不行的话，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1: 好，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军火？
0: 炸药，威力越大越好。
2: 你约的人已经迟到5分钟了。他们可没有那么强的时间观念，再等一会儿吧。我本来担心你会因为这次行动怪罪李子木，不再跟他们合作。
1: 看来我是想多了。我为什么要怪罪他们？他们付出的心血比我们多，我没有理由怪罪他们。再说了，李子木说的对，越是接近丰影计划的核心，就越艰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团结。等这次军火的事情搞定之后，我亲自到几个地方查看一下。好。来了。
2: 那个人就是我约的黑市贩子阿龙。这个人样子也很普通嘛。人不可貌相。哎呀，
3: 阿龙，哎，唐老板，您是财大势大，怎么会想起照顾我的生意来了？
2: 嗨，这人呢都有遇到沟坎的时候，我遇到点困难，想找你帮忙。
3: 唐老板，现在在租界做我们这行和以前可不一样了。现在是谁和巡捕房关系好，谁就有地盘。我那个庙小也被人收了，现在是跟别人混口饭吃。
1: 之前是谁在做主？
2: 之前是青帮，现在青帮的老大跑得跑，躲得躲。
3: 现在青帮的风光也不在喽。
2: 哎，阿龙，嗯。
3: 我听说还有些人是日本人在后面支持，
2: 对，不过和我们不搭界，他们走的是另一条线路。哎，对了，唐老板，你们要的是什么货？看看我们堂口能不能吃得下来。嗯，啊，好家伙，这炸药、雷管、手雷。
3: 这枪支弹药，唐老板，您这是要建军火库怎么着啊？我说了，这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别打听这些了，你就告诉我有没有。
1: 啊，有倒是有，不过现在日本人在各个渠道检查特别严，进货也不容易。嗯，
3: 我们这儿只收硬货，不收银票，
1: 价格好商量。
3: 黄鱼，我们也都带了，但是我们要跟说了算的人面谈，毕竟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成，我回去跟我们老大说说，他同不同意咱们在乐府茶楼碰头。好，
2: 一言为定。
3: 那行，好，那我先走了。
4: 这个人说话还算老实，他知道我的身份，不敢乱来的。那就好。如果你坚持要让你大哥帮忙的话，我保留意见。那你的意见呢？
5: 我劝你不要冒险去供应处。虽然你大哥会掌握一些情报，可是日本人。

0: 肯定会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那如果不从这里入手的话，你们还有其他办法吗？暂时没有。其实找我哥不光是问他要线索，也是想去公映处看一下档案，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端倪。
1: 其实你心里还有一个担心，你担心你大哥被日本人重用以后，而彻底沦为汉奸。
0: 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尽快完成任务。
1: 好吧，如果你大哥不同意的话，不要强求，我们可以另外再想办法。
0: 放心，他不会不同意的。
2: 这阿杰怎么还不出来？这都这么长时间了，急死我了都！
3: 我说胖子，要真着急，你自个儿进去看看行不行？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着急啊？你叫碰碰试试。
3: 别吵了，把姐出来。
2: 哎，怎么样了？哎，真对不住啊，我找了几个兄弟，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渠道。
3: 没关系，我们再想别的办法，辛苦你了。
2: 哎，辛苦倒没什么，就是事没办成，那。
3: 我就先告辞了。现在怎么办？先回去再说。实在不行，就从日军那边想办法。
1: 行，
2: 走。
1: 哎，
3: 你们怎么来了？
2: 你们呢？你们来这儿干嘛？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们来黑市买些军火。
1: 你们不是有专人提供吗？怎么你们也需要黑市啊？
4: 一言难尽，各有各的难处吧。你们来这儿也是为了军火？
2: 没错，只是没找着门路。
4: 林队长，你看可不可以？
5: 哦，既然有一样的难处，那就一块解决吧。林队长，敞亮。<笑>
6: 我还以为您要在司令部待上一段日子，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7: 这得感谢田中大佐，他觉得不应该由一个中国人来制定军事仓库的仓储调度方案，所以呢，他接手了。啊，不过也奇怪，这个田中大佐好像平时不太关注司令部的后勤调度事，这会儿怎么对仓库存储方案这么积极？
6: 这个咱们就不探究了，反正呢，该做的我已经做了。
7: 川岛将军那边啊，我也有了交代了。
6: 是。
7: 处长办公室。好，我知道了。大少爷。嗯。
6: 二少爷来了，现在人在大厅。
7: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
6: 要不然我告诉他，现在您不在，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说。
7: 不用了。这家伙猴精猴精的，他来之前肯定已经打听过了，知道我在这儿。
0: 让他上来。那我去接他。嗯，
7: 好。
0: 二少爷，你不是有我们供应处的通行证吗？怎么不自己上去啊？
8: 我不是担心大哥有公务在身吗？<笑>
0: 你们供应处现在越来越忙了。
8: 是咱们，你忘了，你现在也是供应处的一员。
0: 说的也是，
8: 走吧。

0: 我是李元昊，
1: 报告科长，李子航的弟弟来了供应处，
0: 我知道了。
1: 本以为你忙得不可开交，看来你还挺悠闲的。悠闲？整个供应处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可以用这个字。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我就是个编外人员。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想知道关于日军化学原料的线索。
0: 化学原料？这都是军事机密，我怎么会知道？

0: 你现在负责协助日军后勤方面的事情，对这些应该有所了解。
1: 日本人的体系你也非常清楚，我呀，不过是负责外围的一些事情，化学原料，我仓库里倒是有一些，不过是一些甲醇呢，乙醇之类的东西。
0: 不是这种，是研制毒气的原料。
1: 啊，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0: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帮我？
1: 不是我刚才的话说的非常清楚了，我真帮不了你。你查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0: 当然是要破坏它。日军在上海研制毒气，如果成功了，会毒害我们多少同胞？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你就让我去档案室查看一下档案。
1: 档案室的资料我非常清楚，你根本就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再说了，档案室日军戒备非常森严，你如果去了会引起他们的怀疑的。不查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怕受牵连，所以拒绝我？我要怕受牵连，我早就告发你了。
0: 你要是告发我，我就说你和我是同谋。
1: 威胁我呀？
0: 你是我大哥，我帮你都来不及，我干嘛要威胁你？
1: 就是说，不管我同不同意，你都要去档案室。
0: 是。
1: 你要是不答应也没关系，晚上我自己来，档案室的大门还难不倒我。行行行行行，我答应你。不过你不能去，档案室日本人戒备森严，你如果去了的话，他们会引起怀疑的。这样吧，我让卫平把这些资料都拿到我的办公室来，你在这儿看，你看行吗？
2: 还是你想的周全。两位里边请。程哥，这两位就是我说的货主，这位是唐老板，这位是顾小姐。唐老板，这位就是我们船上掌舵大哥程哥。
3: 程哥，幸会。
2: 二位可是大顾客呀，来来来，快请坐，请坐，来，请坐。
4: 哦，顾小姐，可是一位娇滴滴的美人啊，来谈这种生意，我还是头一回遇见。凡事都有第一次嘛，像您这种见面不谈生意的，我也是第一次遇见。<笑>
2: 看不出来啊，哎，这个顾小姐还是个场面人。<笑>你们的单子我已经看过了，货我这儿都有。 只不过，这个价格，不知你们出不出得起呀？程哥，您不妨先说个价听听。弹药是没问题，可这炸药现在可是紧缺物资啊，更何况你们要的还是 TNT 的烈性炸药。我呢，合计了一下，看在阿龙的面子上，10条黄鱼，你们的货就给齐了。
4: 程哥，您这刀宰的有点狠呢、啊，这可比正常价格高出1倍还多。这个价格啊，你们可以不接受，我呢也没有强迫你们一定要来买我的货。
2: 程哥，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
4: 那是之前，现在我改主意了。哎，不是阿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呀，唐老板？对不住啊，这事儿程哥说了算，那您再考虑考虑。顾小姐，你是准备一直坐在这儿跟我扯闲篇谈生意呢，还是就此一拍两散？
5: 原来程哥在这儿等着我呢。5条黄鱼，这单生意成交。
4: 从此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说不定山水有相逢，再见有交集。<笑>5条黄鱼，开什么玩笑啊！你拿什么来抵剩下的5条啊？顾小姐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可也不值那么多钱呐，最多也就是2-3两银子。

0: 我拿你的命抵五条黄鱼，值不值呢？人，你今天给我找的什么顾客呀？害得我颜面尽失。哼，长哥，他们是过分了点，不过您敲竹杠也敲得太狠了吧？ 他们惹不起，大不了咱今天做完这单生意，以后不和他们来往不就得了？他们惹不起，呸！走着瞧。哎，成哥，你别生气啊，成哥，
1: 我去跟着他们，一会儿带领双眼记好找我。
2: 真没想到，你今天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个成哥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对于这样的人，就不能让他得寸进尺，不然他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1: 说好下午交货，我们还是要提前过去布置一下，以免他们耍别的花样。
2: 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沈飞那边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1: 说到沈飞，他们还在外面等我们呢。
3: 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会合。嗯。哎呦，你们可算是出来了！再不出来，我都进去了。
0: 就是，怎么就你们俩？沈飞呢？沈飞看见几个人神色不对，就跟过去了。
1: 这个事儿怪我，因为他们被我们反制，觉得丢了面子，所以脸色很难看。
0: 哎，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沈飞不可能跟过去的。 他做事一向沉稳，不像我和安生那么急躁。他会在路上留下暗号，咱们只要跟着暗号，就一定能找到他。嗯，
1: 也好，早点摸清他们的底细。
2: 好，那咱们过去看看。
0: 走。

0: 可以留下的标记，好，下次来啊！走。我们虽然不怕他们，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和他们对着干。何况我们做着生意，时常和他们接触。
1: 依你的意思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成哥。 咱们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咱们彼此都留点颜面。
0: 留点颜面？那我的面子呢？我的面子呢？你不是没看到啊？那女的拿枪顶着我的脑袋，这事要是传出去，日后在上海滩我还怎么混？

0: 吴森，给我找过来。
1: 是。哎，站住！
0: 陈哥，这那个吴森和日本人走得特别近，你找他做什么？
2: 日本人不是一直想要上海站的消息吗？
0: 我们把他卖给日本人，一来赏钱是有了，靠山也有了，日后我们的生意就更好了。
1: 成哥，这种事情你不能做，咱们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不能像吴三那个王八蛋出卖祖宗给日本人当汉奸，如果传出去，那我
0: 这事儿你不说谁会知道？愣着干什么？去。
1: 是。

0: 哎，标记，看标记，是往那边。哎，沈飞，出什么事了？
1: 那个阿成准备把你们出卖给日本人。
0: 这个阿成虽然为人一般，但是投靠日本人这种事情可是犯了大忌，他怎么会想这么做？
2: 知人知面不知心，我看他们早就有这个心思了。本来还想跟他们好好做笔生意，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必须要好好教育教育他。我也有这个想法，不过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教育他们可以，不能滥杀无辜。
3: 你放心，我自有分寸。走。
4: 这位大哥，这附近有租房子的地方吗？
5: 我不清楚，找别人问去。
4: 您看这里外里的就你们两位，我找谁问去啊？
5: 那就到别的地方去找去，我没工夫搭理你。
4: 好好好。来，把枪掏出来吧。

0: 把枪放下，去，过去，别开枪。
1: 成哥，听说你要把我们卖给日本人，怎么可能呢？干我们这行，也有我们行内的规矩，怎么能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啊？这日后怎么在上海谈混呢？再说，我也不是出卖朋友那种人呢。阿龙，你说是吧？
2: 我在窗外亲耳听到你让你的人去找吴三儿，
1: 还不认账。
3: 我呀，那也是一时的气话，说说而已啊，不可以当真的。你派去的人被我在半道上截下了，一时气话。
1: 我们对付想要当汉奸的人，从来不会手软。你这是死有余辜。饶命，饶命，饶命！我没有做汉奸，我只是一时生气，想找人出气罢了。 你们饶我这一回。

0: 我以后绝对不和日本人合作，我发誓，如果我再有这种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唐老板，成哥这也是一时糊涂，
0: 对对对，
1: 幸好也没有铸成大错，您就饶他这一回吧，啊，
0: 饶了他，说不定转身就把我们卖给日本人了。
2: 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以我祖师爷的名义发誓，我绝对不和日本人合作。还有，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全部免费赠送给你们。日后有什么需要，我都可以帮助你们。
0: 是，
2: 可以吗？
0: 该给的钱我们一分也不会少。
2: 你要再敢动当汉奸的心思，
0: 我绝对不会饶过你。
2: 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0: 我跟你说过了，这是我经手的，没有你想要的东西。那倒未必，仔细查看，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那你发现了什么没有？暂时还没有，但是还是有一些疑点。你们物资供应处会定期采购一些化学原料，分发到日军的各部队。他们要这些做什么？这些都是。
1: 合成消毒药水，还有制氧用的原料，因为日军定期会对营房进行消毒。
0: 或许吧，但是他们并非生存在缺氧的环境里，要那么多制氧剂干嘛？而且消毒药水的量也很大，用一次足够他们对营房进行几次消毒。即使他们生活的再讲究，也没必要这么频繁吧。
2: 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帮你到这儿。
0: 那我可不答应，今后我有求于你的地方还多了。
2: 怎么，你要吃定我了呀？
0: 那当然，谁让你是我大哥呢？

1: 我们在这里。
2: 厉源科长，石英石爷，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1: 正好路过来探望一下李处长。
2: 哦，那我给处长办公室打个电话，我看他在不在。不必了，我直接过去就好了。
3: 让你接手家里的生意，你就是不听，整天就知道游手好闲。
2: 李元科长，
3: 没答应过你，
2: 我还是先给您通报一声吧。
3: 是你在管，现在出现了亏损，你就把责任推到我头上。谁让你非得当这个破处长，把家里生意都给荒废了？
4: 给我站住！这家里生意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就不能分担一点吗？好啊，那你先兑现你的承诺，把那些日本股东都给清出去。
3: 你知道这根本不可能，那就别跟我谈什么生意的事。
4: 你，李元科长，李元科长，非常抱歉，来，请进吧。

0: 来，李院科长，请喝茶。李处长，我冒昧问一句，你和你弟弟这是怎么了？哎，别提他了。我这个弟弟啊，虽然说一无是处，但是呢，对做生意啊，他还是有一定的天赋的。我呢，想让他接手家里的生意，可他一直不同意，整天就知道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1: 如刚才在门外听见，他要你答应清理日本的股东后，才同意接手生意。看来你弟弟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不是很友好。
0: 哎呀，没有没有，李元科长，你误会。

0: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呢，我是看到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入股我们公司啊，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呢，我怕我弟弟不同意，所以呢，就事先骗他，让他把他的经营权转让给我，这才让入股的事情顺利地进行下去了。哎，事后他知道啊，他非常生气，说我骗他。
1: 他是对我骗他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但是他对大日本帝国还是非常忠心的。原来是这样啊。那么，你们二人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吧？
0: 那倒不是。我弟弟虽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但他也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之一，所以今天我叫他过来，谈一下我们公司账目的事情。
1: 你和你弟弟再好好谈谈，兄弟之间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哎呀，对付别的人呢，我有的是办法，可是对我这个弟弟啊，我还是真没辙呀。成哥，你看，事情都办妥了，他们很讲信用。
2: 这是他们给的五条金鱼，您收好。阿龙，你跟那个姓唐的很熟是吧？
1: 打过几次交道。陈哥，您问这个干什么？
2: 阿龙，你把姓唐的落脚点告诉我。上次啊，他们害得我颜面尽失，这事儿呢，咱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1: 陈哥，我劝您还是算了吧。虽然说他对你有不敬的地方，可是也没有伤害你啊。何况他们也把金条给我们了，可当时您做的也……
2: 哎，我说阿龙，你到底是哪头的人呢？你怎么竟帮着外人说话？
1: 不是，陈哥，咱们得罪不起啊。
2: 哼，我对付不了，日本人可以。
1: 陈哥，你可发过誓，不把他们出卖给日本人，你可不能出尔反尔啊！
2: 当时啊，那是他们拿枪顶着我的脑袋，我没办法，我才这么说的。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不好的？你来看看，整个上海除了租界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现在不投靠日本人，等回头租界也是日本人的了，那我们在上海滩还怎么混呢？陈哥。 如果你一心这样做的话，我只能带着自己的兄弟寻找他路了。
1: 阿龙，你决定了？你真的想这么做？
2: 当汉奸的事情，我做不来，兄弟们也不答应。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陈哥。
2: 陈哥，放开我！啊，你马上就会向那个姓唐的报告，是不是？
1: 陈哥，我绝对不会做出卖兄弟的事情。陈哥，我们兄弟一场，相信我，相信我。
2: 你让我相信你？我告诉你，阿龙，我阿成从来就只相信我自己。
1: 陈哥，陈哥。
2: 让你出来！

0: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去找阿杰帮忙，结果空手而归啊！回来的路上碰见了林队长他们，他们正好要去黑市谈军火生意，然后我们就跟林队长他们一起行动，大获全胜，满载而归。
1: 是吗？跟我说说，怎么个大获全胜？
2: 那个军火商知道我们的身份，就想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还好沈飞兄弟机警，识破了他们的阴谋。
1: 所以你们就黑吃黑，索性抢了他们的军火。
3: 哎。
1: 你这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们抢呢虽然是抢了，但是该给的子儿一个都没有少。你那边怎么样了？
2: 我去了一趟供应处的档案室，发现供应处定期会给日军提供消毒水和制氧剂。

0: 但是我认为，部队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大的量，所以这应该跟他们的化学实验有关系。
1: 消毒水和制氧剂，他们要这么多这东西干嘛？
0: 我也在想，还没捋清楚头绪。

0: 行了，你们先回余院路的住所吧，我回家整理整理，尽快理顺思绪来。
1: 行，你之前不是说过吗？越是接近真相的时候，越是艰难，我们都在非常努力地查找线索，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0: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时间，如果迟迟不能打破僵局，我们就会越来越被动。行了，不用担心我了。 这几天大家都挺辛苦的，借这个机会好好调整一下。嗯，走了，
2: 走。

0: 过去的几天时间里，除了司令部和特高课，田中信一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孙记锻压厂。
1: 但我们之前调查过那儿，孙记锻压厂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之前田中信一在这设置圈套伏击你，如果是核心实验室所在的话，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0: 不行，我们还得进一步查清楚，他到底在里面做了什么。
1: 也好，那你带几个兄弟们过去看看。
0: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人多了反而不方便。
1: 注意安全。

0: 确定那些人都是上海站的人，非常的确定。我手下呢，跟他们中间有一个姓唐的，之前呢就认识。那
1: 你的手下呢？他嘛，
0: 不同意我投靠皇军，我就把他给杀了。
2: 只是愚蠢，他活着岂不是对我们更加有用？
0: 他当时也是没办法，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他那个手下顽固的很，你要是不杀他。
2: 他回头就去向对方告密，
0: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失去了有用的线索。科长，我见过他们，我呢也能记清楚他们长什么样。我可以协助皇军抓捕他们。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呢希望以后我们的生意得到皇军的大力支持。好。
1: 只要你能帮助我消灭他们，以后上海的所有军火生意，我让你一个人掌管。
2: 好，科长，我一定尽力抓捕他们。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谁呢？别开枪，是我，我是老孙呐。
1: 孙老板，
0: 啊，您跟着我做什么？哎呀，我老远看着就是你，我一直想跟你打招呼。你看街上这么多人，我怕别人怀疑啊，所以你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啊，误会了，
1: 真不好意思，没认出你来。
0: 哎呀，哎，兄弟啊，你今天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1: 我上回在这儿不是差点遇险吗？
0: 哦，
1: 就想过来看看这日本人到底在里面搞什么名堂。
0: 哎呀，你问我呀，这厂子它是我的。我，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现在啊，这厂子叫日本人给征调了。不过，这些工人还是我过去雇佣的那些工人。哎，
1: 孙老板，那这么说，您对里面的情况很了解了？
0: 当然了解了，这是自己的厂子嘛。 不过，被日本人征调以后，听工人们说没什么太大变化。哎，不过有一个车间挺特殊的，不让咱们中国工人过去。哎，也不能进去啊！这不前两天有个中国工人挺好奇的，想进去看看，被一个站岗的日本兵一枪给杀了。这些王八蛋畜生拿咱们中国工人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1: 那您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哎。
0: 我连大门都进不去，我怎么知道呢？
2: 有没有办法能避开日军的守卫，到里面查看一下？倒是有一条暗道可以进到厂区里面。兄弟啊，这大白天你要是一个人进去，可就太危险了。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啊，大嫂。
3: 哎，等一下。 今天你正好有时间，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坐下，过来坐。
2: 商量什么事啊？
3: 我问你，你跟上官小姐的事，你打算怎么样？哎，
2: 你是说约她回来吃饭的事儿吧？
3: 谁跟你说吃饭的事儿了？我是说你们俩的婚事。
2: 婚事？
3: 他们家人什么时候到上海来？我们两家人要坐在一起商议一下结婚和订婚的事情，还有就是你们俩的婚房。结婚以后，你要是愿意跟我们一起住的话，那当然好；如果要是自己住的话，我也留意了好几处宅院，都还挺不错的。这要是结婚的话，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我得赶紧跟上官小姐商量一下，去哪儿订婚纱，去哪儿办酒店。
2: 哎，大嫂。
3: 我们俩还没考虑结婚呢，您这找的哪门子急啊？我不跟你闲聊了，我先回屋了。哎，这是人生大事，怎么是闲聊呢？你不也是为这上官小姐才回来的吗？再说，
2: 哎，大嫂，我想起来了，大哥让我去处理一点家里的生意，我得去找他王经理。
3: 哎呀，这事儿叫到家里来不就行了吗？干嘛还要跑这一趟？今天啊，你正好有时间。
4: 我一定要把上官小姐请到家里来吃顿饭。
2: 大嫂，我真的约过她了，她今天晚上有事没时间，我得先走了。哎，
3: 子木，子木，我刚给二少爷准备的茶水，他怎么又走了？
4: 这年轻人脸面薄，一说到结婚脸上就挂不住了。不
3: 管他了，方姨，你陪我去趟静安医院。今天啊，我怎么着也得把上官小姐请到家里来。
5: 陈哥，哎，十四，十四，看看这个。大嫂，孙记修车行。
6: 好，我知道了。我出去一趟，你先在这盯着吧。是，队长。嗯。
7: 就你自己啊？其他人呢？明浩和安生出去采买物资，子木回家了。如果你要是来找上官的话，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0: 怎么你也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我是专门过来找你帮忙的。找我？什么事儿？孙记断崖厂一个车间有点蹊跷，我怀疑日本人在里面有什么动作，所以我想实地的查看一下，需要一个人跟我合作。我见识过你的身手，你是最佳人选。
1: 我去拿枪。
0: 哎，你不考虑一下就答应了？
1: 你都这么信任我了，我还需要考虑吗？二少爷，近期咱们所有的货物进出和账目都在这儿了，请您过目。
2: 嗯，王经理，我只是想对公司的经营多一些了解，并不是来查账的。
1: 您客气了，您是东家。
2: 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1: 行，您去忙吧，我在这儿自己待会儿啊。
2: 好的，我就在外面，有什么需要您招呼一声，好吧？
1: 好。哎。

0: 你确定是这个女人吗？还不能确定，不过很可疑。那我们继续抓捕她。
1: 慢着，那个女人的身手可了不得，单凭咱们几个根本不是她对手。你马上去给科长打电话，请求支援。
2: 对不起，我在等人。我们可能在等的是同一个人。
3: 服务生，给这位小姐上一杯咖啡。
4: 好的。
3: 田中信一的底细调查清楚了没有？对方的身份特殊，得到的几份档案和资料都互相冲突，想要调查清楚，还需要些时间。

0: 这个人现在对我们十分关键，你务必要尽快调查清楚。
1: 我会。哦，对了，关于共产党的情报网络，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现在这个时间并不适合调查，这会影响到我们双方的合作，甚至影响到行动。上峰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你心里一定要有数才行。
0: 我先走了。

0: 我们一直在这监视他，他还没有出来。
1: 切记，德意在行动的时候抓魂他。
0: 一直在这守着，没看到他出去啊。
1: 这里有没有后门啊？
0: 后门？过来，说，这儿有没有后门？说。

0: 什么情况？太君，一个女人不可能跑这么快！快，快追！追！
1: 你怎么来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我们要守住这监狱，不准任何人进入。
1: 嗨，
0: 你带领一些人，仔细搜索，务必把人给我找出来。
2: 嗨，走。

0: 都搜过了，找不到他。只有这个地方没有找过。
1: 对不起，里边在手术，你们不能进去。
2: 我们只是进行检查，
3: 不会影响手术，请你们马上让开。
1: 不行，
2: 不要逼我对你们动手，好吗？让开，不让我们进去，一切后果你负担得起吗？让开，
1: 不行，
4: 让开，
1: 里面在手术，
5: 你不能进去，
6: 不让，让
5: 你不能进，
3: 快让开，让开。负担不起，
7: 你继续手术，
5: 真的在手术，
3: 都给我让开，
7: 我去看一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快给我让开，
1: 这里是小出血，不行，冷静。威斯院长，
7: 你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2: 威斯先生，我们正在追捕一名疑犯，现在有理由相信他就藏在这个手术室里面。
7: 哇，一直在做手术，里面只有病人和医护人员，那里有什么嫌犯？
2: 真是对不起，我们失礼了。
7: 真是岂有此理！赶紧离开这里，不要妨碍手术。
0: 太君，那女的明明就在里边，咱们可不能把她给放了。
2: 那个威斯。

0: 刚才说什么你也听到了，他是不会让我们进去的。他是德国人，我们不得不考虑外交这层关系。
1: 太君，那咱们也可以等他们结束之后再进行检查呀，因为今天早上。

0: 进行严格检查。进。哼。
1: 哎呦！哎
0: 呦！你这是怎么了？要不要给你整个医生？
1: 不用不用不用，经常打，心脏会突然间绞痛，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去吧。
1: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2: 我去打点水。嗯。

0: 来，病人的床位安排好了吗？都已经安排好了。嗯，等手术做完了，我就带他们过去。嗯，好。
1: 那谁，护士啊，给我倒杯水。暖瓶跟杯子都在这里，你自己倒就好了呀。
0: 你，行，我自己倒。
2: 上官医生，你看看这里，手术终于完成了，接下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0: 卫司院长，手术进行的怎么样？啊，一切都很顺利，病人呢，马上就会被送出来了。他们怎么还在这里？卫司院长，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您可以让他们离开这个医院吗？他们在这儿，气氛真的不太好。
1: 上海毕竟是日本人管辖的地方，只要他们不会影响到我们，就不用管他们。
0: 可是，
1: 小心。

0: 绝对不会饶过你。
1: 哎，你哦啊！
2: 哦，团长，怎么样？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要说什么？
1: 说。哦，
2: 那你要说什么？
1: 说。哦，你他。
2: 怎么样？他怎么了？
0: 心脏病，需要急救。
2: 这
0: 来人！
2: 哎，
0: 啊，把他扶到手术室。
2: 里面什么情况？
3: 没有任何发现。
2: 你的？
1: 没有。
4: 这边。
2: 哎，
4: 就是这儿了。这就是反刹车键排放废渣的地方。车间停工以后啊。

0: 这个通道口还在，这口不大，但人进去出来没有问题。日本人占掉工厂以后，肯定对工厂的里里外外都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他们为什么会忽略这个通道呢？工厂停工以后啊，工人们就用车间的模具就把这个通道给堵上了。后来呢？ 他们就从这儿进去，拿日本人的东西。来的时候把模具搬开，出来的时候再用模具把它堵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日本人就更不知情了。放心吧，孙老板救过我的性命，跟子母也有交情，靠得住。哎，孙老板，您别误会，我不是信不过您，但是凡事问清楚点总是好的。孙老板。
1: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自己来就好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0: 你还记得我救你的那个废旧厂房吗？到时候我就在那儿接应你们俩。
1: 行，那就太感谢您了。走。

0: 这里很不安全，我认为还是两个人一起行动比较好。
1: 可一个工人总不能背着这家伙到处走吧？
0: 当然不能，我会把他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另外，在行动之前，我们必须要设置好撤离路线。

0: 杰克怎么样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病人已经死亡了。
1: 混蛋！刚才好端端的一个人进去，怎么会这样就死了？啊！
0: 治疗心脏病的是管制药品，除了日本医院，其他地方都没有。我们只能进行心脏的。
1: 够了。 谢谢，尸体由你们医院负责处理，我们走。

0: 刚刚是你动了手脚？
1: 是，我发现他有心脏病的迹象，所以在暖瓶中加了阿托品。
0: 其实他刚刚已经对我起疑心了，要不是因为你，我肯定难逃一死。我上次就不应该心慈手软，留下这个祸患。
1: 你的决定是对的，在没有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之前，我们不能滥杀无辜。不过这个人也是恶有恶报，甘心为日本人卖命，死后日本人连他尸体都没有处理，直接扔给医院了。
0: 他已经死了，
1: 心脏病突发，不过特务没有怀疑。进来。
2: 上官医生，有位女士找您。
1: 女士？
2: 嗯。
1: 她有没有说是哪位？
2: 这倒没有，不过她说……
3: 上官小姐，
1: 大嫂， 你怎么过来了？
3: 我是专程来请你到我家里吃晚饭的。
1: 哦，可是我今天有一台手术要做，恐怕没时间过去。
3: 来接你之前，我先去拜访了维斯院长，你下午的手术他会安排其他医生。
1: 这样不太合适吧？
3: 这有什么的，维斯跟子航和子木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又知道你跟子木的关系，听完我的来意，他很高兴帮这个忙。
1: 大嫂，这个病人一直是我负责的，临时换个人做手术太不负责任了。

0: 你放心好了，维斯说他会亲自负责。再说了，他可是你们这个医院最好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不会还不放心吧？看来这顿饭我是必须得去了，我可是答应了子航，今天务必要把你请到家里去的。大嫂，那好吧，我答应你。那就好，我马上回去安排。晚上见。晚上见。
1: 看来这个大嫂很热衷于促成你们的婚事吗？
0: 你别误会啊，我跟子木的恋爱关系只是为了掩护身份。
1: 我有什么好误会的？
0: 你对子木的好感都明明白白写在脸上了，看你们俩斗嘴啊，就像情侣之间在吵架一样。
1: 是吗？那你当年跟唐顺之也是这么斗嘴的吗？

0: 根本看不到里面，当然是唯一的入口。可是日军的岗哨在那里，我没有办法过去。何况日本的岗哨布置大门口的两个士兵，一定还有其他暗哨。这样看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田中信一设的圈套。
2: 哎，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0: 我们刚卸完货，在这歇会儿。啊，
2: 你们哪个车间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啊，
0: 我们是段押车间的，刚来不久，跟你没照过面。
2: 你这谎话说的也太不巧妙了。我就是段押车间的工长，车间来新人，我怎么不知道？说吧，你们到底什么人？
3: 我们
0: 是来对付日本人的。
3: 你打算怎么办呀？别动，老爷，别，你们赶快跟我走。如果日本人发现你们把合格的产品都废料堆里，产生怀疑，你们就麻烦了。别犹豫了，再问就来不及了。
0: 别说话呀，否则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2: 怎么回事？怎么把货卸在这儿了？
4: 我们马上就给抬走。
2: 快点！

0: 大哥，谢谢你帮了我们。
1: 跟我你就甭客气了，你俩胆儿也太大了，大白天就跑厂里边干什么呀？
0: 晚上更危险，白天反而有机会。日本人警惕性没那么强。
1: 哎，你们来厂里边到底干什么呀？
0: 前两天，日本人在车间门口枪杀了一个中国人，我们要查清楚他们在车间里到底做什么。
1: 日本人也太卑鄙了。 那小刘不过在车间门口停留了一会儿，就会枪杀了。事后呢，我一直在观察那个车间，跟其他车间没什么两样啊，也在制造一些什么器具，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0: 没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这样，日本人不会加强对工厂的防守，更不会杀害只是在工厂停留的工人。
1: 嗯，
0: 大哥，
1: 啊，
0: 你见过他们加工的器具吗？
1: 这个倒没有。 给车间干活的都是日本人，这个加工好的器具呢，他们已经装箱拉走了。即使有报废件呢，他们也是自己亲自销毁。
0: 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到车间里去查看一下？
1: 办法有一个，不过太危险了。

0: 大哥，你不用考虑这个，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怕危险。你说吧，什么方法？
1: 能，管道，各个车间的管道都是相通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管道，运动到车间的上方，从上边观察下面车间的情况。
0: 沈斌，你觉得怎么样？既然来了，就查到底。
2: 小将军，通知中川精一没啊？
3: 已经通知了，不过为了他的安全，特地让石野君带领几名特战队护送他过来。
2: 好的，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属下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让中川君来到断崖车间呢？我们建构好的容器呢，还没有达到中川精一的要求，所以我要他亲自过来，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如果 这个难题能解决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笑>

0: Young Duck。
1: 太君，太君，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这些管道年久失修，排放的蒸汽泄漏了。
0: 你们赶紧把它修好。
1: 嘿，要马上想办法，快，工具箱
2: 来了。

0: 如果这里只是日军的一处普通工厂，跟丰影计划未必有连接。
1: 如果只是日军的普通加工厂，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秘？
2: 或许你说的对，他们就是要做一个圈套吸引我们过来的。
1: 或许吧，依我看，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探究下去了。

0: 他们是秦仲新一的车队，你能确定吗？我跟踪他很多次了，不会有错的。既然他们来这儿了，那这个加工车间跟凤影计划肯定有关系。再看看。
1: 警车到了没有？
2: 还没有，应该很快就到。
1: 那你在这里等着吧，他到了以后立刻带到车间里面去。
2: 嘿。

0: 真是他！早知道他会出现在这儿的话，我就应该把狙击枪带在身边。我已经崩了他。
1: 或许这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一次机会，
0: 但是我身上只带着手枪，用手枪很难一次击中要害，而且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如果错过今天，今后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
0: 可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

0: 这次加工的金条比起好多了，肯定会满足中船军的要求。
1: 大佐阁下，以我们目前的车床和材料，这已经是最高极限。如果还不能满足你的需要，那恐怕只能飞到日本本土进行加工。
2: 大佐，中船军到了。大佐阁下，中船军，这是我们加工好的弹床样品，看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3: 哎，等一下，无论成与不成，全部子弹打完马上成。

0: 非常好。别慌，朱川军，朱川军，阿西达，
1: 敌人火力太猛了，我掩护你先走。
2: 说什么呢？要走一起走，
0: 走。

0: 沈飞，啊，这样的炸药还有吗？这是安生制作的样本，只有这一个。我
1: 弹药也不多，
0: 我也是。你先走，我掩护。
2: 颈椎病、肩周炎、揉腋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腋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腋揉，揉腋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了，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

0: 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
1: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2: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啊。”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2: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2: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5: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2: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5: 当时叫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叫他们，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

0: 他很明确地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1: 秦总，排序，排序。
2: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0: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2: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地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紧张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

阵地只留下七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假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

0: 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十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途径。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三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就抱住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三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试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儿，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鞠躬，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
1: 在我那个屁股啊，
0: 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提升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小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经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0: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1: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2: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页，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里，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

0: 沙特首都传出爆炸声，民防总局称危险已解除。美总统称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安全事务协议。哥斯达黎加119岁老人冲击在世最长寿男性纪录。国庆假期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引发热议。电视与机顶盒将合体，一体化电视引关注。六名黑龙江籍运动员出征第20届亚运会。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

0: 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观书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目前尚不清楚是何方发动的袭击。
2: 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沙特实施的相关空袭达300次。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沙特则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同时对外寻求援助。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表示，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圣地与沙特王国的安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随后，丹麦首相府确认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国代表已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展开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去年以来，美方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提丰中程导弹系统。
2: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本月3号就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评论还提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16号在莫斯科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日本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照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本月1号，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实施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1: 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后，当地宣布全部停课。
2: 据当地警方初步报告，枪击发生在当天下午大约1-2点，

0: 菲律宾教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正与事发学校、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等协调，以核实情况并提供帮助。目前枪击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位于英国伦敦以北约100公里的银石赛道是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比赛场地之一。近日，银石赛道举办了一场卡丁车赛，红牛车队一级方程式赛车手维塔斯潘挑战以一敌百。
0: 根据比赛规则，维斯塔潘要从最后一位出发，挑战在30圈内超越其他100位卡丁车选手。维斯塔潘每超越一名车手，这名车手就被淘汰，参赛人数随之减少。在赛道上，所有车辆硬件统一，重量不达标者会加装配重。为了增加比赛的趣味性，并给维斯塔潘制造麻烦，这100位车手在前15圈每人可使用一次快速单圈捷径，但维斯塔潘的捷径通道要到后15圈才能开启。最终，这位4届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仅用14圈就超越了全部对手，以1敌100成功完成挑战。
1: 哥斯达黎加有一位名为何塞·弗洛雷斯的老人，官方文件显示其出生于1907年，现年119岁。目前一个协会正寻求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他为全球在世最长寿男性。老人的孙女表示，家人的关爱与照料是他长寿的关键。
0: 何塞·弗洛雷斯住在尼科亚半岛的萨迪纳尔，这里是全球知名的蓝色长寿地带之一，居民普遍拥有较长的健康寿命。弗洛雷斯的身份证显示，他1907年7月11号出生于哥斯达黎加瓜纳卡斯特省。目前，一个协会正寻求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弗洛雷斯为全球在世最长寿男性。吉尼斯世界纪录目前认证的全球在世最长寿男性为116岁。一旦弗洛雷斯认证成功，他将刷新这项纪录。弗洛雷斯曾做过香蕉园工人和农民，有8个孩子，其中一个已去世，妻子也已离世23年。据其孙女透露，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性格十分开朗，身体状况平稳，105岁时还在跳舞，偶尔会少量饮酒。而老人能长寿，很大程度上依赖家人的关爱和照顾。医生则认为，弗洛雷斯老人的长寿秘诀在于体重正常、肌肉量充足、生活习惯较为健康以及饮食合理。
1: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宣布开启新一年的引环带飞计划，助力这种极危候鸟重返欧洲。
0: 隐环是一种栖息在半沙漠或岩石环境中的候鸟。为了让这种极危候鸟重返欧洲，巴伦西亚动物园已经连续4年开展带飞计划，旨在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助力种群复壮。今年，人类领航员驾驶飞行器带领30只隐环幼鸟飞往西班牙加迪斯，全程跨越2500公里。这批幼鸟已于9月16号抵达巴伦西亚，预计停留至当地时间18号。经过休整后，它们将继续启程。隐环曾广泛分布在中东、北非以及南欧地区，然而受人类猎杀和栖息地丧失等因素影响，野生隐环在欧洲已经消失了超过300年。
1: 国际小熊猫日是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今年的国际小熊猫日是在9月19号。当天，美国俄勒冈动物园举办庆祝活动，游客可前往观赏小熊猫。
0: 俄勒冈动物园的国际小熊猫日庆祝活动于当地时间19号举行。在与游客们见面前，饲养员为小熊猫带来了一些小零食。他们在爬架上一边与饲养员互动，一边分享着这些水果。过去20多年来，栖息地丧失、盗猎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导致全球小熊猫数量减少近一半。目前，野生小熊猫数量仅存大约25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国际小熊猫日旨在提升公众对小熊猫的关注，推动保护行动。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网发表声明称，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并称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0: 袭击。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这个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目前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上百人受伤。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古巴发生全国性停电，这是古巴今年以来遭遇的第7次全国性停电。此次停电由输电线路故障和不稳定天气状况引发。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古巴曾多次发生全国大停电。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随着天气转凉，一些巴勒斯坦人被迫住进山洞里。他们坦言，被迫转入地下生活，仿佛倒退回几个世纪前。在这里，孩子们的自由被限制，而他们作为人的生活也被束缚。因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捕捞无力可获，连日来法国南部地区的渔民不断发起抗议行动。17号，当地渔民一度封锁了一处油库，并阻断部分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为此，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将农业、渔业、建筑业的紧急燃料补贴延长至今年年底，并将补贴从每升25欧分提高至35欧分，约合人民币1.9元，增添至2.7元。不过，渔民认为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近日，2026年爱尔兰犁地锦标赛在塔拉莫尔如期举行。比赛评判的标准包含土地平整度、马匹行进直线度等。本届赛事最大的看点就是马拉犁与新技术之间的碰撞。代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和工程师研发的自动驾驶拖拉机，到底谁能更胜一筹？对此，人们看法不一。
1: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共庆佳节。
0: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2: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今年5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3: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1: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4: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4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

0: 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现在看电视，您是否有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的烦恼呢？这样的情况以后就要改变了。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
0: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2: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五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插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实现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机，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翻来覆去的找，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0: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五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9月15号傍晚，在山东日照，两名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合力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救援。
0: 事发时正在附近锻炼的市民王连英用手机

0: 记录下了救人的过程。
1: 把我提醒到一过了桥，我就听见这边有喊的声音，我就拼命的往这边跑，但是我觉得我跑过来也白搭，因为我不会水嘛。这功夫我就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个小伙子，也是狂奔，我就记录下来了。
0: 飞奔救人的小伙叫孙维国，当天下班路过，此前考取过救生员证。据他介绍，事发时正值退潮，水下有明显落差，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失足落水。
2: 当时下去的时候，水一下子也没过我了，但是有一个人比较近，往前稍微一游把他拉上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远，我游过去之后，那个人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在背后拽住他的胳膊还有手，然后慢慢的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我看他一直在吐水，应该是呛了不少水。
0: 在把人救上来之后，孙维国和王连英立即报警并拨打120，一直在现场照顾安抚女孩，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医。
3: 近期，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这些药品没有生产日期，没有质量合格证明，也没有生产厂家，会对人体造成损伤。
4: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5: 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没有有效成分、生产保质日期等信息，一共6.78千克。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
4: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6: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共计2400粒。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4: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例，呈现多发态势。海关提醒，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7: 我们这次查获的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8: 9月18号，中国与老挝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币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跨境金融服务。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报名工作18号启动网上报名。选拔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美国于9月16号和18号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近段时间，江苏省各地的螃蟹捕捞上市，销售火热。这些新鲜捕捞的螃蟹经过分拣、捆扎、包装后，就会送到市场供消费者选购。当地养殖户介绍，今年当地高温天气较少，合乎水温适宜，螃蟹品质要好于往年。17号，在吉林延边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有市民拍摄到一只母虎带着4只幼虎在马路上逗留的画面。市民驾车低速通过，虎群随后离开。当地林业部门和森林公安已发布林区安全预警，提醒附近人员注意安全，遇到野生动物不要惊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3: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人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9: 尿频、尿急、尿痛。

0: 途径，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炎药品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去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部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稍后您将看到6名黑龙江籍运动员出征第20届亚运会，全省推动各项养老举措直达基层，守护老年幸福时光。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19号，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

0: 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展会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大做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18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1: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书宝。继续来看新闻。第20届亚运会昨晚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黑龙江籍的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
0: 黑龙江籍运动员参赛项目涵盖多项，乒乓名将王曼玉将征战女团、女单、女双3项比赛，田径运动员左思雨将参加女子4x400米接力、混合4x400米接力。自行车项目中，朱天然担任场地自行车国家队教练，孙文涛、屈成军、于远峰分别参加场地自行车和公路自行车赛事。射击飞碟多项项目由教练黄立新带队，运动员孙于农角逐3项飞碟赛事。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体育转播团队是国内少数具备夏季综合大赛与冬季顶级赛事全类别公用信号制作能力的团队，曾完成单板滑雪世锦赛、坡式障碍项目转播，填补行业专项直播空白，先后参与亚运会、世界大运会、全运会、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等顶级大赛，获得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的官方权威认可。此次出征第20届亚运会，团队将承担2个竞赛项目的转播任务，在为期18天的赛程中迎接全新国际赛事考验。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扎实开展养老服务领域专项监督，推动各项养老惠民举措直达基层、直抵民心。下面我们走进齐齐哈尔，看当地纪委监委如何推动助餐服务持续优化，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0: 正午时分，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锦湖社区的福小厨助老餐厅饭菜飘香，不少老年人结伴就餐。今天餐厅里来了几位特殊顾客。
2: 咸了、淡了、油了啥的，有没有啥建议？
3: 挺好，我建议是点面食，反正适合老人口味的。
0: 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监督市民政局出台专项方案，建立3级陪餐体系，养老机构负责人、民政干部、包保干部都是餐厅常客，不仅是坐在一起吃饭，更注重吃前茶、吃中看、吃后改，把监督视野从后厨延伸到了采购、存储、加工、配餐、就餐、反馈全流程。
4: 这是我们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这些我们所有的都有记录。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所有顾客的陪餐记录。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老人，建议我们做点4喜丸子，我们会马上的采纳他们的意见。
0: 为了避免陪餐流于形式、问题整改敷衍，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监督市民政局建立问题、责任、整改3类清单，实行消耗管理，给予助老餐厅政策支持，
5: 筛选出一些闲置的公餐房，免费3年给这个助餐企业水电气暖，享受我们的民用价格。在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我们采取流动送餐的模式，
6: 天天送，不用到家都多好，不用走了，吃现成的。
0: 年初以来，齐齐哈尔市新增16家助老餐厅，153家助老餐厅常态化运营，全市登记的养老机构实现陪

0: 餐制度全覆盖。
1: 我们将持续立足监督职责，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严肃整治养老助餐服务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持续推动养老助餐

0: 问题，持续推动养老助残。
1: 早在2007年，东宁被授予中国黑木耳第一县称号。2010年，东宁黑木耳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6年，东宁黑木耳品牌价值达171.22亿元，蝉联全国食用菌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首位。
2: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3: 下腹不疼、
7: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8: 有了它，
9: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0: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9: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2: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

0: 经风络，驱风散寒，急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7度。哈尔滨明天晴，17到8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转多云，14到-2度。黑河晴，14到4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6到9度。绥化多云，18到6度。大庆晴转多云，17到9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7到2度。佳木斯小雨转多云，21到7度。鹤岗小雨转晴，18到4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3到9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3到8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2到8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2到8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7度。哈尔滨明天晴，17到8度。
3: 龙江秋日黑土流金，特色作物喜迎丰收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野，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

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昨晚没睡好啊？哎
2: 呦，别提了，阮老师，昨天我是后半夜两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啥呀？这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两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前天的时候，我接小二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啊，然后也不知道谁遗弃到那儿的。然后在那儿叫啊，就叫得很可怜。老二看着了之后呢，就央求我说，这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说爸爸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呢，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吗？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啊，
2: 对，
0: 玩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那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啊，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它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是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哦，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不懂啊，这个。
1: 对呀，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软便的情况。但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三分之一。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2: 是，这两天也听您。

0: 讲啊，说这个羊奶是最接近人奶的。
1: 没错，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了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结果很快的不上厕所了。
2: 所以说嘛，胃肠那么脆弱的小猫，喝了羊奶啊它不拉肚子，那我们人类呢喝了羊奶那就更不会拉肚子喽。
1: 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
2: 啊，
1: 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2: 是
1: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
2: 对喽，
1: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就要弱一点儿。
2: 是，
1: 每回外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俩都没事儿。你就是先中招，
2: 就是容易感冒。
1: 对，你比我们俩都怕冷。
2: 哎，对，
1: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2: 是，
1: 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2: 疲劳。
1: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就像你这情况，我跟你说，你喝点羊奶，或者你喝点羊奶粉。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
2: 得捶一捶、
1: 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一查一个准儿，缺钙，骨质疏松。
2: 是，
1: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2: 是，
1: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还有的人呢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因为羊奶的钙含量是牛奶的两倍，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改善这个腰腿酸疼。
2: 何老师，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的，
1: 对，
2: 价格谈的怎么样了？可不可以团购了？
1: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2: 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你一直在提呀。
1: 对呀，
2: 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
1: 进步了、理解得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除羊乳外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体要大于等于70%。那么禁止里边掺点什么牛乳，杜绝挂羊头，挂什么头啊嘞？挂羊头卖牛奶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3: 就是相当的严格。
1: 对对对，
3: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1: 没错，
3: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1: 没错。那李东，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
3: 哦。
1: 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2: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

0: 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对咱们身体好啊。那阮老师，您找的这款羊奶粉是不是就是那个调制的羊奶粉呢？
1: 对呀，是调制羊奶粉，它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三重核心，全面营养，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呐、这三样配合在一起，补钙、调节肠胃、增强免疫力，一步到位。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两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一些活性物质，它助力我们肠道修复，弥补肠乳免疫这个营养的短板，还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杆菌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 CFU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0: 阮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让我们也看看呢。
1: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0: 冲好了？
1: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
0: 怎么就两杯呀？
1: 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2: 没有你的味儿啊！
1: 先等等吧。
3: 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1: 普通的，
0: 让我尝尝是吧？
1: 对，
0: 尝尝哪个好喝？
1: 对，
0: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3: 合着这是没有我的，
0: 还温热着呢。
1: 是。
0: 这个有股奶香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
1: 喜欢吗？
0: 口感不是很好
1: 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0: 这个闻着就香了呀。这杯好喝。碧豆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1: 就是这第二杯，
0: 真是这杯。
1: 对对，真是这杯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味道就是单一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3: 膻味儿。
1: 对，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菊粉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乳汁比例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比这个纯羊奶呢更加好喝。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 都比纯羊奶粉呢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0: 是是是，
3: 我想知道您那儿还有吗？

0: 这么好喝，我还没尝到啊。
1: 李总，
2: 馋了，
1: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0: 行，
1: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呢，你都拿下去。
3: 我拿下去，
1: 拿去，
3: 藏起来，
1: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3: 这两杯都是我的了。
0: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刚子喝了，然后说更好喝。
1: 哎，还不止啊，李东啊，这款羊奶粉的技术更加牛啊，在全球的业内已经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六大专利啊，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你刚才喝了不膻，对不对？
3: 对，
1: 口感很好。这个也是全球羊乳行业唯一的三重脱膻专利，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并且呢有权威认证，国家实用型的新型专利，是行业公认的脱膻标杆，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在是低温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它这个活性营养保留率比一般的脱膻法要提升了30%以上。哦，
3: 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感觉这技术牛啊。
1: 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
3: 还有五个？
1: 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干混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均一性，还有像羊乳双重均质超匀系统，也是全球羊乳唯一一家有这样的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也是羊奶界唯一引入了冷净乳工艺，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粉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创造出很多个世界唯一，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鲜，营养美味醇浓香甜呐、
0: 这有一项专利啊，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1: 是，
0: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六项专利，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1: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那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自由自在地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0: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3: 对对对
0: 对，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

0: 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走得特别的从容，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
1: 嗯，
0: 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山谷里头漫步，渴了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直接吃那个紫花苜蓿。
1: 嗯，
0: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叫什么叫溜达羊，
2: 溜达羊，
0: 对吧？
1: 溜达。
0: 嗯，我记得当时哈，我追他们的时候，我全身都是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了。
1: 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那个奶，那就更健康，更加营养，口感更好。
2: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
1: 啊，
2: 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
1: 啊。
2: 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1: 行行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2: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0: 可问题就来了，这微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1: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呢，立冬刚才说了，我们俩都笑了。如果说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可以换喝这个羊奶，而且最好你试试我今天说的这一款羊奶粉，因为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您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要羊乳固体要大于等于70%，禁止掺点什么牛乳啊这些，杜绝挂羊头买牛奶，而且呢要求这里边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1: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百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1亿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不光是大大增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兼顾我们肠胃、骨骼跟免疫力，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
2: 团购啊，
1: 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怎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2: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阮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然后经常感冒，每次流行感冒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因为经常请假工作无法正常完成，领导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也会在脸上看出来一丝丝的不悦，并且也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

0: 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1: 这也是啊，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再买贵的羊奶粉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2: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儿，醇浓又香甜。
3: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
2: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1: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我说你这棺材买的挺舒服啊。
1: 我那棺材真是好啊，是一头大来一头小啊。
0: 什么什么什么？
1: 装上那活人跑不了啊，装上那死人呢也跑不了啊。
0: 你小子买棺材还真是买的美了。

0: 你要要钱呢，我没有啊，要是要命，我有一条啊。
1: 你干啥？
2: 听你唱，你也不怕我晚上做噩梦啊？啊？
0: 这回吧，你还真得做噩梦了。
1: 你小子他妈怎么了你？
0: 特赦，最高特赦。
2: 特赦？
0: 哎，
2: 谁特赦你啊？
0: 反正比你官大。
2: 你告诉我，到底是谁？
0: 不知道。

0: 怎么还不来呀、啊？
1: 哎，不来倒好。怎么了？想死？你着什么急呀、啊？
2: 对对对，再不来咱们就撤，省得去摸阎王爷的鼻子。
3: 来了。
0: 哎呀，一个小娘们。
3: 什么？你说什么？
4: 我们说你这个花瓶不知中用不中用。
0: 哎，女人是祸水，跟着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我不干了，谁爱去谁去。
5: 干了，不干了，
6: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7: 怎么回事？你们这几个人乱什么呢？
0: 当家的，你看特派员找来个什么？初出茅庐小娘们儿。
7: 什么？小娘们儿？
3: 这位不是薛教头吗？嗯，
7: 哟，原来是您呐！
3: 好久不见呢。
7: 哈，真是难得，难得见一面啊。
3: 看来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嗯。不过你们这几位弟兄看我是个女子，好像有点看不起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来说呢，还是您……
7: 好，还是我来说吧，我来说。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这位小姐可是真正的巾帼英雄。薛某我领教过他的功夫，你们几个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跟他试上一试。
8: 信，
9: 我们都信。
7: 一会儿特派员来了。
10: 我来了。

0: 小姐好，你好。那我就可以宣布今天晚上行动计划了。各位，今天晚上的行动一切听从这位小姐的指挥，谁敢违抗命令，格杀勿论。
1: 是。
2: 格杀勿论就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为谁在打仗？我们是在为自己，为民族而战。 大家说，对不对？
3: 对。罗先生，罗先生，您在家吗？

罗先生。又不在家，到底去哪儿了呢？

0: 小姐，我这么布置，不知你认为可行否？
1: 可行。
0: 好，既然小姐已经认同了，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2: 是。

0: 罗先生，他们怎么还没打响啊？
1: 怎么，你着急了？
0: 我是急着去上厕所。
1: 你去吧。哎，你怎么又要上厕所啊？
0: 哎，你管天管地还管我。
1: 哦，我明白了，你去吧。
2: 罗先生，我二姐啊，她一着急就要上厕所。
1: 我都说过了，我明白了就别说了。

0: 是小婉婉和姐妹们在杀鬼子，你们一定要多杀几个，替我怀疑的多杀他几个。罗先生，打响了，小兰姐他们打响了。
1: 这个海棠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你慢点。
1: 罗先生，你说我什么呢？
0: 我呀，
1: 说你呀，懒驴上磨，事儿要多。
0: 哎呀呀，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啊，赶紧走。

0: 都出来了吗？
1: 还一个没出来。
0: 谁？
2: 徐步，
0: 你别撤，我再等等。
2: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你们先撤。
2: 一个都不能少啊！

0: 在不是哭的时候，雷萨在哪儿啊？
1: 他在对面牢房。